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斑海豹。
3: 洋流追踪仪运行正常，风暴追踪器运行正常，海浪追踪器运行正常，雷达运行正常，水下麦克风运行正常。报告队长，中控检修完毕。别按那个。
2: 这是海豹集合按钮，是用来呼叫我的侦探朋友哈里的，没有紧急情况最好不要按。
3: 发生什么事了？
2: 有东西在攻击章鱼堡，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到发射台集合。
4: 我们被海怪攻击了吗？
5: 海怪在哪里？
3: 我来查查监控。
4: 小伙计们，还有好多触手，我管你们，手抓住！
3: 海怪从监控里消失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次袭击章鱼堡。
6: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引出来。
2: 哦，对了，我记得小茄子是按到了海豹集合按钮才引来了海怪，或许我们可以再按一次。
4: 让我来。
7: 藏在铁疙瘩里的坏家伙，给我出来！出来！
4: 呀，这不是巴克队长的好朋友哈里吗？
8: 你认错了，呱唧。哈里是港海豹，而他是西太平洋斑海豹，也叫辽东湾斑海豹。港海豹的斑点像泼墨，而斑海豹的斑点像雪花，颜色也会比港海豹更深一点。
3: 这只斑海豹为什么要袭击章鱼堡呢？
8: 我也不知道。
5: 队长，他把自己撞伤了，我们需要阻止他。
2: 兔，你驾驶孔雀鱼艇协助皮医生治疗。呱唧，你和我一起吸引他的注意力。达西西，开启章鱼堡舱门。
3: 好的，队长。
4: 敢撞我的虎鲨艇，队长，我能撞回去吗？
2: 冷静点，呱唧，我想着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5: 你伤得有些严重，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7: 把我的家人还给我。
4: 冷静点，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抓走你的家人。
7: 海底小纵队，我听我的远房亲戚哈里说过，你是那个巴扎队长。
2: 是巴克队长。
7: 对，巴克队长，我叫哈多，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家人。
4: 你们是遇到了什么事吗？
7: 我们遭遇了虎鲸群的袭击，都受了很严重的伤。
5: 我的小乖乖啊，
7: 那群狡猾的虎鲸总是团队行动，从水下突袭我们。为了引开虎鲸群，我和家人走散了。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个铁疙瘩里传来了海豹的求救声，以为是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0: 了。
1: 啊，很抱歉，我们误触了海报按钮，让你误会了。
0: 希望他们没事。
2: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你找回家人的。不过你还记得你们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0: 在附近的浮冰区，现在是我们搬海豹的繁殖期，我们会聚集在那儿产下幼崽。
2: 浮冰区，呼叫达西西。
3: 收到，队长。
2: 请帮我搜索一下附近有搬海豹聚集的浮冰区。
3: 根据洋流和冰层分布，最近的区域是在辽东湾北部。
4: 那里是搬海豹在中国海域唯一的繁殖地，冬季的浮冰会为海豹幼崽提供庇护。
2: 原来如此，我们立刻出发。
5: 呀吼！目标辽东湾北部。呀吼！到达终点，哈多，我们是最快的。走，哈多，我们去找你的家人。
0: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
6: 瞧，我发现了什么？
7: 你是会叫的橙色海星。
5: 我才不是海星，我是勇士呱唧。呀呼，阿弥陀子说话了。
0: 这是辽东湾搬海豹幼崽，我们小时候都披着白色绒毛，16天后才会慢慢换成有斑点的毛。
7: 不，我们是凶猛的虎鲸。看我们的团队作战。
5: 伙计，我们还是快点去找你亲子吧。
0: 这么多斑海豹，
2: 我们分头找吧。
1: 好的，队长。
5: 哈多，要不你试试呼唤你的家人，看看会不会有回应。
0: 对啊，我们海豹的听力可是很灵敏的。他们在那边，我听到求救声了。
5: 凤凰伙计，我什么都没听见呢。
8: 小海豹，快来叔叔的嘴里做客呀。
0: 宝贝，爸爸来救你们了。
9: 呼呼，有新的猎物送上门来了。
3: 你来了。
5: 哈多，你快带着家人前往海岸边，我来引开虎鲸。大块头们，你们游得比海龟还慢，难道虎鲸的威猛只活在童话故事里吗？
10: 这只虎鲨成功激怒我了。
11: 虎鲨大餐也不错。等等，追虎鲨多费劲。我还是吃现成的肥嘟嘟海豹吧。
0: 宝宝，快跳过来。
3: 宝宝别害怕。
0: 还有一只。
9: 兄弟，我找到冰层最薄处了，我们用老办法，先震碎再围猎。
11: 没问题，海豹大餐我来了。
0: 小心。
3: 豹绒毛很容易吸水，我们不能让它掉到水里。
9: 吸饱水的幼崽那才更美味。
5: 把虎鲸引到了这里，哈多他们应该安全了吧。怎么只来了一头虎鲸？呼叫巴特队长，呼叫皮医生。
9: 嘿，那是我的大餐。
0: 很抱歉，你不能吃它们。
1: 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9: 哼，鱼饼干有什么好吃的？真香，真好吃。我还要。
11: 没出息的家伙，饼干哪有海豹香啊？
3: 我的宝宝。

0: 挖机勇士庆祝你喽，小家伙！
1: 干得漂亮，挖机！
2: 哪还有粮食？
1: 我的虎鲸朋友们教过我一首深海之歌，希望有用。

0: 等等，这个声音是族群的声音。跟随我流向深海，我等待你的回归，等待
1: 你的回归。太好了，队长引开虎鲸了。
2: 果然只有虎鲸最能欣赏队长的歌。
3: 班长，不，巴克队长，我和我的家人很感谢你们的帮助。
4: 不用客气。
5: 我是班长，
6: 不，巴克队长，
7: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辽东湾斑海豹。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千万不能搞错了。
1: 怎么没有他的照片？
0: 为了安全起见吧，你去车站接他。记住，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到时候，特务头子高斌也会派车去接他，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他能认出我吗？
0: 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排队吧，
3: 老子撒泡尿不行啊！

0: 狗特务，来，你干嘛？走。来，去哪儿？走。爸呀，怎么了？骂那狗特务。
1: 别骂。
2: 大庭广众之下太放肆了吧？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但是不是我们的人。对不起啊，高科长，周太太来了。
4: 哦，周太太，你好，高斌。
5: 是高科长，以前总听周乙念叨您。哦，这么大冷天，劳驾大家来接站，真不好意思。
3: 啊，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事嘛。<笑>

0: 是怎么回事？
1: 一个思想犯，顺道抓的。
0: 走。
2: 大老远去接他，
1: 周太太。
3: 你变样了，
2: 你也变了。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
3: 车要进站的时候，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给我踩碎了。你站在那堆女人当中，我又不认识你。那里边我只认识高太太。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
2: 在那么闹哄哄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
3: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
2: 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起码有你的照片啊。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
3: 这是对的。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他们也很难查出你我的真实身份。
2: 而且那句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
3: 你说的对，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

0: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亲家。
1: 那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1: 我还不说了呢。
0: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
1: 吐
0: 出来。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别急，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
1: 你想好事，
0: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
1: 不注意什么？
0: 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否则的话，我就……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否则的话我。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看你怎么办。
1: 更好，我拿蒜拌。
0: 你不是不吃蒜吗？
1: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1: 江德福，我讨厌你。

0: 安君，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1: 这儿就是我的家。
0: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啊？
1: 你猪啊！
0: 去。
1: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0: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2: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3: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4: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了。
3: 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4: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3: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1: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
4: 你以为她为了谁啊？
3: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4: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3: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1: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3: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2: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1: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2: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0: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1: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
2: 哼，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1: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0: 老兄，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
1: 跑什么呀？跑，
0: 我都不好意思见你。
1: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
0: 哎，你看你这个人。
1: 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呀？啊？谁惦记你老婆呀？
0: 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哼，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
1: 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老婆？啊？她说什么了？哎呦呦呦，
1: 就把你给紧张的。
0: 你以为老婆傻呀？ 这跟半仙儿似的，惊着呢。
1: 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0: 你老婆说呀，你长得跟花花肠子。哎，不过，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1: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0: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2: 嘿，说心里话，说实在话，我老丁，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3: 为什么？你这小子还喝了，你别都喝醉了。
0: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哎，
3: 你嘴什么啥熊样的？
0: 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捣什么乱啊？啊！行行行，
3: 还反了你了！哎哎，干什么？干啥呀你？这是！出去！
0: 同志，俺也卖药。
3: 讨厌，吓我一跳。
0: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想我也讨厌。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吗？每天晚上就哭的不停，哭的我心都揪得慌。哼，
4: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干过去。
1: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是吧？你还想抵赖？
4: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笑>
0: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4: 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3: 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不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0: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3: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0: 切切切切！你们气死我算了。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哼，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你少
3: 来这一套。
0: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3: 不回去。
0: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3: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
5: 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切！
0: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哈哈，我来探亲。 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
5: 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0: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1: 啊。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0: 想不到他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1: 那谁够格呢？
0: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呦，
1: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0: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个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1: 可不是不少吗？
0: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1: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2: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1: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2: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1: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2: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1: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2: 我可没那本事。
1: 你那本事啊都用到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2: 他哥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2: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哎呀，
1: 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2: 过去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儿当参谋长的。提副时，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3: 来，国静，来。
2: 哦，好，来。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吃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2: 没事没事，
1: 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啊，
2: 别哭了，别哭了，
1: 别哭了。
3: 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哎，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还跟我这么客气。
3: 真的对不起、啊。
1: 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安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3: 谢谢你。
1: 什么？你说什么来着？
3: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哎，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
1: 嗯，那是肯定的。
2: 如果呀、啊，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就会说话。
1: 你呀、啊，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哦。
2: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1: 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孙子。
2: 嗯，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真是在表扬我。
1: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3: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4: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
5: 这是干什么呀？
4: 哭哭哭，就知道哭，你哭吧。
5: 哎呀，你冲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
4: 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她办法多多。哎呀，
5: 说了啊，来，爸爸
4: 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你眼睛瞎了？
5: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这吵着，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都哭了
4: 啊。他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5: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4: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是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1: 你说话注意点。
0: 我注意什么？
1: 什么叫不要脸？
0: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哎呀，
1: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0: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我走。有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神，好，还有练嘞。啥人呢？啥东西？
1: 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0: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俩小姐呗。
1: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0: 姊妹俩小姐好像又跑嘞。
1: 跑了？往哪儿跑了？
0: 她还能往哪儿跑？往她姊妹俩娘家跑呗。
1: 你少胡说八道。
0: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1: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0: 她离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做饭。

0: 你干嘛去啊？你燕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燕去。
1: 回来。啥呀？燕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燕去。燕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急事不急打。
0: 俺就是急得慌嘛。你急个什么劲呢？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1: 你是不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做饭去。
0: 做饭，一顿不吃，萝卜丝呢？你，咦，急死俺了！
2: 你这是，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 老给你惹事儿，俺哪还有脸在这待下去啊？
1: 你别走，你不用走。
2: 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

国庆，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国庆，哥，哥，俺真舍不得俺。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按理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就不难为情啊？是有点莫名其妙，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
1: 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了。你们是做父母的。
0: 有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2: 好，我震惊，行了吧？
0: 不行。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2: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喂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
0: 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2: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0: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2: 就是不可思议吗？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
0: 这次好了吧？话可说了吧？换个字儿说。
2: 你没吃饱啊你？
3: 拱我干嘛？还不拱我？你看，你看你这样拱我。哎，
2: 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
0: 对吧？
3: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2: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3: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哎，嘘，孩子睡了。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3: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这人家将来富贵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3: 你老往这里跑。
0: 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3: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想得美。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0: 打什么赌？
3: 你请吃西餐。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串通好的。
0: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为什么？
4: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他呢？你妹呢？走了。啊？风景。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5: 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

0: 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

0: 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

0: 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

0: 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啊。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市里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市里，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市里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2: 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1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4: 今天的主题，
1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估计会发现。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6: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
8: 舒服，
6: 舒服，
8: 真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那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 他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那不好说啊，没人敢娶他。他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是想呢，就找这么个机会，把他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哎，没想他这命真不好。我看他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
1: 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哎呦！
2: 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
0: 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3: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
0: 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了。 他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
1: 我们哪儿打仗了？

0: 你们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跟我受的。不来，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他
1: 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2: 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
1: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
2: 啊，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3: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
2: 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谢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来。
1: 啊。
4: 你知道今天晚上他们会来吗？
5: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烤河吗？
6: 谁知道野什么去？那吃了，
7: 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8: 哎，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这打人能对付，这玩可不中。哎，刚家吃了是吧？
9: 不吃了，太麻烦了。
10: 还麻烦啥呀？都晒可麻烦了，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狗嫩吃了，真的不用了。
11: 切，那事先不干净吧？
12: 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哎，恁这人咋恁别扭嘞？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
13: 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那好吧，这还差不多，这还想着邻居呀。来，快吃，俺知道恁爱干净，姜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来，俺知道恁爱干净，姜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快点，俺知道恁爱干净，姜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快点，尝尝。哎，他吃过了。哎呀，那托儿所吃过了，
14: 吃过了，怕啥？再吃点。
13: 来，吃，他没洗手。
14: 哎呀，小孩手又不脏，俺恁吃恁的。嗯，不碍事。
13: 你那这，哎，你没有帮忙，这吃冰。
14: 这咸鸭蛋，
13: 不用，这比你银行好了。
14: 这冰箱吧，俺家大院的爹说了，哎呀，俺老的病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咸鸭蛋，也可香了，全是油。来，恁吃。嗯，香，
13: 香，
14: 真是很香。
13: 还说饿嘞，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
14: 那。 德华来信了没？没有。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骨，那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
13: 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娃吊的？那又不在家，她吊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
14: 大姑弄不住她，压挤的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她出的主意，让孩儿吊吊她的奶。那开始她还不敢，她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 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大姑没脾气了，就揭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

0: 是小心又小心，还是把你给吵醒？哎，外面下雨了。啊，
1: 考试过了吗？
0: 笑什么？我笑啊。你说这老婆和老婆，哎，这就不一样。你这一回来就问我说，考试过了吗？

0: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你饿了吧？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我听说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1: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哎呀，
0: 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你都不能不实在。
1: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0: 可爱吗？你不是嫌人家脏吗？ 你就不怕人家这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1: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0: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了吧？
1: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你到人家去一下，吃这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
0: 围着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1: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
0: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
1: 不太好，怎么不好了？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哎，
0: 算了，快了，明天再说吧。明天晚上不说了呢。你说你们这种人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1: 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哎，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0: 哎，二燕。

0: 哎呦，大姐，哎，来了。嗯，来了，刚才不一会儿。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安杰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嗯， 你刚才叫她什么？小姐。
1: 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0: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1: 嗯。
0: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1: 嗯，不叫了，我不叫了。
0: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0: 叫同志啊。你就叫他同志，
1: 同志
0: 啊，
1: 行吗？
0: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0: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
0: 儿子，醒了！哎呦，来来来来，爸，好了，嗯，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

0: 小姐，乌夜回来了。你见到他了？嗯。他跟你说什么了？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那你怎么叫顺口啊？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别扭也得叫啊。那我叫一个试试，你叫吧。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也别扭。同志，安同志，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儿，总归好一点。嗯嗯嗯嗯嗯嗯。
1: 看你吧，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2: 请问您是谁呀？你说我是谁呀？您叫安小姐吗？是，同志，江同志。
1: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你听见没有？
3: 张同志，安同志，饭好了，来，出来吃饭吧。
1: 哎，安同志。 快请吧！啊，
4: 江同志耍流氓！

1: 哎呦，哎，王宇吓我一跳！你这没事，没事。你找谁呀？俺是也不着，俺就是看米来了。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0: 好啊，好啊。
1: 哎，嗯，恁姓啥？啊，我姓孙。
0: 姓啥？
1: 姓孙，孙。 孙子的孙，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是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嘞，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
1: 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1: 他那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俺听俺家大杨他爹说，就属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0: 嗯，是挺窝囊的。
1: 这是挺窝囊的，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
2: 娘娘，你哪里？
1: 你娘在这儿嘞！
2: 你快回来吧，俺哥别人打仗把人头打破了。
1: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一天都不够惹祸，他一天他就不舒坦。

0: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我没意见啊，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是个军官吗？
1: 是啊，
0: 你问这些干什么？
1: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
0: 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你见到她了？
1: 哎呦，是她自己跑来的。哎呦，她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
0: 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
0: 说她什么？
1: 就说你呀，和她合不来，还说她是哭哭啼啼走的。对了，还有。
0: 还有什么？
1: 说她是个可怜的人，说她的丈夫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她连个寡妇都不如呢。
0: 她说这些干什么呀？
1: 就是嘛，我也不能堵她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大惊小怪。
1: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0: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
1: 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
2: 你慢点喝呀，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0: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2: 我的意思是，经常喝吗？
0: 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个王秀娥。
2: 知道了。
3: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
4: 哎，江同志，哎，回来了。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
3: 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4: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3: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来吧。哟，外面的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吧。
1: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2: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啊？
1: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2: 哎呀，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
1: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你就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1: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0: 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1: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1: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1: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屁啊？
2: 哎，别动，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来，我把鞋给你穿上。

0: 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哎呀，
1: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1: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江同志、
3: 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啊，
1: 你也别说啊，这有保姆啊，真挺好的。挺好的，
3: 挺舒服的。
1: 哎，挺舒服的。
3: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1: 好个屁！
4: 真虚伪！你要再敢吃一碗，嗯，拿勺吃点吧。真吃了，
5: 这谁那个尿呢？那驴子喂多成呢？干啥？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你咋就不听呢？
5: 这说的脏话了，啥是骂人的？
4: 恁跟娘就是脏话。
5: 他们娘谁呀？不是你妈啊？长那样子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你
4: 最好啊，啥都别说，让我耳根子清净清净。
5: 你看个什么气啊？天早晚的，每个人说话，对门的保姆跟哑巴似的，憋死俺了。
6: 不知道德华现在在干啥嘞？还累不累？嗯，谁呀？我。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你是谁啊？
7: 我。
6: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你是谁？
7: 俺是谁？还用你问？哎哎哎，
6: 举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哎呦哎呦，哎呀，
7: 你是国庆他姑啊？
6: 对呀，
7: 是，咋啦？啊，
6: 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7: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嘿，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
6: 哎呀，国庆啊！
7: 姑姑，想死你了！哎呦，来抱我近着点！哎呦，国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哎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6: 这我就不知道了。
7: 俺又没问你。

0: 说电话回来了，真的？
1: 是真的。
0: 他人嘞？
2: 嫂子，在这儿呢。
0: 翠花，
2: 嫂子，在这儿呢。
3: 哎呀，嫂子呀，
4: 翠花，呀，你可回来了！
3: 哎，听你的动静，屎都没拉完就跑出来了。呀，
0: 俺咋没听见水响嘞？哎呀，忘了忘了，呀，忘冲水嘞。
3: 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该有话说了。嫂子，哎
0: 呀，德华，你咋想着回来了？
3: 俺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累躺的呀，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0: 这话俺信。
3: 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
0: 这话俺也信。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母亲，恁问恁哥，问恁嫂，老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3: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她不愿意让俺来吧？
0: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咋那么不明事理嘞？
3: 她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她什么事儿？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过啥眼儿啊？
0: 俺哪挤过眼了？哎，待会儿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3: 进虫了？
0: 进虫了。嗯。哎呀，这疼了！哎。

0: 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嫂子，那咋回事啊？回老家逮啥了你？
1: 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0: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1: 他们是啥亲戚？
2: 她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
0: 在你嫂子家都待了十多年了。
1: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她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0: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
1: 是啊。
0: 他一点儿也不和你嫂子，安同之长，安同之短的，就得可亲了。
1: 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
0: 好，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1: 比对俺和气？
0: 差不多，恁俩差不多。
1: 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你干啥呢？哎
0: 呦，你吓我一跳！
1: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
3: 是。
1: 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
3: 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1: 那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3: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1: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们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风
4: 景，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7: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

0: 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大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

0: 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2: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7: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

0: 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

0: 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入式，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7: 量身定制，
1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8: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有你的照片。
19: 他能认出我吗？
18: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9: 那个周太太挺虚。
20: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8: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20: 他们一定认出我的密码。
19: 那是什么密码？
18: 轻易发现，
19: 这一定是个圈套。
20: 危险永远离我们而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寒，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不说话？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嗯，
1: 大概不一样吧。
0: 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
2: 江同志回来了。
3: 啊。哎，大姐。
1: 哎。
3: 国庆呢？
1: 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
3: 谁来了？哦，
1: 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0: 你在那等谁呢？
3: 还能等谁呀？等你呗。你怎么来了？
0: 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
3: 怎么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报，不好去接你去啊？
0: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3: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0: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3: 还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0: 哎呀，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3: 再商量啊，再商量。
0: 跟谁商量？就跟你老婆商量吗？
3: 那也得商量啊。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0: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3: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够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
0: 怎么不能打发？他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3: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
4: 说得过去吗？
0: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们胆儿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着俺干啥？不认识俺啊？
3: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到处乱串，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串门吗？这毛病怎么就不改呢？
0: 这俺都来了，能不去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3: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了？
0: 哼，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3: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
0: 啊，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
3: 你哼什么？你哼啊？
0: 许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哼，
3: 怎么变成这样？
0: 哎，停下停下，
5: 炮校还没到呢，
0: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5: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0: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3: 躲什么呀？
6: 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3: 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
6: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
3: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0: 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1: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2: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做。
1: 真的可以吗？
0: 真的可以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1: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哎，你跑出来干嘛？
0: 我来迎接你啊。哼，
1: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0: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儿了。
1: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看你，都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1: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0: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1: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0: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1: 我的小姑子啊，
0: 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哦，
1: 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计你已经用了2计了，还剩34计。
0: 哎，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1: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0: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
1: 嗯，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0: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哎
1: 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那孙妈啊，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哎呀，
0: 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1: 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0: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1: 那你发什么愁？
0: 我是愁那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他走。
0: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他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1: 就是，
0: 哎，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1: 到我们家找呗。
0: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他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1: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0: 今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1: 那今天晚上呢？哟，
0: 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他晚上凑合过一夜。啊？
1: 那你呢？
0: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1: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着过。哎，
0: 哎，慢点慢点。
3: 哎，叶不知那边咋样了？
0: 什么咋样了？
3: 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
4: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3: 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
4: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3: 你咋回事啊？俺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4: 又来了啊？又犯浑？
3: 谁犯浑了？恁才犯浑了！你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4: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
3: 恁心早空了，恁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死哪儿去？你死哪儿去？上哪儿去？
4: 上哪儿去？不用你管。
0: 娘的，

0: 怎么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呢？哎，睡不着啊，睡不着啊！我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那还有什么？哎，我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他们俩要是打起来，我老婆可就有事干喽。
1: 为什么？有他什么事干啊？
0: 拉架呀，他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1: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可就吃亏了。
0: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1: 哼。
0: 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哎，
1: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
0: 睡你的吧？
1: 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
0: 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1: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0: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1: 伙计，怎么了？ 是的，很严重。
0: 哎，睡吧。

0: 安娘，你干啥呢？
1: 我睡不着。
0: 你睡不着，你看着俺干啥？

0: 了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嗯。
1: 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2: 你去蒸吧。
0: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哎
2: 呀，你这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吧？
1: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讲完了。
2: 哦，走路，你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
0: 这么长时间好了吗？
2: 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1: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2: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1: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2: 你要是不来啊，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1: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着。

0: 吃吗？
1: 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
0: 你啥意思啊？
1: 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
0: 你刚才后边说啥？
1: 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0: 对个屁！
1: 你怎么骂人啊？
0: 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1: 你没吃吗？
0: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1: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
0: 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蛋。
1: 有这么尝咸蛋的吗？你尝一大口。
0: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1: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大华，恁哥为啥离的婚？
1: 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
0: 哎，那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办啥缺德事儿了？
1: 不会吧？
2: 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
3: 哎呀，
2: 那个床上了，这是
3: 咋尿了呢？哎呀，忘了把他尿了，这咋办的呢？
2: 咋办？恁赔呗！
3: 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2: 咋洗啥洗？哎，谁想恁家嫂子恁讲究啊？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哎，外面铁丝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哎
3: 呀，就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国庆？
2: 啊，国庆都困了。哎呦呦
4: 做什么好吃的啦？这么香！
5: 我蒸的扣肉。
4: 扣肉？
5: 嗯。
4: 馋得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5: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哎，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
4: 啊？什么意思啊？
5: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4: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
5: 不打算回来了？国俊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4: 他给你闹别扭了？
5: 小姐，没有没有。
4: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他又管我叫小姐了。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4: 大姐，
5: 你也别这么叫我，
4: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再也没人叫。
5: 孙妈，小姐。
6: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7: 我在这儿等你。
6: 等我干什么？
7: 我等你说点事儿。
6: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8: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6: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7: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6: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7: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6: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7: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6: 我警告你啊，这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来说。
7: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儿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
6: 我跟你说过多

0: 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就不叫呢？啊，老实，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那孙妈是你叫的吗？
1: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2: 回来了。
3: 啊。
2: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4: 江同志，可以吗？
3: 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1: 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
0: 她都听见了。
1: 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
0: 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行了行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啊，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3: 跟谁好
0: 就叫了她一声三妈。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0: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1: 什么？谁欺负她？
0: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1: 这话是谁说的？
0: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0: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1: 对啊，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
0: 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1: 你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他不是也告状了吗？
0: 他不是告状，他是今天跟我说他想走，我非问他为什么，他才跟我说的。
1: 啊，然后他说那个德华欺负他了，是吧？
0: 嗯。
2: 你信吗？
0: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1: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比如说
1: 啊，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
1: 嗯、
0: 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
0: 嗯，
1: 这就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
1: 啊，
0: 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
1: 嗯，
0: 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1: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1: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0: 就是混账吧。
1: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0: 哎，怎么又说我了？
1: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啊？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0: 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

0: 知道吧？
1: 还有谁啊？
0: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的？
2: 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
1: 啊，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2: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
3: 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要是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那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啊、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啊？
2: 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1: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3: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2: 看什么？
1: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2: 说漏什么？
1: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哼，
3: 谁欺负她呀？还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1: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
2: 我们又是主仆二人啦。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
1: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的出身啊？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完没了。
3: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1: 那我那是批判着说。
3: 那我怎么了？
1: 你是怀念着说。
3: 你说我什么你？哎，
1: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4: 别生气了啊！
1: 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这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2: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1: 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4: 行了行了，我呀回头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3: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程咬金谈。
1: 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3: 那你就找老丁谈。
1: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哼，
3: 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啊？
1: 哎，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3: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1: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3: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就别想睡觉。
1: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0: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
1: 嗯，你什么意思啊？
0: 啊？你不愿意了吧？
1: 这么说你愿意？
0: 我不愿意。
1: 这还差不多。
0: 你讨厌。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

0: 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阿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

0: 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

0: 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0: 凉。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8: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2: 巧剪金戈，
11: 雕琢毫厘，
12: 锻造美好生活。
11: 倒计时开始，
1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0: 让你就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想跟闷肾似的蹲在这块儿，病人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洗脚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呢，咋让在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
2: 小姐，
0: 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3: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啊？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

0: 谢谢啊，难为你了。你生气了？
1: 关灯睡觉。

0: 哎，你要干什么？你
1: 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儿。是啊，好心当成驴肝肺。
0: 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2: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
0: 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2: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1: 哎，是的，哎，醒醒，耳朵
3: 疼，
1: 你
3: 醒醒啊！
4: 怎么了？
0: 你听，
1: 别以为有人护着你，
4: 听着，
1: 别走，玉梅，
3: 你妹妹跟大姐好像打起来了。
1: 嗯？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
3: 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呀！
4: 你给我闭嘴！
5: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回长的话呢？
4: 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2: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1: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
4: 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倒是放屁啊！
1: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哎，

0: 劝劝吧，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你别气，你是撞好人了你！
1: 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也不是撞好人了你！
2: 哎呀，
1: 肯定是德华，开门吧。
2: 看吧，你兴奋的，去吧。
1: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啊？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2: 就是，哎，
1: 真不像话。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2: 你怎么能怪我呢？

0: 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那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0: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
2: 哎呀，这行了，真是的，咋还动手打人嘞？一点不像个当哥的样。那别哭了，别哭了。恁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其实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3: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2: 啊，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那啥人啊？
1: 我出去睡。
2: 那爱去哪儿去哪儿。
4: 你怎么在这儿了？
1: 怎么不进去啊？
5: 好点了吗？
1: 没好多少，
5: 还哭呢？
1: 快不哭了。
5: 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1: 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打得还太轻。
5: 哎呀，我没打他，我哪儿打他了？
1: 那他哭什么呀？
5: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他。
1: 这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5: 哎，去你的！哎，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他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1: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5: 你去，别胡说八道啊！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1: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5: 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1: 哎，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5: 啊，吃！
0: 你看你都感冒了。
5: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0: 对不起啊，
5: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1: 来吃。

0: 大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
1: 哎，小姐，小姐，
0: 肚子
1: 怎么了？
0: 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1: 不会吧，半个月了，
2: 会吧？
0: 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2: 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们在学生宿舍睡呢。
2: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大哥在哪儿。去啊！哎呦，哎呦，哎呦，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嫂子，你将来……
2: 谁还傻呀你？
3: 谢谢，德华，德华，你会失能呀，德华，
2: 德华，德华，啥人？那你家的保姆？
3: 德华，快起来，德华，你嫂子可能要生了，德华，
2: 啊，
3: 得送她去医院，
2: 要生了，这不是还早着呢吗？不会是让俺给气的吧？这是不是动了胎气了？
0: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2: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你拼了。
0: 俺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2: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了？

0: 哎呀，要不是恁惹的事儿，恁嫂子恁都抬气呀你！
1: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儿呢？
0: 谁有脸就跟谁一伙儿，你快点儿！
1: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0: 那天

0: 小倩，开食堂。
1: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0: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瞧
1: 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汇报的。
0: 我老婆都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离生孩子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1: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万一再提前了呢？
0: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1: 你回去干嘛？
0: 你们家的锅也没糊，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
2: 哎，
0: 什么事儿啊？这是
3: 孩子哭啊？
2: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3: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疼孩子？
1: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什么？你说什么？哎呀，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哎，嘿，窜的比兔子还快。哼，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
3: 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恁还啥呀？俺听见了，俺又不聋。哼，你砍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有点儿。恁是谁呀？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1: 想，不认账完了。
3: 恁有那刀？
1: 不认账试试。说正经的，对门又生了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3: 人家生了个娃，瞧俺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边的说。你又
1: 皮紧了是吧？哎，
3: 说啥嘞？好，来，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
0: 啥？恁说啥？恁跟谁接生？
1: 哥，哥，你傻啦？你高兴傻啦？你要干啥？
2: 你哥是要检查。
1: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3: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1: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3: 哎，你没事吧？
2: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
3: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4: 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4: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
5: 哦，
6: 江德国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5: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
4: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6: 这还不叫本事啊？

0: 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1: 你也就这件事你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2: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1: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3: 是，数目是追上了，
0: 可质量呢？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1: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3: 在哪儿？
1: 在家。
0: 在家里啊？
1: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0: 不是医生吗？
1: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0: 哎，安杰没事吧？
1: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0: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1: 还好，

0: 集合了，醒醒，醒醒！嘿嘿，
1: 睡得还挺香。哎
2: 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
1: 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2: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
2: 江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2: 那军庆完了呢？
1: 民庆呗。
2: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1: 随你便吧。
2: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生。
0: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
1: 生个丫头，我就取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2: 想的还挺周到。
3: 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4: 我不会，不会骑。
3: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4: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3: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恩，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4: 进岛？进什么岛？
3: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4: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3: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4: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3: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4: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
3: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你这叫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他哪儿去了？被你割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4: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1: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
0: 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4: 一个省一个省找。
5: 什么呀？
4: 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3: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3: 哎，你说得清楚，什么话张口就来。
2: 哎呀，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3: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6: 哎，这谁要离婚啊？
2: 哎呀，
6: 谁要离婚啊？啊？
7: 风景。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8: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颈椎病，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关节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8: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

0: 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

0: 水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泡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

0: 动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7: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8: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6: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中午好，来看天气。截止到今天7点，过去的24小时，我省很多地方出现了降水，雨量分布不均。最大降水量为邢台香都留村132毫米，大暴雨量级。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中西部、沧州、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

0: 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户外活动一旦遇到，要及时找到安全的地方躲一躲。伏天接近尾声，早晚时段多了几分清凉。像明天，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22-23度左右，而中午前后还有些热。主要城市当中，以沧州为例，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多在33-34度，25号或将出现高温天气。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31-23度。西柏坡阴转雷阵雨，27-22度。南大岗湿地雷阵雨转多云，28-22度。平山腾龙山阴转雷阵雨，27-22度。塞罕坝阴转多云，23-15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5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7度，浪高0.5米。唐山海域水温25.6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8.5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8度，浪高0.3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8度，浪高0.3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夜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6: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6: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三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
7: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 就用双妙极。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喜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3: 品传世经典，
2: 百戏同台，
5: 赏梨园盛宴。
2: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3: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以曲寄相思，
2: 以戏赴佳期。
0: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5: 初见倾心如故，
0: 余生白首不复。
5: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3: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 中华友好戏》。
5: 中华友好戏，
3: 中华友好戏，
1: 唱响中国节。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要离婚啊？啊！对，是我。是我要离婚。你为什么要离婚？
1: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谁是骗子啊？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1: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了，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2: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1: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3: 安姐，
1: 你叫我干嘛？
3: 好了，小妹。
2: 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1: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哎，
2: 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了？你以为你是谁？
3: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行了，
2: 你看，那自己承认了，坐下。那你承认你是骗子？哎，我可么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3: 老弟啊，
2: 啊，
3: 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2: 哎，我惯的还不够。
3: 还惯得不好，不赖他，赖我。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啊啊啊！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2: 我说老兄啊。

0: 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我知道啊，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啊！哎，老蒋，什么时候走？很快，嗯，再有10天半个月吧。哦，
1: 他们也一起走吧？
0: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他捆着走啊。
2: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哎，让你过来一下。
3: 干什么？
2: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4: 这是什么？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啊？哎呀，真是笨蛋！往左下角看。
2: 啊？就这么小啊？
4: 有大的。你看，这不是吗？有大的。
2: 你个骗子！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5: 这么大头脑就能变大了？你当我傻呀？
2: 干什么你呀？
5: 骗子！
2: 暂停！暂停！
5: 不管闲事儿。
2: 骗子！
5: 你是个大骗子！
2: 他
5: 说这是骗子，
2: 跟你有关系吗？

0: 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跟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哼，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姐，你别给我做坏了。你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2: 你以为我愿意看？哎呦，
0: 真是对牛弹琴。 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
0: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3: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哎，
0: 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1: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
3: 你怎么办？啊，
0: 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4: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
5: 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啊，是我不小心。
4: 你给我滚！
5: 他让谁滚？该滚的人是他呀，对吧？
0: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1: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
0: 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
1: 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0: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他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1: 你那是白天做梦。

0: 你这是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不信你问她去。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这在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啊？
2: 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3: 你多逗点啊！你这水又不要钱，
2: 那是说不要钱嘞，大概水不要钱啊。
3: 行行行，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吗？
2: 俺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嘞。换了俺可做不出来。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在那海港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3: 还有啥不一样哎？俺俩闹得撕纸烟啊！
2: 你再给我倒点儿。
3: 你女，
2: 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
3: 谁是农村妇女？
2: 那还是农村妇女呢，恁俩不跟着去嘞？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3: 行，快！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恁哥走了，那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2: 啥？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
4: 是哈，咱俩笑得不忘了。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0: 换上你怎么办？
4: 早把她腿打折了，看她怎么往外跑。
0: 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
4: 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起码不敢乱跑吧？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哎，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事太大，骗不动了。老弟啊。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为什么呀？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的。
0: 哎呀，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4: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0: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
4: 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哼，哎，咱
0: 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4: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的，打心里怵的。
0: 你怵的什么呀？
4: 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0: 老姜，这看你说的啊。
4: 我说的，这点资金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0: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5: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6: 江叔叔一路顺风。
5: 哎，好好好，
6: 江叔叔一路顺风。
5: 哎，好好好，走了。
6: 嘿，他江叔，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5: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6: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出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来来，
5: 好好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6: 俺煮啥洋相嘞？俺又给恁丢啥人嘞？
5: 哎，嫂子，
6: 那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还能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
5: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6: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0: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1: 气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
2: 就是那上辈子欠他嘞。
3: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0: 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4: 我什么态度啊？
0: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4: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0: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

0: 哎，嫩看嫩看，
1: 哎，
0: 又不是没长眼。
1: 我走了啊。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哎，放心吧。

0: 就不能盼人点好？
1: 哎呀，三哥，你瞧人家门儿，那有啥好事儿？哎，来了来了啊！
2: 谁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1: 军青，军青发烧了，他娘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八成俺俩都掉坑里了。
2: 我擦，
1: 船上一扔。

0: 来了，嫂子。
1: 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
0: 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0: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1: 能懂个屁！

0: 了不哭了，躺下喽。
1: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2: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能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当着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了。德华，恁过来。德华，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野。

0: 这蹭着了。俺实话跟恁说啊，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勾啊？你信不信？啊？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哎呀，恁丁大哥
0: 就是喜欢那斯文端正的女人，
1: 好嫌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2: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1: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
0: 是啥男生啊？
1: 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
0: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2: 那咱俩看眼点儿。
1: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2: 那你说咋办呢？
1: 那咋办？那咋办？哎呀，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3: 走，老丁，吃饭去。
4: 啊，一会儿去。哎，王老师，下班了。
5: 丁大哥，下班了。
4: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5: 哦。
4: 丰收了，
5: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4: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5: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4: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5: 啊？
4: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5: 哦，还真是的。
4: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再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5: 我真讨厌，谢谢啊。
4: 不客气，
5: 我走了。
4: 好。
5: 德华。
6: 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5: 行。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啦？
6: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哎，
0: 恁叹啥气？
5: 你叹啥气呀？
0: 恁说嘞？
5: 俺不说。
0: 俺能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儿嘛？这是。
5: 那你说还有啥法儿？
0: 要俺说，让恁嫂子走，她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她。
5: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0: 真是，咋才能让他走嘞？
7: 哎，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5: 不在。你是谁？
7: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5: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7: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
5: 哎呀，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哎呦，
7: 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5: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7: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0: 哎，杨书记，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那咋也不管管他嫂子嘞？
7: 我管他什么呀？
0: 让他碎菌去。
7: 您看，这秤盖和秤砣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0: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1: 你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
0: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1: 您的意思是让他走？
0: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1: 对，
2: 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的？
0: 孙妈？孙妈是谁啊？
1: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0: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2: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0: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1: 就是。
0: 真是不谈情。
1: 太好了！
3: 来，这。
2: 我求，您请姑姑走了。
3: 哎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2: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哎
3: 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2: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3: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都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2: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3: 他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走吧，别磨蹭了，咱磨蹭不了火车了。
2: 国庆，
4: 你妈呀！
3: 哎呀，行了，别磨蹭了，咱磨蹭就误了火车了。走吧。

0: 哎呦，不、哦，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这？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3: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3: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呢？那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3: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3: 嫂子知道吗？哎
0: 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的票走了。
3: 不会这么急吧？
0: 我过来，我过来。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那个祖宗，别哭了！哎呦，你那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过来
0: 。那歇了。
3: 好了啊，哎呀，叔叔抱抱，哎呀，过来。
4: 要说吧，他大姑父平时话就多，那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5: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4: 别吵了。烦死人了！
5: 兰心，你打算怎么办？
6: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4: 姐，
6: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4: 啊？
6: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5: 有什么要帮忙的？
6: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5: 行，尽管搬吧。

0: 好嘞，你别哭了。哎呀，哎呀，你样哎，那你可算是回来了。德华呢？
1: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白天报说他婆婆病危。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0: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至于那么着急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谁送来的电报啊？
2: 问你呢。
0: 这是个解放军送来的，
1: 你看见了？
0: 看见了。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

0: 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5: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

0: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啊，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0: 什么病危呀？骗鬼呢吧？
1: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
0: 哼，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函就行了。
1: 电报查？你干啥？查啥电报嘞？
0: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我去，
1: 你去。去电报。
2: 睡觉。

0: 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嘞？
1: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0: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嘞？
1: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

0: 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1: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
2: 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桂花能走得了吗？
1: 是
0: 走就走嘛，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1: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3: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1: 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3: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1: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3: 我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1: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那可咋办啊？
3: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1: 哎呀，她可真精啊，还把您都给骗了，她都不信了。
3: 我看呐，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1: 了。哼，那恁舍得他走啊？还以为还舍不得他嘞。
2: 你打算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你？你切。
4: 到了，写信。
5: 保重啊！
6: 快点，快点啊！
5: 回去吧。
4: 走上。慢点。
5: 没事，
2: 保重啊！
5: 放心吧。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要小心一点，虽然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2: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像秋千？
3: 白天去种地呀，那夜晚来放面。
4: 大嫂，
3: 哎，恁来了。哎，恁坐，恁坐。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哦。啊。你问。
4: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3: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
4: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3: 我有个熟人要去哪儿。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辖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4: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3: 坐会儿啊。
2: 他说的是谁呀？我哪知道啊？俺还以为恁知道嘞。
3: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2: 白天。

0: 笋。安杰，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
1: 我说什么话了？
0: 你不是说龚，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1: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0: 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2: 下班嘞，今儿咋真早嘞？那哪剩子干啥呀？
3: 嫂子，我要走了。
2: 那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3: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2: 哎，真嘞？你啥时候走啊？太好了！哎，来，哎，你先坐着。

0: 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
0: 啊，
1: 都已经等了五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3: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到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4: 小黄，
5: 哎，嫂子，
4: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5: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看好弟弟，来，看好弟弟，妈妈去关窗。好，乖。

0: 小黄。
1: 哦，国清，你看着弟弟啊，来，来，看好弟弟啊。
2: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啊，还有火柴。
1: 谢谢啊，
2: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哎。

0: 宝子，宝子，哎，宝子，好了，我跟叔妈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好，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好，哎，还是这个，披上。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嗯，来把衣服穿上。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
1: 来，穿衣服来，嘿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来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2: 哎，
1: 陆师傅，麻烦上上菜来。
2: 来来来，
1: 哎呀，饿了吧？啊，
2: 真可爱。

0: 谢谢谢谢，
1: 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2: 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1: 胃不舒服？啊。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2: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1: 吃吧。啊，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来。
3: 多吃点啊！来，嫂子，给他吃点吧，能吃。好嘞。嫂子，嫂子，嫂子。哎。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好路过，给您做的电话扇。哎，好，
2: 谢谢啊。
3: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
0: 啊，
1: 好。哎，国清，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林庆，来，醒醒哦。

0: 事，嫂子，
1: 来，
0: 来走。
1: 没事，把手伸给我。
2: 这怎么上啊？
1: 不怕，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

0: 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1: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煮澡去了啊。
2: 啊，走走走！
3: 厕所在哪儿？
0: 我问你话呢。
1: 啊，你问我什么？
0: 厕所在哪儿？
2: 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
1: 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
2: 啊，多脏啊！
1: 厕所在外面，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2: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0: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2: 哎，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
1: 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
1: 来吧。本来呀，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啊？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呀，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2: 这别人也搬家，这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的，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0: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1: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1: 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0: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1: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

0: 你先做饭。我也是想做来着，可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1: 来来，过来，我教你。
0: 你看着弟弟，啊。

0: 我算是被你坑惨了，
1: 又要挑水，又要拉风箱，
0: 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2: 来，喂。

0: 老大睡，估计是累。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
0: 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2: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又跟我，哎呀，又叫，这孩子刚睡呢，叫什么也在这叫，啊，承认啊！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哼，
0: 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1: 你本来就欠我的嘛，你不承认啊？
0: 啊，我承认，我承认。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1: 嗯，
0: 啊好。
1: 嗯，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0: 奶奶的，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1: 嗯。
0: 嗯。
1: 怎么办啊？
0: 没事，来来，把手给我，没事。
1: 水还没倒呢。
0: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碰着什么了？
1: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0: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1: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呢？
0: 啊，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1: 哎，
0: 你
1: 干嘛？
2: 哎，别碰我！
1: 点着了没有啊？
0: 哎，奶奶呢？没油了。
1: 哎呦，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0: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嗯，真香啊！
3: 哎，你斜眼看更漂亮。
0: 哎呦，坏
1: 了！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0: 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1: 过的什么日子？
0: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1: 盼我干嘛？
0: 你说呢？
1: 讨厌！
0: 哎，完了没有？来来来！
1: 哎，拆完了！
0: 哎呀，
1: 干什么呀？
0: 革命，我跟你说
1: 过，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0: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呢，啊？
1: 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0: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1: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
3: 真美呀！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0: 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1: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0: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1: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0: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1: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也不愿意歇一段。左边还是右边啊？

0: 哎呦，哎呀，在这儿还能笑得出来，真是。
1: 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1: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
2: 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1: 我说什么了？
2: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3: 来，我说过。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我也说了，怎么了？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风景。肚子小身体好。 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都说千斤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
0: 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

0: 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7: 他能认出我吗？
16: 他会带着一个

0: 我们一定会冲你的秘密，
1: 但是什么秘密，他们无情地发现，
2: 这次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结局，
4: 永远是刚刚开始。
5: 随意角逐，尘埃落定，匠心征途步履不停，技高一筹，陶瓷赛道圆满收官，刺绣赛道重磅登场，各路刺绣匠人齐聚赛场，以丝为媒，以绣书怀，一针一线间织就燕赵锦绣华章，精彩赛事敬请期待。
6: 老了。
7: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8: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11: 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19679，40011196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眨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7: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196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196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
1: 多大？
0: 这么大。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1: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儿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1: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2: 妈妈，妈妈，弟弟又尿了。
3: 哦。嗯。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2: 回来了。
4: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3: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声来过日子的。
4: 这是什么号啊？
3: 啊，这是开放号。
4: 那刚才呢？
3: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4: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3: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4: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3: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4: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3: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4: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3: 别这是整天的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4: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啊，是城市啊。
3: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4: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3: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哎呀，我的个娘啊！
1: 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0: 真软，真滑溜啊！哎呀，这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呦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啊，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的个亲娘啊！ 这不是电影里女特务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啊，哎呀。

0: 亲娘，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哎呀，可真阔气！
1: 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哎，
0: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儿。哎呀，
1: 你可别客气，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
0: 哎哎，不用不用。
1: 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
0: 就是，就是。
1: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哎，我走了，走了啊！
0: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哪来的二百五？
2: 参谋长，参谋长，等等等等，
3: 你家可真阔气啊！嗯，那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2: 你到我家里去了？
1: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
2: 哎呦，
3: 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2: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1: 累，你又不帮着挑。
3: 他可真能干，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有劲还不好啊？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
2: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
3: 切，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的，你再气也不晚。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0: 别让哥管你混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
2: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
0: 哎啊，来陪你弟弟外边。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1: 您还会拉风去，
0: 不见得，真的不见得。
1: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0: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1: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0: 政治部主任，师级干部。
1: 你问这干什么？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都哪样啊？都二百五样，都王秀娥那样。
0: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二百五、二百五的？要是没王秀娥。
1: 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去？那还两说呢。你以为我愿意拉风去？拉风去有什么好的？
0: 拉风去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吧？
1: 你说谁死啊？
0: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哼。
1: 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0: 难道不是啊？
1: 是啊，哼。
0: 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我看看，怎么又尿了？哎，吃点这个。
3: 哎呀，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1: 江叔叔，
0: 谁？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3: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0: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盆啊？ 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我们家才一人一盘儿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儿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回去吃饺子啊，来。
1: 哎，你不吃啊？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这谁
0: 又惹你了？哼，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
1: 真小家子气，真烦人。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0: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
1: 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你。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伤的？请我伤我还不伤？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啊？

0: 哎，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吧。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呢。

0: 喂，
1: 喂，总机，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2: 那就是啥也没有。
1: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3: 好多都飘在上挺渗人的。
2: 有什么可渗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4: 可能是这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1: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儿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2: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4: 就你毛病多。
5: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2: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1: 嫌我啰嗦，讨厌。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6: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哎，怎么回事？哪来的？这太不人！怎么了？看什么呢？这是？这娘的！
1: 不是，是你家属吧？
0: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
2: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0: 一个人，
3: 走，
0: 重新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3: 走。
4: 你这是何必呢？
3: 离我远点。

0: 阿姨，你摇，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3: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好。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打水肯定跳不了满的。

0: 手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
0: 这下行了，再往后一点。对，好，小心啊！哎，
1: 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一二三，一二三。

0: 娘生没娘叫个玩意儿。
1: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0: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死人了。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我不碰你，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4: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3: 不错什么呀？
4: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
0: 啊？哎哎哎，怎么会呢？
3: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啊？
3: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0: 按说应该看不见
3: 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0: 哎呀，你急什么呀？
4: 那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

0: 来。老妈。
1: 哦。来了香。
0: 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2: 家常便饭。
3: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啊。
1: 坐一块吃点。
0: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哎呀，
3: 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0: 啊，欢迎参观的。
4: 风景。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9: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 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1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

0: 你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0: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14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1: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0: 啊，是吗？
1: 啊，
0: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1: 欢迎参观。
2: 参观参观，
0: 走。
1: 哎，来，
0: 你们吃上。
2: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你先下去，怎么了？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儿啊，走走走。没事儿，上啊。

0: 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2: 哼，我能看出你美。
3: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3: 这有啥风景呀？哎呦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2: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3: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1: 妈，你们笑什么？我们你们家阿姨。哎呀，笑死我！
2: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3: 国庆，国庆，你干嘛？
4: 干什么呢？国庆，
3: 出来。
4: 行，吃完了吗？
5: 吃完了
4: 猪油去。
5: 妈妈，我也吃完了。
4: 哎，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浪费粮食。
6: 这吃。
4: 看着点弟弟啊。
5: 知道了。
4: 哎，老师你干不干？
3: 老师？
4: 嗯。
3: 什么老师？
4: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3: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4: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3: 去。干嘛不去？
4: 当孩子王你也去？
3: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4: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3: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4: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
3: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4: 影响。
3: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4: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3: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
4: 你干什么？你我没吃完呢。
3: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0: 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1: 思物素。
0: 思物素。
2: 不能打架了，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3: 知道了。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嗯。
4: 还习惯吧？
5: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4: 慢慢习惯呗。
2: 你说话真好听。嗯，真的。
6: 老师们好。
7: 老师们好。
2: 哎，你好。
5: 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5: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
5: 儿。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2: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8: 曹老师，打饭了。曹老师，下午一点出发啊。
9: 好嘞，好嘞，好嘞。
8: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0: 我也是刚下班，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8: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0: 你要去小黑山岛？
8: 啊，是啊，有问题吗？
0: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8: 这片区域的这个海防警备要加强。哎，好，搜寻工作呢？完了以后跟我说。
10: 吴小玉，我是吴小虎，干活，快点干活。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啊。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呢？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吧，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欧不是右派吗？
1: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嗯，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
1: 收拾得挺干净的。
0: 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
1: 孩子们呢？
0: 在邻居那儿呢。
1: 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
0: 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
1: 哦，要收钱的。
0: 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1: 多少钱一个月啊？
2: 7贯。
1: 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0: 给你找个杯子。
1: 那不是有吗？
0: 哪能让你用那个？
1: 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0: 我去。

0: 来，小姨，
1: 快呀，
2: 小姨，
0: 哎，
2: 你们谁叫安然？
0: 你叫安然，
2: 那你是安诺。

0: 怎么回事？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1: 爱管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0: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

0: 阿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啊，好吃，吃掉啊。
1: 它材质的还是什么？
0: 对啊，不吃掉吗？
2: 你妈呢？
0: 在家里。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哎，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都扎眼了。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2: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2: 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2: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2: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2: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好，好，好，好，好。我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2: 怎么立呀？

0: 怎么了？
1: 死了死了！
0: 谁死了？
1: 小军快死了！

0: 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1: 来，
0: 喝水去。
1: 韩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怎么那么巧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1: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1: 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那我来。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2: 这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去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死你！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1: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1: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啊？哎，什么毛病啊？
1: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1: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1: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0: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老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这个班儿。
1: 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哎，
1: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1: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胞胎也不行？哼！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着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1: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1: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2: 慢点啊，你俩。老师，哎。

0: 动啊，这个。
1: 你说呢？哎，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2: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1: 那有什么难听的？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3: 哎哎，
1: 你们好。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2: 我哪有那本事？
1: 哎，你们好。哎，
2: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1: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2: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1: 嗯，还不都一样啊。

0: 你不问问是谁？
1: 这早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去了呀？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7: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 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

0: 鹅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

0: 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4: 他能认出我吗？
13: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4: 那个周太太挺虚。
15: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3: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5: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14: 那是什么密码？
13: 他们无情发现，
14: 这一定是个圈套。
15: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
8: 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4: 量身定制，
2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我喜欢，连每件我都想穿，每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2: 还是穿这件儿，我更喜欢这件儿。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2: 哎。

0: 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2: 好了好了。
1: 哎呀，真漂亮，
0: 转一圈。
1: 哎呀，好漂亮。
3: 我这是干啥呢？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哼，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那当然了，
0: 我哪能跟你比啊？你身在哪儿，我身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哎，
1: 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0: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1: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呢。啊，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0: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笑>
1: 你至于吗？
0: 真的，真的。
2: 你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3: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哎呀，这不是葛老师吗？啊，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儿。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儿，那喝水也算玩儿啊。
3: 你也过来吧。
0: 也过来玩会儿，行，
3: 我马上下来过来啊。他来了，我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我跟他说什么？
0: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哎，你上哪儿去啊？
3: 我去给他拿被子。
0: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3: 王安老师干啥去啊？他去给你拿杯子。
0: 我又不渴，不喝水。哎，不用拿了。你坐。啊，好。哎呀，
3: 坐呀。哎，
0: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啊，
3: 是吗？啊。
0: 都说我什么了？
3: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0: 没有，一般画。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3: 一点一点的洗。哎呀，你也不嫌麻烦，那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釉的颜料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0: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
2: 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0: 哎呦，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哎呀！啊，哎呀呀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2: 没事没事，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啊，
0: 来涮杯子吧。来，是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3: 喝什么了？
0: 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3: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0: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3: 娘，你好好想想。
4: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0: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3: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0: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4: 海洋，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将来会吃亏的，吃大亏。
3: 会吃大病。
4: 哎，你说
0: 咋顶上嘴了呢？这熊孩子。吃饭吃吧。
3: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0: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3: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4: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3: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0: 哎呀，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3: 俊有个屁用，不还是嫁不出去，不还是老姑娘。
4: 你这孩子该打了。
0: 就是
3: 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4: 还在说。
0: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我来，跟我。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1: 你随便，随你的便。
0: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1: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1: 你说呢？
0: 你想上房揭瓦？
1: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0: 呦呦呦！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1: 行吗？
0: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来。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1: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2: 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3: 我打电话问问。喂，总机吗？我要接码头。
4: 哎，好的。
5: 杨一

0: 哎，怎么回事儿？听说军船亭在小黑上不走了。嗯，风太大，走不了了。那你妹怎么办呢？住你姐家呗。哎，他家能住得下吗？挤挤呗。
1: 讨厌，那能挤吗？
0: 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什么事？
2: 我不会乱说的。我那是偷听的，听政委跟司令讲的。
0: 哎呀，你说我不会说的。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真的？
2: 当然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3: 高跟鞋都摔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0: 小张啊，是住这儿吗？没错，就是这儿。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
3: 哎呦，罗花吗？你怎么来了？他大姨，俺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0: 很大是吧？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3: 是吗？老了，你俩
2: 谁都认。
0: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3: 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0: 认识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3: 变成什么样了？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哎，这
4: 位同志是？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嗯，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5: 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0: 你走吧，小张。
4: 啊，我走了。哎，喝口水吧。
5: 不用了，不用了。
4: 啊，不用了。哎，谢谢你啊。
3: 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啊，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哎，
0: 没有，怎么会呢？哎，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3: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0: 那是以前。 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3: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你来，你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哎呀，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哎，快炕上坐。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1: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
0: 你笑什么？
2: 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不该哪样啊？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啊，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胡罗平川被犬欺，
2: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让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
2: 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你怎么不打呀？我从小就不打。所以你家教好。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吗？
0: 这日子过得，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
2: 你怎么不说话？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唉，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啊？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啊，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0: 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1: 照顾好爸爸啊。

0: 哎呀，小花，你自己亲戚谢什么？一点都不晕了，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平衡技能好，
0: 啥好？
1: 啥都好。
0: 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2: 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问你爸。
0: 爸。啊？说。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2: 我是问谁第一好，谁第二好？他俩都第一好。你还是语文老师呢，这不会说是并列第一啊？
0: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2: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2: 小声点。
0: 怎么了？
2: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0: 看船来了，
3: 对，
4: 哎，好，
2: 看，那船在那儿吗？
4: 别上班了啊！
0: 小心啊！来扶着这儿，好点吗？早知道这样，早扶你出来就好了。
2: 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5: 没笑什么。
2: 没笑什么。
5: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2: 高兴什么呀？
5: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6: 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再喊他一二一。来来来，过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2: 一群疯鸭子，
7: 他们喊什么呢？
2: 喊口令呢。
7: 喊口令干嘛？
2: 是，喊口令干什么？
5: 老爸，姑姑，
2: 哎，
5: 姑姑，哥，嫂子，
2: 哎，哎，
5: 姑姑，
2: 小姐，叫大姨，叫大姨，
8: 大姨，
2: 你怎么没有晕船呢？
0: 啊，一点都没晕，一口都没吐，他大姨可吐草去了。
2: 他大爷辛苦你了啊！
7: 辛苦不辛苦？
0: 德华，
7: 长大了，
0: 辛苦你了。
5: 哎，又没哭，更不辛苦了。
2: 走走走走走。
5: 国庆，
7: 姐，谢谢你啊。
9: 谢什么呀？自己人。
0: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9: 没有，他挺高兴的。
0: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9: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0: 哼，我才不信呢，他 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2: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1: 一家人有啥谢头？哎，
2: 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

0: 你笑什么？高兴的，高兴的笑。好，那就继续笑。<笑>好，再见了。可好了，快进来。哎呀，这么大的院子呀，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
1: 随便住，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哎，
2: 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1: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2: 来来来，小亮让你跟我去看看，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1: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哎呀，
2: 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
1: 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儿，你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嗯，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嗯，
2: 这个位置摆的对，是吧？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
3: 是挺好的。风景。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腹柱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0.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 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 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

0: 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0: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
9: 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是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磨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磨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磨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磨一揉，肩舒服了；一磨一揉，腰舒服了；一磨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磨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你给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1: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0: 那就回头再说，睡觉。睡觉。
1: 哎哎，我想起来了，
0: 什么事儿？哎，
1: 今天晚上哪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行吗？
0: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
2: 哎呀，哎呀，哎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爱拧人呢？你这是，你看看，你看看，我拧的到处都是气。
0: 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1: 说你什么？
0: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1: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3: 他还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了。
3: 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
1: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

0: 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1: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0: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吹灯睡觉。
1: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0: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1: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0: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1: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0: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哎，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1: 那她是矛盾的另一方，她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
3: 哎呀，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2: 那你是什么？
1: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姨起来了啊！
4: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1: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0: 说就一个晚上吗？
1: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2: 哎，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3: 是，俺是，
2: 一看就是，错不了。
3: 啥错不了？
2: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4: 哦，好家伙，不累呀？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4: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2: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4: 看什么呢？
2: 他是谁呀？
4: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3: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4: 谁？想起了谁？
3: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4: 哼，坏了，这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3: 啥叫同盟军啊？
4: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3: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
2: 我回来了。嘿嘿，妈妈回来了。
5: 大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6: 听啊。
2: 回来了。
3: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你别累着。
2: 不累。你累了吧？
3: 德华呢？
0: 隔壁呢？
7: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0: 哎呀，别瞎说。那走，回家，回去。
8: 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3: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8: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3: 真的，
9: 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8: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3: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4: 你又向着谁说话呢？怎么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3: 她向着你妹妹，她还能向着我？
4: 她大姨，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3: 你说呢？
4: 这不问你呢吗？
3: 还用问？
10: 哎，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
4: 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10: 你训他俩啥了？
4: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你看着我干什么？
3: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4: 你什么意思啊？
3: 会和稀泥呗。
4: 哼，很有可能。
10: 他大姨，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0: 你哥我问你去哪儿了？
10: 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0: 是，就是。
10: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
0: 啊？
10: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

0: 来了来了！哎呀，谁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
1: 嗯。
2: 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这不是龙凤胎，这么这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夸着生。这给我的，
0: 嗯，
2: 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4: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5: 哎，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4: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6: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4: 这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跟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6: 没什么。
4: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2: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4: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2: 就是啊。
4: 谁啊？
7: 我。
4: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啊？你是谁啊？
7: 我是葛老师。
4: 葛老师谁呀、啊？
2: 葛老师是个鱼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4: 鱼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2: 鱼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4: 那他来干什么？
2: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4: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2: 乌龟找王八。
4: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2: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爸，
4: 那还不都一样？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0: 不是，你咋知道的？
8: 你嫂子跟我说的。
0: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8: 谢谢。
0: 有啥谢的？进来吧。
9: 葛老师来了。
10: 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9: 啊，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4: 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2: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她，那条件差的她又不要人家。
4: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
2: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她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呀？
4: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
2: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4: 俺哥还能比你胆儿大呀？
2: 胆大？
4: 也不知俺哥敢不敢杀鸡？
2: 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鱼爸要好点啊？
4: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得慌。
2: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4: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4: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
2: 啊，

0: 你看，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还不信？
1: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
0: 起名了吗？
2: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1: 菲，明庆，
0: 嗯，
1: 挺好听的。
2: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他得跟着他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
3: 您请喝茶。
0: 哦，谢谢。
2: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3: 坐吧，坐吧。
0: 哎，谢谢。
3: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2: 有什么喝的？
3: 汤煮开了。
2: 那我喝碗汤吧。
3: 坐吧，坐吧。哎，
0: 你姐可真好看，
2: 比我还好看呢。
0: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哼，
2: 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0: 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2: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0: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1: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
0: 真好听。
4: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5: 他大姨，你没睡呢吧？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6: 有点儿。
5: 啥事儿？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
6: 她又惹你了吧？她惹俺倒好了，俺不怕她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她这么个折腾法。
5: 她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6: 你见了下午来看她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5: 见了。怎么了？
6: 你知道他是啥人吗？
5: 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
6: 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5: 说他们什么？
6: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2: 不是，张桂英说的。
3: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2: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3: 本来就是嘛。嗯，
0: 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3: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啊！
4: 可惜呀、啊，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呐、啊！
4: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4: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啊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4: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0: 啊，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4: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4: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4: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0: 为什么？
4: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0: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4: 我笑什么了？
0: 你没笑吗？
4: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话可说。
4: 对我吗？
0: 对你，也对我。
4: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0: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4: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4: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4: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4: 姐，你真是变了。
0: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4: 我变什么了？
2: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2: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2: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2: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我是谁的佣人？

0: 干啥呢？
1: 等俺哥。
0: 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
1: 哎呀，俺哥来了，回头再给你说。
2: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3: 咋都说俺像贼呀、啊？俺哪儿像贼了？
2: 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3: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2: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3: 俺在这等你。

0: 二，
1: 就这么说。
2: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嗯。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1: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2: 呀，不是啊，在门外听见的。
1: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吉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2: 哼
0: 哼
2: 哼！你哼什么呀你？
3: 你这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他说我们拿他当佣人。
2: 什么？谁拿他当佣人啊？
3: 我把他当佣人。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

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

0: 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

0: 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匠人们如

0: 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0: 哎，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智宠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夜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社区食堂加点料，健康美味不单调。
14: 咱做个菊花锅子，把肉煮上，我得一菜双吃。
13: 走，来吧，尝尝。
15: 这么荤的东西，一会儿我给你来一个阳春白雪。

0: 菊花蓝豆炒鸡丝，一个滑炒的菜啊，所以我们需要兑一个汁儿，下面我们来滑油。
1: 看到这个颜色哈，恨不得赶紧吃。
2: 都不认识这些东西。
3: 菊花藕丝羹，
4: 它这是一道甜羹，
5: 要想甜放点盐。
6: 冰糖、桂花
7: 都没有吃过这个，今天真是开了眼界了。
8: 多派粉底液，长效持妆，不易脱妆。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社区食堂加点料，健康美味不单调。
1: 咱做个菊花锅子，把肉煮上，我得一菜双吃。
0: 走，来吧，尝尝。
2: 这么荤的东西，一会儿我给你来一个阳春白雪。
3: 菊花蓝豆炒鸡丝，一个滑炒的菜啊，所以我们需要炖一个汁儿。下面我们来滑油。
4: 看的这个颜色哈，恨不得赶紧吃。
5: 都不认识这些东西。
0: 菊花藕丝羹，
6: 它这是一道甜羹，
7: 要想甜放点盐。
2: 冰糖、桂花
0: 都没有吃过这个，今天真是开了眼界了。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咱看看吧，这是什么菊花锅子。哎啊，这个都需要用到什么？
1: 给我看，待会儿您一说乐了。为什么半天没接底呢？
0: 我这一看，我先看一大盆子粉条子。
1: 对，猪肉酸菜粉条。
2: 就是猪肉酸菜粉条吗？
0: 你这豆腐
4: 这认识吗？
0: 豆腐
2: 北豆腐。
0: 菊花确实有两朵啊。
11: 对，看我姐的表情，你这充其量也就是个酸菜。
0: 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
11: 对，我
0: 让边坐吧。
1: 别，咱先把肉煮上，离不开您。您锅里的搁点凉水吧。
0: 行嘞。
1: 来点那个花椒大料。
0: 花椒大料。
1: 咱先把肉煮上啊。得嘞，
0: 来点料酒是吧？
11: 来点料酒，
1: 这叫桂皮。
2: 桂皮，
0: 对，
1: 来点
0: 桂皮。
1: 凉水下锅，
0: 直接就把这肉放进去，
1: 放进去
0: 是吧？这是五花肉是吧？
1: 这是一五花肉，
0: 菊花，就是外面开的这菊花，摘回来就能吃的呀。
1: 对，因为我们的白菊花和黄菊花都是可食用的，但是有一点啊，所有的花类都有生物碱，所以这菊花吃的嘴里头会有点清苦的味道。
2: 有啊，
1: 您喝的这个小白菊花也有，但是它经过我们的晾制、碳焙。这个时候怎么样啊？它的生物碱会降解，所以待会儿得用您纤细的小手捏点盐，兑点水，我们用淡盐水浸泡，将它里边的生物碱吸出来，安全了。
0: 我现在就来，给我倒点水。
11: 来，得嘞。
0: 浸泡。
1: 这边煮着肉，泡着菊花，我先切个酸菜。这个酸菜，这个鸡酸菜啊，也有很多的形式啊。你看中间这一片，

0: 拿这手您这么一捏，嗯啊，这个芯儿里头就好一点，我就不捏了啊。咱们顶刀呢切成丝儿，嗯。你看没有，这切好了，咱给它码放在盘里头。这现在不能做。
1: 哎，你别说，这酸菜往这儿一摆，稍微摆了摆了，这就像菊花了。
0: 一酸菜啊，嗯，
2: 来，
0: 来，
2: 老师，
1: 嘿，嗯，我们这肉啊，这香味儿出来了，
0: 出来了。咱这个酸菜呢，如果尝尝比较酸，嗯，就多泡泡。
2: 对，
0: 这个不太酸，我刚才尝了，嗯、咱们泡一泡，洗一洗，你看还挺干净的。
2: 是，
0: 把这水咱们攥净了。嗯。
1: 这肉要煮多长时间呀？
0: 最好把它煮熟了。哇！
1: 哎，哎，那我要用高压锅压一下行吗？
0: 行，十分钟啊，到十五分钟开锅上气儿、嗯、啊。
1: 好嘞，
0: 我这豆腐还真是黑。
2: 哎，冻豆腐呀？
0: 没想到，
3: 冻豆腐。哎，
2: 这人家多，买齐了都，东北冻豆腐是吧？
0: 是不是？嗯，大点块吧，这冻豆腐，别太块太小了。咱们切点粉条子，哎，
2: 好嘞。
0: 嗯，肉煮着呢，咱们先把这个酸菜咱们处理一下。
2: 处理。
0: 我这准备了一点这个，最好是煮肉的汤油。哦，哎，煮肉的汤油。其实我跟您说句实在话啊，我在这上节目之前，您看见没有啊？这肉煮好了，嗯，上边呢涂抹的是这蜂蜜，哦，趁着热，趁热涂抹蜂蜜之前，嗯，卢老师以前讲过，嗯。扎上眼儿、哦、
1: 扎上点眼儿，让它透透味儿，
0: 把这蜂蜜啊稀释一点，抹在上面，让它自然的干一点。嗯，咱们下锅炸，这样呢皮呢又上颜色了，哦，又不容易崩，好吧？
1: 行，
0: 我呢那边咱们就煮着，咱们先用这个处理一下，
1: 行，
0: 好吧？来一点植物油，
1: 来点，
0: 咱把这原来这个汤油，您看见没有啊？啊、哦，咱们放里头，行了，来个大料吧，待会儿
1: 这酸菜吃油啊、嗯，
0: 对，哎。
1: 行，大料，嗯，上个锅，哎，
0: 香味出来了，嗯，酸菜啊，锅边，
1: 它炒这个酸菜是让它入味呢，还是要把它炒的水分少一些呢？
0: 让它第一个，让它这个水分得走，嗯，第二个呢是这个酸菜是发酵的，在煸炒过程当中，希望这个油啊，还有这个气味啊。哎，也要相对来说降解一下、哦。这酸菜白肉啊，不是吃起来真酸。嗯、哎，这个酸也得是柔和的。嗯，另外一个，您煸得越透，待会儿咱们兑上这汤了，它煮的时候它熟得快呀、啊嗯。
1: 明白了。嘿。嗯，这酸酸菜锅子这汤就得稍微宽的着点儿，是吧？
0: 对，咱们调味儿吧。嗯，盐味胡糖，
1: 盐，行嘞，
0: 对吧？
1: 这个酸菜其实还是有点咸味儿的吧？
0: 对，
1: 盐，
0: 对，
1: 味，胡，胡椒。
0: 咱们这边刚才切的这个，您看没有？小头头，
1: 啊，都是放进去。哎，
0: 跟它一块儿煮。我待会儿这个切成这个薄片儿，待会儿呢码成那个菊花形也行啊，咱们是码成什么也行。哎呦，
1: 这真香！
2: 香啊，嗯，
1: 这是一定要加猪油吗？不然是不是就不香了呀？
0: 猪油和植物油，我觉得都可以啊，对吧？您两摊儿这样。
3: 一般做这种酸菜火锅要加猪油。
0: 您看您啊，这个冻豆腐愿意时间长点，时间短点啊，都随您了。还有粉条啊，
1: 我就都往这锅里。摆了是吗？
0: 对，
1: 那行，我觉得这豆腐不怕煮。
3: 对，千滚豆腐。
1: 对，而且这冻豆腐太好了，这放在这里头吃这汤吧。
0: 哎，这差不多了啊。
1: 行了，
0: 咱们呢先关火。嗯，您帮我来一个漏勺，我先捞里头。
1: 来喽。
0: 得嘞。
1: 我把这大料拌儿挑出来吧。
2: 来，特别适合这个秋冬之际，一家人围着一块吃。
0: 咱给它码上啊，我就不码成这个转圈的菊花状了。
2: 咱发现这锅子是不是先做好了，先放着，来人一加热，
0: 对，
2: 是吧？
0: 您点火吧，
2: 点，好嘞，
0: 您点火，
2: 好嘞，
0: 我来汤，
2: 这干成了都已经。
1: 行嘞，
0: 咱把这汤啊倒里头。
1: 漂亮，哎，我这还有关键的。
0: 您别着急，咱们开了锅呀，最后

0: 这个天女散花，就得您，
1: 对，
2: 就得我来，是吧？
0: 我们先盖上锅盖，稍微咕嘟一小会儿，开个锅，我得一菜双吃。那肉待会儿这个咕嘟咕嘟咕嘟一软和，
3: 白肉蘸料
0: 是吧？
3: 是，
0: 三合油。喜欢吃酸口大一点的，喜欢吃咸口大一点的，
2: 酸的，
0: 酸的，咱们来米醋，
2: 米醋
3: 行，
0: 米醋啊，来三勺，你看啊，这一颗油了啊，一勺，两勺，三勺，
3: 呵，不少啊。
0: 对呀，第二油，生抽，
2: 生抽，
0: 您看没有？这生抽啊，一勺，这几油了？
2: 俩油了。
3: 俩油了。
0: 香油。
2: 香油。你看，酱油、香油，
4: 这样的三合油、
2: 这三合油。
0: 这开锅了啊！
2: 哎，
0: 搁点海米，咱们借借鲜味儿。哎，大海鲜啊！哎
5: 呀，看姜老师煮的这个，另把一个五花肉煮成。
3: 你能管它叫小海鲜吗？
2: 来小海鲜，
0: 好，咱们稍微煮一小会儿，借借海米的味道。
2: 这我们外面花圃里看见那花都可以摘回来吃啊？
0: 不是，
2: 啊，
0: 不是，小菊花得分产地。小菊花呢，一般的分为呢，大概这几类。第一个就是我们黄山产的黄菊，这可以，
2: 这可以。
0: 凤菊，第二个我们江西庐山的可以，大菊花基本上都是有小微毒的，一定要泡。野菊花，你一定要认得，那个是不可以食用的，
2: 别随便吃，
0: 别随便
2: 是吧？
3: 对，
0: 所以您外边买的一些黄菊花、白菊花是人工种植的，黄白的，可以，其他色的可别乱吃了
2: 啊。
0: 不可以食用。
2: 行，
0: 那我接锅，
2: 接
0: 剩下您这个，
2: 我看看，
0: 您先撒葱花，一、
2: 二、三，走，肉都变透明了。
3: 是。
2: 我觉得还是来点这个，小花瓣
0: 是不是？
2: 这样撒撒吧。
3: 行了，
2: 来吧，尝尝。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9: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呵，您这真是
3: 漂亮吧，
1: 花瓣一朵朵。
5: 是是是，
4: 姜老师用剩的菊花你白碎放在水中。
3: 谁说
1: 话呢？
3: 是真怎么说话？
1: 刚才那菊花都已经让我撒到锅里了，您要给我们来个什么呀？
3: 今天咱们做一个这个菊花蓝豆炒鸡丝。
1: 菊花和蓝豆，鸡胸肉是吗？
3: 鸡胸肉，
1: 来点蛋清。
3: 在我们老百姓心里边觉得鸡胸肉特别特别嫩，但是它确确实实不大好炒。一个呢就是它脂肪含量比较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滑油的时候呢，它需要一个嫩度，所以需要我们做一个上浆。这个菜本身就是清清爽爽，利利索索，非常非常的清淡，也非常有营养。
1: 行，那我们看看这菜怎么做。
3: 好，
1: 鸡丝这个是要顺丝切吧？
3: 顺丝切，鸡丝要顺丝切，要不然它都断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如果像我们普通老百姓，您这个鸡丝切不好，您可以把鸡胸冻一下，冻一下您再切呢，它就比较好切了。
1: 好，
3: 然后呢我们把它一定要泡水，泡完水以后呢它就非常的洁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呢给它逼掉，一定要把它挤干了。
1: 好，要厨房纸巾吗？
5: 是啊，
3: 然后一个
1: 好嘞，
3: 一个铺上。好，然后我们先让它这待着啊，然后我们也是先兑一个淀粉汁儿，然后我们先放盐，
1: 来
3: 两克的盐，然后味精，再来点白糖，花那个黄酒，
1: 黄酒，
3: 来一勺，好，然后把它盐化了，
5: 来水，
3: 来水，好，来点小苏打。为什么要吃小苏打啊？因为我们这个鸡胸呢，它全都是瘦肉，就需要我们这个小苏打呢，给它让它嫩一点啊。然后我们放点玉米淀粉，把玉米淀粉放进去，然后让它吃到这个鸡肉里面去啊。来把鸡肉放进去。
1: 好嘞，
3: 然后让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肉丝里边把水吸进去。
1: 我们那个豆角就是那种扁的荷兰豆。
3: 对，荷兰豆啊，
5: 切成小丝儿是吧？
1: 那个豆角需要焯吗？
3: 这个我们因为给它切成丝儿了，所以它就不用那个
1: 焯了，
3: 一会儿我们给它稍微过一下油。
1: 好，抓点蛋清，
3: 抓点蛋清。这个淀粉不要太多了哈，太多以后它就上面糊的慌，也不好看。把水锁住，打成这样，我们拿手拿起来以后呢，它能往下滑，表面能薄薄的挂上一层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蒙一点油，
1: 蒙点油，
3: 对，
1: 嘞。
3: 然后下面呢，我们就一个汁儿。这个菜呢，因为它是一个
1: 碗汁儿是吧？
3: 对，
1: 快手菜，
3: 一个快手菜，它是一个滑炒的菜啊，所以我们需要兑一个汁儿。我们稍微放点姜、葱、水。然后放点盐，
1: 来点盐，
3: 糖，味精，胡椒粉，
1: 这个盐
3: 一个简单口啊，
1: 来，
3: 对，三克的盐，三克的味精，少许的胡椒粉，
1: 来点胡椒，
3: 对，好，先够了，然后我们再来点黄酒，
1: 黄酒，
3: 半勺，好。然后把它调匀，稍微放一点点水。
5: 好嘞，
3: 好，
1: 就放这么点水，
3: 水别太多了，因为我们一炒它就那。然后我们来一点点的淀粉啊，生粉，来一点，我们叫偷芡，偷一点点芡，让你看不出来是勾芡啊，但是我们稍微的让它紧实一点点，不要太多。好，下面我们来滑油。
1: 滑油，好嘞。
3: 这个鸡丝的滑油的温度呢，基本上是20热啊到3热，也就
5: 60度到90度
3: 之间，比较合适。那个油温热了，它容易结团。
5: 是，
3: 我们把这个荷兰豆的丝儿，我们直接放到这个
1: 漏勺里。
3: 好，基本上温度升上来了，我们把这个鸡肉放进去，微微的小泡。轻轻的打散，
1: 啊、哦，这就放进去要打散，就冻了，是吧？
3: 对对对对，要不然它就老了。哎、哦，出来以后。

0: 这个洁白，然后我给它降温，你看着就嫩啊，用这个给它降温，你看到没有？迅速的倒出来，嗯，
1: 就这么一下啊？
0: 对，
1: 哇，这个筋肉好白啊！
0: 是吧？特别白，
1: 对，
0: 而且特别特别的嫩，你看到没有？
1: 真漂亮，
0: 非常的嫩，是吧？然后把油甩干净，啊，
1: 直接放进去炒呀，
0: 直接把它往里一倒。 看见没有，再然后把这个汁儿往里一烹，嗯，哎，开火，
1: 这菜真是干净，嗯，
0: 阳春白雪了，
1: 对，
0: 然后我们撒一点点的菊花，
2: 这家伙，
0: 这颜色搭配的
1: 花
0: 瓣菊是吧？哎，白菊花，
1: 这就得了，嗯，
0: 漂亮吗？
1: 漂亮，
3: 装盘。得，
0: 这就熟了。
1: 对，哎，我们上桌之前，
0: 嗯，
1: 再来一点点。嗯，
2: 漂亮。
3: 您得给我们招呼一什么菜啊？我给您做一个菊花藕丝羹，这都不认识这些东西了。
1: 这
3: 尝尝这个，
1: 这是
3: 喝奶，
1: 芙蓉，蒸的芙蓉。
3: 蒸的是芙蓉，就是鸡蛋清蒸的鸡蛋羹。哦，
2: 只用蛋清蒸鸡蛋羹。
3: 芙蓉白的呀。啊，这个呢？这是咱们用那个瓜皮儿刀一刮那个藕片。啊，不是藕，藕片有了切丝。嗯，
1: 这是什么？
3: 这个冰糖碎呀。
1: 这怎么还
3: 颜色？
1: 这个是什么？这火龙果的那个红火龙果那个，
3: 带上一点点的好看。啊，
1: 明白了，明白了，这是菊花。
3: 菊花。
1: 这藕粉，
2: 藕粉啊，藕粉，这花椒，这果丹皮，打小吃，
1: 我先切了吧。
2: 对，哎，
3: 那个帮助消化。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叫什么来着？菊花藕丝羹，
2: 帮我做点水。
1: 好嘞，
2: 崔老，这菜有什么说道？
4: 它这是一道典型的京菜里的甜品，
1: 哦，
2: 它
1: 是美京菜。
2: 对。 羹汤跟汤啊，羹呢它是勾芡汁的，而且你看啊，牛老师拿什么勾啊？拿藕粉勾。行了，用的呢是什么呀？藕丝，藕丝配藕粉，特别是啊，它这里头要用桂花的，算用对了。哎，这么着，这两个菜搭配在一块儿啊，这种绝配。再加上这菊花，菊花呢是这种秋天的花啊，实际你说这菊花在这里头到底能够起到什么调味的作用啊？我觉得未必啊，但呢它是一种。
1: 很明显的文化符号，
2: 让你感觉到秋天的到来。你看，菊花藕丝羹，一听就让你觉得秋风凉了，是吧？哎，秋水寒了，这时候来上
1: 一碗暖暖的羹，心里就暖和了。
2: 哎，太棒了，有凄凉
1: 感就油然而去了。
2: 你看梁实秋先生的很多文章里啊，都写到这个果丹皮作为配菜，他就讲一个道理，说什么叫馋。 说这人馋能馋到什么程度啊？说啊，有一个这乞丐，哎，他得了一个梨，大冬天的得了一个梨，康康的吃了半个，忽然间就想起来他年轻的时候啊吃的这半梨丝儿，啊，然后呢就抱着这个梨啊就冲了出去，然后就又也不知道在哪儿啊得了半块金糕，然后把这半块金糕切成了丝，把这梨呢切成了丝，拌在一块儿吃了，这叫馋。所以馋未必是馋肉。
1: 而是馋一种它喜欢的食物，
3: 哎，喜欢的那种味道，哎，
1: 想
3: 小饮你们街坊馋的是什么呀？馋的是当初当年那碗桂花茶。哎呀，
1: 对啊，馋的是那个人儿吧？
3: 所以今天您这道菜，似乎让我能够感受到那碗桂花茶的甜香。哎，
1: 但 其实这个牛老师在切这藕的时候，我就想，今天咱们用这藕应该是那种脆的藕，
3: 对了，白莲藕，
1: 白莲藕，
3: 这藕您焯过了吗？
2: 没呢，这不是先切完了吗？
3: 这不是下锅了吗？下锅焯了啊！哎，这就不能用那个粉藕了，是吧？那是七孔的，就是红花，嗯，红菱花开的，把这个藕丝先煮一下，是吧？烫炒烫熟，哦，哎，熟了它才脆。
1: 照例，
3: 漏勺给我，
1: 这个藕呢烫好了，咱们就盛出来了。你要碗吗，牛老师？
3: 我一会儿我就直接铺那个咱们这个。 芙蓉上面
1: 哦，那不用再下锅了是吗？
3: 不用，那是熟的呀，正热乎的呀。哦，
1: 你端的时候注意别烫着。那我先给你端过来行吗，牛老师？
3: 哎，好嘞，别烫着，
1: 烫不着啊。
0: 这讲的人家马戏法，咱就甭马了，大概齐，您瞧呢？哎，行不行啊？
1: 行。

0: 行，自个儿家里吃啊，随便点。哎，
1: 暂时大概其他也是的，没意思。
2: 那我能问一下吗？
1: 您说，
2: 咱们那个芙蓉里面有滋味吗？是里面搁糖了还是搁盐了呀？还是
1: 淡淡留一点盐，一会儿我们得汤羹它是甜的。
2: 甜的啊，
1: 要想甜放点盐。
2: 必须有点底味儿是吧？
1: 对。
2: 那我把这点水给
1: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这还有这金糟呢。
2: 哦，
1: 这得烫着，热乎了啊。
2: 它
1: 这是一道甜羹，大等于是餐后甜点。
2: 羹都是热的是吧？这
1: 羹不一定是热，但羹一般是勾芡的。
2: 哦，
1: 这。
3: 这时候麻烦您再往里边加水。好嘞。
2: 好。
3: 反复洗涤过的红菊花的水，我们加里边点儿。哦，这有菊花的清香味儿都有。啊，咱这个呢，可以搁在这一会儿最后再搁也行。现在少量的搁在边上也成。啊。一会儿一烫，它有点清香味儿，再浮头再长点，好看。啊。冰糖。
2: 啊，这时候放在这里头了。对呀。然后
3: 桂花，那就看您这意思，就快完事儿了，好像。冰糖有了。一会儿您把桂花渣子一捞，糖化了，桂花渣子一捞，香味儿出来了。
1: 哎，
3: 别掉这汁儿，这个没什么吃头。
1: 啊，
3: 主要要这香味儿。
2: 香味儿。
3: 哎。
1: 啊。
2: 行了，
1: 哎，甜味合适了，来一点点盐。哦，要想甜，加点盐吧，是吧？哎，那咱们这藕粉什么时候放？别着急，
3: 勾芡呀。
2: 哦，
1: 拿这个勾啊。
2: 哎，
1: 那如果要是
2: 没有藕粉，是不是拿这个淀粉也行？
1: 淀粉也行。
3: 这不是就是因为这藕配人藕啊？哎，这说这原汤化原食是不是特别是？
1: 没错，藕粉跟这个。
4: 白莲藕那是绝配，
1: 啊，
4: 这道菜我自己学过，我自己学过，我比较我就拿淀粉勾芡的，闻的，
1: 而且必须是拿西湖藕。来了啊！
4: 嘿，
2: 哎，这香味出来了，你别说这桂花一遇热之后，这个香味散发，这一定是跟甜的搭配在一块。
4: 芳香走窜了啊！
1: 你看，
4: 哎呀，这菊花菜还能冻多好啊！
1: 这一大碗，这牛肉来点，来点。
5: 您要愿意来就来，不来就不来，
1: 那就不来了。
5: 可以挑，这个托起来了。啊，可以挑，你看，飘起来了。
2: 这藕就飘出来。
1: 哎，
5: 啊，所以牛老师，您必须给我们推荐推荐您这菜的卖点。
3: 先说得看，说这个色颜色够不够艳，
5: 够啊。易安明丸提醒您：金桔入菜偏清味，温配浅尝养肝气。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 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 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

0: 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今天没什么好吃的，四季豆
6: 好啊，有营养啊，非常丰富的杯的胡萝卜素，还
7: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干煸四季豆，
8: 一个独家的小妙方，
7: 冰水、
5: 炸碗里又放冰水里，
7: 随手有的食材随便搭配，丁儿、
5: 五丁儿、
9: 四季豆，我这是好吃不贵，下放开胃，
6: 每天的食物的多样建议都达到25种，
9: 可以先把这鼻涕，这就成了
10: 美容小圆皮儿，绵绵的、沙沙的，
6: 芸豆就填补了它的缺点，
11: 加白醋的目的是什么呀？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2: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喜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15: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16: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17: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8: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9: 评剧演员刘秀荣。
20: 名家荟萃，
21: 品传世经典，
22: 百戏同台，
23: 赏梨园盛宴。
24: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25: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26: 以曲寄相思，
27: 以戏赴佳期。
28: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9: 初见倾心如故，
30: 余生白首不复。
31: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32: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33: 中华友好戏》。
34: 中华友好戏，
35: 中华友好戏，
36: 唱响中国节。
37: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恩。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文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王正甫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0: 雄安一号卫星诞生背后有着怎样的产业故事？它的成功入轨又将对未来互联网通信发展带来什么影响？记者现场探访，带来深度解读。
1: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总体长势平稳。
0: 与爱情唯美相逢，我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今晚让古老戏曲唱出心动浪漫。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参加有关活动。
2: 初秋的雄安新区，林甸相映，碧水绕城，展现出一幅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罗文来到雄安规划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新区规划建设情况。他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视察，为我们指路领航、把脉定向。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随后，罗文到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雄安宣武医院查看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强调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和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罗文指出，要用足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推动更多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在白洋淀和燕南堤，罗文强调，要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治理，持续改善白洋淀水质。在雄安城际站及国贸中心片区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罗文指出，要完善新区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持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和美丽雄安幸福

雄安，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坚持业绩论英雄。在树立和强化全局一盘棋意识，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中，进一步汇聚起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强大合力。

0: 一，点火。
1: 8月19号7时35分，伴随着震彻戈壁的轰鸣声，烈焰喷涌而出。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拔地而起，直冲苍穹，搭载着雄安一号奔赴浩瀚太空。
2: 我太激动了，这颗卫星是我们依托全国首条流水线式的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自主研制的，搭载了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关键技术，今天终于圆梦太空。我们无数个日夜坚守，上千次的反复实验，无数次的复盘迭代，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3: 这里是位于雄安新区的鸿勤科技卫星智能运管中心。就在刚刚呢，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将雄安一号卫星送入到了预定轨道。卫星的遥测数据一切正常，太阳翼已经顺利的展开。
1: 接下来，雄安一号还将在真实的宇宙空间环境下，对星上搭载的各项新技术、新部件开展多轮在轨测试，各项性能指标都将接受太空环境的实战检验。
4: 鸿鹄03星在轨实测数据将持续反哺模型训练，驱动算法调优。鸿勤科技将持续打磨巨型星座天地一体化智能运管核心能力，为后续万星星座常态化运管奠定坚实技术基础。
1: 在雄安一号卫星成功入轨的同时，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5: 这个火箭的陆上回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次极高难度的空中倒车入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小的偏差都可能影响成败。此次成功啊，是我国商业火箭在陆上垂直燃着陆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为降低发射成本、提高发射频率创造条件。
6: 雄安一号不仅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也为中国卫星互联网批量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在发射前夕，记者来到鸿勤科技的生产车间，探访这颗卫星背后的秘密。
1: 雄安一号由蓝箭鸿勤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25年10月22号在雄安新区完成下线。这颗重541公斤的平板星，长3米、宽2米、厚度只有0.4米，集成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和白泽电子系统，并搭载国内首台 TBPS 级星载路由器等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
7: 比如我们面向批量化这种发射，我们在设计端要考虑整个卫星的构型是不是适合火箭的堆叠这种发射，我们要考虑动力系统它的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1: 而雄安一号的上天任务，除了要测试单颗卫星的自研技术，还要验证流水线这套工业化制造模式是不是走得通。雄安新区去年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作为这条产线上生产的第一颗卫星，雄安一号也成为面向卫星组网时代的工程样板间。
7: 但就是这条卫星产线，我们现在产能就瞄着每年100颗的这么个目标去做的。可能未来我们就会比如瞄着年产300颗或者500颗这个目标去发展。
5: 雄安一号是为全国商业航天发展，尤其是低轨卫星商业应用打了个样。过去大家印象里，卫星研制都是高精尖、小批量、定制化的模式，而雄安一号是真正在雄安本地研发、本地智能制造出来的卫星，验证了低成本、标准化、批量化造星的全新模式。这不仅让入驻雄安的航天企业彻底跑通了生产、研制、在轨验证的完整链条，补齐了新区空天信息产业的关键一环，更给全国商业航天产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模式。
1: 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低轨卫星组网的太空竞赛阶段。低轨轨道与频谱属于稀缺战略资源，遵循国际规则先到先得。建设大规模卫星互联网星座已经成为各国抢占太空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方向。加速推进我国低轨卫星组网建设，不仅事关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构建，更关系国家通信安全、6G 空天地一体化发展与先制生产力培育。
5: 一方面，

0: 国际上轨道频谱资源竞争非常激烈，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很紧。另一方面，传统卫星单件小批量研制模式根本满足不了巨型星座成千上万颗卫星的部署需求。雄安一号最大的价值就是把流水线造卫星这套模式送上太空进行验证，解决造得慢成本高的卡点，为我们国家快速部署低轨星座趟出了工程化道路。
1: 首颗雄安造卫星的背后，见证了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条的加速成型、拔节成长，也形成吉祥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集聚雄安。
2: 作为国内唯一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鸿勤科技在2025年初落户雄安，当年10月首颗雄安一号就完成下线，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奇迹。
3: 一个细节的话，就是其实卫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厂房要求呢，一般啊挑高都要求是10米以上。新区这边第一时间得知我们这边的这个定制化需求以后啊，立即就联系啊对应的这个厂房的这个建设单位，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将厂房的整个内部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我记得呢，当时装修的时候，同时有50多台这个登高车同时在内部进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加急作业，其实也是体现了咱们雄安速度。
2: 为助力后续航天企业轻资产落地，雄安新区同步建设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共享测试中心，年测试能力最高可达100颗整星及200套载荷。卫星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力学、热环境、太阳翼展开标定等全维度测试验证，在这里都能完成。
3: 在这个航天领域实际上生产制造研发它肯定是需要对应的成本的。雄安新区这边实际上是给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这样的话可以为很多企业节约大量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4: 我们建立的这个共享的制造中心和共享测试中心的这个初衷呢，其实为了帮助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来节省他们的成本，然后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到下一步的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
2: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数据显示，雄安新区目前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从卫星设计、零部件生产到在轨运维、时空应用，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0: 雄安一号是最直观的疏解成绩单，能极大带动高端企业入驻。雄安的核心使命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地企业能在雄安造出自己的卫星，成功通过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就是用实力实打实的证明雄安留得住高端科创资源，养得活未来产业，给得好发展平台。这会形成极强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主动向雄安集聚，让疏解不再是搬过来，而是聚起来、强起来。
5: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籽粒形成关键期。面对近期高温高湿的天气，看专家支招如何预防玉米病虫害，抓好田间管护。
2: 在新集马兰农场，国家主要作物丰产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甄文超正在对玉米长势进行检查。他告诉记者，眼下全省玉米已进入抽雄、吐丝、灌浆的关键期，此时如果管护不到位，极易出现籽粒干瘪等问题，影响秋粮收成。
6: 河北省的这个夏玉米呢，要想高产，必须得增加密度，但是密度增加了之后养分的供应可能会出现问题，又会引发像玉米鸣棉铃虫这个南方锈病所以我们必须得统防统治。
2: 据介绍，目前河北玉米总体长势平稳，但部分地区受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影响，出现光照不足、湿度偏高等情况。为此，农业专家建议8月下旬要抓住有利天气，对高密度种植地块集中开展无人机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
7: 把杀虫、杀菌这个以及部分功能性的调节剂和叶面肥我们混合在一起，

0: 集中喷施下去，通过无人机飞防的方式集中进行喷施作业。
1: 用无人机去作业，第一，你飞行的高度不能太高，一般的距离这个玉米的上面的1.5到2米，一亩要喷3升以上的这种药液，均匀的喷到这个玉米田里面。
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当前全省玉米中后期管护工作已全面铺开，各地将立足本地苗情、伤情、病虫情，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巡回指导、技术宣讲，抓实抓细各项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省粮食生产安全。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一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其中两项规范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本次发布的计量技术规范共7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海关、化工、民航危险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其他5项规范覆盖生物医药、医疗卫生、产业协同、生态环保及民生保障等多个关键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法治管理、工业生产等提供统一、准确、可靠的技术规则。据了解，本次发布的7项规范是自2017年启动计量技术规范共建机制以来，三地集中发布的第10批区域性技术文件。至此，三地累计发布的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达49项。
3: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北省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典型代表记者见面会，致敬广大医务工作者，展示一线医者风采。
4: 发布会上，4位来自不同医疗岗位的先进典型代表与媒体面对面交流，包括深耕中西医结合肿瘤诊治20余载的霍秉杰，扎根县域深耕医养结合实践、打造标准化老年照护服务的顾翠英等医者，分享自己的从医经历，畅谈工作感悟，
5: 把专业科进诊疗，用人心对待每位老人。科室里90%是失能、半失能老人，但我们从没把他们当成需要治疗的患者，而是当作自己的长辈。30年行医路，我始终笃定一个目标，让县域老人小病就近诊疗，康养有专业依靠，这是我愿意用一辈子坚守的承诺。
6: 我们团队现在目前在临床上，一方面是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一方面呢是疑难病的中医治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一直是我的信仰。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会继续秉承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汇集更多的患者。
4: 据介绍，我省开展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典型选术工作，坚持实干为要、群众公认的导向，重点选拔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实际突出、群众认可的医务工作者，目光更多投向临床一线、乡村基层与服务末梢，让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医务工作者被看见、受尊崇。未来，我省将持续深化典型选术宣传工作，放大榜样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系统医疗质量、服务效能与基层服务能力提升，
7: 持续发掘更多接地气、有温度、可学习的一线典型，以先进典型引领服务体制、作风提优、能力提升，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优质的服务，用心、用情，护佑人民群众的健康。
2: 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以戏曲里的爱情为主题，把中国人最熟悉的爱情故事搬上荧屏，让古老戏曲重新唱出心动的感觉。
8: 戏曲里从来不缺爱情，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张生莺莺隔墙贺诗，白素贞断桥寻夫，梁祝化蝶双飞，这些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戏曲里经久不衰。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抓住这个打动人心的主题，精选牛郎织女、红娘、花为媒、白蛇传、

0: 《梁祝》等经典曲目，让名角化身爱情推荐官，边唱边讲，把老故事里的东方浪漫讲给观众听。
1: 我们有这个才子佳人的，但是我们又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都有，最脍炙人口的嘛，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然后还像我们女驸马也有清风明月作见证，分开一对玉麒麟啊，这都是表达爱情的
2: 兰花指，这样一对新人然后结合在一起，有一个小害羞的动作，这样偷看自己心爱的人吧，就这样用这个水袖挡上，一点一点的眼神往这边看，看，看到。
3: 原来戏曲一点都不沉闷，舞台也特别好看，算是七夕一份很特别的收获。
0: 好故事需要好角儿唱出来。本场演出19朵梅花同时绽放，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2度梅获得者，加上吴琼、罗慧琴等实力派名家，老中青少四代梨园人同台献艺。87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跨界加盟，担任越剧《红楼梦》推荐官。
4: 我本人也是戏曲演员出身，在我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戏曲的滋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跟河北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红楼梦》很多的戏就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拍的。
2: 我希望以我自己在越剧观众、越剧戏迷当中的这些影响力，能够让更多的热爱越剧的以及热爱其他的一些剧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的推荐感兴趣，了解了、知道了，能够来关注咱们这个栏目。
5: 中国的戏曲，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美学体系。河北是一个文化大省，而且我们是自上到下都特别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戏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和一个态度。我们为中华友好戏，为河北点赞。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以一场戏曲与爱情的唯美相逢，中华友好戏邀您共赴七夕浪漫之约。今晚20点，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与您不见不散。
6: 下面来看简讯。
7: 今天，2026平安曹妃殿大型散货船恶劣天气应急离泊演习在曹妃殿港区举行。演习模拟台风外围影响下30万吨级靠泊船只的缆绳面临断裂风险。曹妃殿搜救办公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协调多艘大马力拖轮及应急力量紧急处置。船舶最终安全截缆离泊，并转移至锚地避风。此次演习首次将多部门气象联合会商研判机制嵌入应急处置全流程，海事、气象、搜救等8家单位高效联动，检验了恶劣天气条件下船舶应急离泊的组织协调水平。
8: 日前，斯巴达勇士赛崇礼云顶站在云顶滑雪公园举行，比赛为期2周，设障碍赛、越野赛、12小时飓风赛等组别，共吸引5000余名选手参与。其中，时隔7年重返中国的斯巴达勇士赛亚太锦标赛成为最大亮点。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46名勇士，在累计爬升1150米的野兽赛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
9: 拔旗生长，看雄安。9年多来，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10: 上哪儿哪儿是家，我俩这个设施特别完善，我玩得特别久了。
11: 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接近了6个9，这个标准即将赶超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
12: 在科技创新方面，可以得到更大的平台，更好的发展环境。
9: 我建设，我参与，我见证，我自豪。
13: 服务疏解，建设新城出一份力，我打心底里自豪。
14: 为雄安新区的欣欣向荣而骄傲。
15: 我们是新区变化的见证者，也是新区建设的受益者。
16: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7: 我自豪，
18: 我自豪。
9: 河北广播电视台6集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节目最后跟随。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来看天气。即将迈进八月下旬的门槛，雷雨依然是天气舞台的常客，局地雨量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和西部的这些地方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21号出现雷雨的范围变化不大。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户外活动一旦遇上，要找到安全的地方躲一躲。近期雨多，山体含水量饱和，提醒有计划出游和露营的朋友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初伏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不过中午前后依然很热。从全省来看，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居多，不过早晚时段多了几分清凉感。像保定未来一周最低气温多在23度附近，不冷不热的早晨有利于晨练。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张家口多云，19到31度；承德多云，19到29度；秦皇岛多云，22到30度；唐山多云，23到33度。廊坊多云，23到31度；保定多云，23到30度；沧州多云，24到34度；衡水多云，24到33度；邢台多云，22到31度；邯郸多云，23到33度。玄新区多云，23到31度；定州多云，23到31度；新集多云，24到33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西藏阿里多云转小雨，5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0到34度。感谢收看。
2: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4: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一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

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

0: 深化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5: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6: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8: 点火。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

0: 中国航天取得了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出去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3: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1: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4: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1: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6: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7: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

0: 全球市场竞争力。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2: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3: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

0: 部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

0: 等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两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留你的照片。
4: 他能认出我吗？
3: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4: 那个周太太挺虚。
5: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3: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6: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4: 那是什么密码？
3: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4: 这一定是个圈套。
6: 危险永远留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7: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有没有密码本？
1: 没有，没东西了。
0: 再仔细找找。
1: 仔细点，有的是时间。
2: 林土长回来了。
0: 还要多久？
3: 马上就好。
0: 5分钟。恢复。

0: 进来。我们回来了，
1: 科长，
0: 情况怎么样？
2: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嗯，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0: 密码本呢？
3: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0: 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包了，看来是没有惊动他。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嗯，喂，我是老齐呀，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
1: 啊，对对对，我得去买点红茶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进来，
2: 报告长官，今天市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3: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2: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1: 是。
2: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4: 嗯，
2: 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3: 你想想。
2: 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这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5: 是，好的，我马上安排。

0: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那边去干什么？把火打着。
1: 绕去，在前面走的。

0: 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了啊？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
0: 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2: 那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见你了。
0: 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2: 那他们打电话说，晚上要街头聚会，是在麻痹我们。

0: 哎，苏，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
1: 在这儿呢，已经毁掉了，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溶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根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
0: 对了。 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个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2: 然后再互相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戏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
3: 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西部爱情经典。
4: 梁祝
2: 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 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

0: 浪漫之约。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我腰疼，我一找刘医生看病，刘国藩给我看病15年了。我们有毛病都找刘医生，我一直都是找刘医生。
10: 刘医生。
11: 我是一个没有假期的医生，村民们有什么不舒服的，我都是随叫随到。大爷，啊，来给你量个血呀。
12: 爷，哎，给你测个血糖啊。
11: 你闹这个月一次一片，一天吃成2次。只要乡亲们需要我，我会一直干下去。
13: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让我们认识一位乡村医务工作者。他是河北省7万余名村医的缩影，数十年扎根乡土，默默守护村民的健康。像千千万万名医务工作者一样，日复一日奔赴在护佑生命的路上，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殷殷嘱托，更是刘桂芳常年奔走乡间、昼夜值守不变的初心。
14: 桂芳姐，忙开了。
11: 志伟，来啦。
14: 姐，咱这一般都几点开门啊？
11: 大概是6点半开门。
14: 哦，这么早啊？
11: 村里老人起得早，都是过来测个血压、测个血糖。看病是自己，拿药也是自己，护士也是自己，甚至保洁也是自己。
14: 哎，那看来这当乡村医生是真不容易啊。姐，我听说您的手机号全村人都知道。
11: 对，我那个手机号24小时开机。
14: 那肯定乡亲们特别依赖您。
15: 有他在，我们放心。
13: 他是刘桂芳，是这间卫生室的负责人。40年来，没有节假日，没有饭点儿，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乡亲们有需要，他都在。桂芳姐，我来到咱们这个医务室啊，我看。

0: 这还不小，咱们这儿有几个大夫呀？
1: 就我一个乡村医生啊，就是全科医生，什么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哪一科的基本医疗知识你得懂点。
0: 那我想问问咱们村大概有多少乡亲啊？
1: 我这个村给我们这个前南堡村大概服务了范围有5000多口人。
0: 您当初是为什么想当这样的一个乡村医生呢？
1: 我公公吧，就是我们这一片的名医，我们这个村里有很多患者，让我公公看病以后啊，非常感激。作为医生来说，给患者看病了也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所以说，我也要当一名医生，给乡亲们做点事儿。
0: 等于说，爱人家是从医的一个世家，父亲就是医生，
1: 目前是4世同堂，5代行医。我和我爱人孙志宇都是在我公公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0: 有没有计算过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坚持了多少年了？
1: 86年到现在将40年。
0: 那整40年了。
1: 整40年。因为我是99年都开始接生，最大的这个我接生那个孩子下边有的有2、3个孩子了，一代一代人都是我给他开病。当乡村医生这么多年，给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这个与亲情，他们都把我当成他们的女儿，这样我身体孕育，我要一直干下去，继续为乡亲们搞好医疗服务，当好乡亲们家乡的守护人。
2: 跟桂芳姐聊天，我发现啊，她有着一股旁人少有的执拗。正是这份执拗劲儿，让她在这儿一守就是40年。而在这份坚守之外，我也感受到了她温柔细腻的一面。
3: 桂芳给你练手法来了。哎，
0: 姐还有这样的？
1: 我爱人。
0: 哦，姐夫啊。
2: 他是孙志宇，是桂芳姐的爱人。40年来，每天中午给爱人送上一口热乎饭。
0: 大哥每天都这么送饭吗？
3: 呀，加持了多少年了？干这活就是没有饭点，没有节假日，送来饭了以后，又能闻好几次，他都吃不到嘴里。有病号多，卫生院下班以后也有时间，我都来卫生室搭把手。
0: 肯定其他的男同志没有像您做的这么好，是不是？
3: 我也有个遗憾。在90年代的时候，她怀过一个，那个时候的妇产科经常下去接生，我们这儿的医生也少，出诊的时候，路上颠簸，后来以后那个孩子流产了，没要成。
0: 然后现在就想尽力的照顾好姐姐的身体。
1: 哎，那天啊，虽然咱这个自己的孩子没保住啊，但是，到天明的时候，在柴木家里被人家接生个大胖小子，特别感到欣慰。
0: 我听说现在你有2个儿子，是不是？
1: 孩子们也非常懂事，也非常孝顺。我们2个都是医生，都是互帮互助，选择他我非常高兴。
2: 身为乡村医生，刘桂芳始终把乡亲们的健康放在心间。2014年，刘桂芳夫妇创办医养结合养老院，平日里卫生室再繁忙，她和爱人也会抽空过来陪伴这些老人。12年来，养老院的老人们被刘桂芳夫妇和4名护工悉心照料着。刘桂芳说，看见老人们灿烂的微笑，就算再累都值得。大哥大姐，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要建这个养老院呀？
1: 在我们多年的行医过程当中嘛，看到村里有很多留守老人，生活困难。当时我就给我爱人说呀，如果我们要建一个既能养老又能看病的养老院，该多好啊！
0: 我要是子女的话，我把老人放到这个医生开的养老院里面，我会特别的放心。我看这个养老院规模也不小哈，咱们到现在为止10多年的时间了哈，大概照料了有多少老人？
1: 大概有1000多人。

0: 我这个养老院运营的是这个医养结合模式，老人住在这里，既能看病，又能养老，儿女们也放心，老人在这住着也舒心。
1: 孙大哥，在您心里觉着桂芳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2: 犟，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作为丈夫，我理解她，支持她。
1: 孙大哥口中的这份倔强，藏着心疼，更藏着理解与爱。数十年扎根乡土，夫妻俩先后为困难乡亲减免医药费超过30万元。他们总把自家的难处藏在心底，心里牵挂的永远是父老乡亲。
3: 桂芳啊，20多年了，一直风里来雨里去，真不容易。
4: 我村里有桂芳这样的好医生，我最烦心了。
0: 桂芳是我的父母医生最挂心了，
5: 两百分真好。
6: 桂芳姐在这有温暖。
4: 桂芳就像闺女一样，比亲人都亲。桂芳，你辛苦了，给你点赞。
7: 给你点赞，
8: 给你点赞，
9: 给你点赞，
10: 给你点赞，
4: 鸭子。
0: 只要我身体允许，我要一直干下去，当好乡亲们家乡的守护人。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喜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喜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0: 剧文脉送华夏，
1: 每逢佳节戏蕴长。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戏由汾酒竹叶青青瓷二零特别赞助播出。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戏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1: 七夕被称为中国情人节，爱情自然是这个节日里最应该被歌颂的主题。今晚我们邀请了众多的梅花奖得主、著名演员担任戏曲推荐官，把自己挚爱的爱情经典剧目分享给大家，以此来向经典致敬，来向创作经典的前辈大师致敬，向这个诗意的中国节致敬。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晚的经典时刻。
2: 经典时刻，共同见证。有请戏曲推荐官韩再芬。

中华有好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黄梅戏演员韩再芬。牛郎织女作为古典爱情神话，是七夕这个中国传统节日

0: 的缘起，也是黄梅戏的经典代表作之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晚在这个七夕，让我们重温牛郎织女的悲欢离合，重温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1: 非常感谢韩再腾老师的精彩推荐，谢谢韩老师。
2: 那今天呢，韩老师给我们推荐的是《牛郎织女》这出戏呀，是和《天仙配》还有《女驸马》并称为黄梅戏三大巅峰经典，可以说艺术成就非常非常高。
0: 对，这三部作品呢，都是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老师的经典之作。他在1963年拍摄的彩色戏曲电影《牛郎织女》里塑造的织女，善良、隐忍，还深情，一字一句呢都是淬炼打磨，一颦一笑都是匠心雕琢。严凤英老师就是这样把传说唱成了经典，把经典唱成了永恒。
2: 说得太好了。
1: 所以韩老师，你知道吗？其实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啊，跟我们河北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因为在河北的邢台啊，有一座山叫做天河山，据说呀，就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
0: 我听说过。据说这里的风景特别的秀美。
2: 韩老师特别希望啊，您在我们的河北多转一转，因为我们河北的爱情传说非常的多，像孟姜女哭长城在河北，梁山伯和祝英台同窗共读的丰隆书院也在我们河北，还有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金娘湖还在我们河北。
0: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有机会一定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来采采风。不都说了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好了，再一次感谢韩再腾老师的精彩推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向经典致敬，共同走进黄梅戏
3: 牛郎织女。
4: 一见倾心两相欢，真情何曾论仙凡，银河无情隔爱侣，鹊桥有意筑良缘。

中华有好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八七版《红楼梦》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一部《红楼》写尽了人间百态，宝哥哥林妹妹的爱情故事更让人一叹三咏，尤其是两人初相见时的恍若重逢，恰是我们年少时都曾心向往之的怦然心动。从戏曲到荧屏，宝黛之爱永远纯粹真挚，是灵魂契合。

0: 心心相印的牧师前盟。
1: 好了，我们再一次欢迎欧阳奋强老师。您在八七版《红楼梦》当中塑造的贾宝玉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我们也知道您呢跟我们河北啊有着不解之缘。
0: 1986年的夏天，我们来到了正定，《红楼梦》的最后的三个月是在正定度过的，所以每一次到了河北，到了石家庄，到了正定，真的就一种好亲切、好亲切的感觉。我走进《红楼梦》，《红楼梦》在我的心目当中埋下了一颗种子，是要归功于粤剧电影《红楼梦》。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哎，第一次我到北京试镜头的时候不自信，所以我脑子就脑补徐玉兰老师的贾宝玉，王娟老师的林黛玉，脑补我就突然想到了一段，在文学剧本里面写宝黛初会，宝玉兴冲冲地走了进来。作为演员来讲，你怎么表达这个兴冲冲？
1: 对呀，
0: 对不对？我就借鉴了这咱们戏曲的小碎步，哦，像这风一样，高高兴兴的走进来。《红楼梦》拍的过程当中，给我的最大的感触就是戏曲帮了我太多的忙。其实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里面吧，有很多的戏曲演员，我是唱川剧的，演袭人的袁枚，黄梅戏演员，演平儿的沈凌是洋剧演员，二奶奶王熙凤邓婕是川剧演员。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要演好一个古装人物，你得有一点戏曲的功底。
2: 我觉得艺术果然都是相通的，不同的艺术形式彼此借鉴，所以呢成就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佳作。
1: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向经典致敬，一同走进粤剧《红楼梦》。
3: 新草垂泪为神英，秦云早定牧石盟，镜花水月浓笑之，谁懂此梦意难平。

0: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小龙，我想考考你啊，你知道这一段关于七夕的爱情诗句是写在哪个经典爱情故事当中的吗？
1: 当然知道了，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是白居易的千古名篇《长恨歌》，那写的呢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其中那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无数热恋中男女共同的心愿。
0: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梦回

0: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有好戏由汾酒竹叶青青瓷二零特别赞助播出。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有好戏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2: 经典时刻，共同见证。有请戏曲推荐官熊明霞。

0: 有好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京剧演员熊明霞。京剧红娘是京剧花旦行当的一座里程碑，也是荀派艺术的巅峰之作。从这部戏横空出世，红娘才开始和月老齐名，两者一人一神，牵红线搭鹊桥，成为撮合世间姻缘，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良媒的代称。红娘是风，爱情是风铃，风不需停留，但有了风的经过，才有了世间爱的铃声。
1: 非常感谢熊老师的推荐啊！我们都知道京剧《红娘》这出戏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久演不衰。
2: 说到《红娘》，我个人感觉它是荀派最具代表性的一出剧目，可以说荀慧生先生把自己毕生所学都融汇到《红娘》这出戏上了。
0: 是的，《红娘》呢是荀派集大成的重头戏。唱念做舞俱全，而且呢这出戏有非常大胆的创新。首先呢是剧作的创新，它脱胎于传统以莺莺和张生为主的西厢记的剧本，以红娘这个小丫鬟为核心的主角，让小人物能够绽放大光彩。
1: 没错，其实这出戏啊，除了在剧本上面哈、有创新之外，也有非常独特的表演方式，几乎每场戏都可以说是脍炙人口。
0: 荀先生在表演上的创新更是大胆，博采众长。就拿叫张生的棋盘舞来说吧，可以说是这出戏的名场面。这是荀慧生先生的借鉴了舞蹈的双人舞，以京剧的程式来创新改编的身段，载歌载舞。还有我们红娘后面戴的那个蝴蝶结，
2: 对，
0: 就是之前是没有的。荀先生根据当时的时心，他说我看见街上小姑娘头上都戴蝴蝶结，然后就把这个蝴蝶结恰如其分地用到红娘的身上。到现在为止，这个蝴蝶结就是红娘的标志性的装饰。
2: 正是这种开拓精神，造就了我们荀派的百年风采。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向经典致敬，一起走进京剧《红娘》。
3: 才子佳人会西厢，情定一曲凤求凰，丫鬟偏行月老事，人间谁不爱红娘。
4: 书呆子，他怎么还不来呀？他怎么还不来？
5: 红娘子，
4: 你瞧，这是我，这要是老夫人可怎么好啊？
5: 小子，到了无忧嘛，
4: 陪着老太太说话呢。
5: 带我走哪去？
4: 啊，陪老太太说话你都敢进去吗？
5: 这边日和时好。
4: 听我告诉你说啊，刚才呀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5: 怎样强化？
4: 我是

0: 请你看好吗？
1: 此计甚好。
0: 如此，张先生，
1: 有
0: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

0: 红娘啊，我来问你，这几日你家小姐言语恍惚，神色不安，为了何事啊？
1: 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感情就为这个呀？这也没什么呀，我站着跟您说吧啊。
0: 跪下！
1: 这不跪着呢吗？
0: 我再来问你，每晚陪同小姐到后花园做什么去了？
1: 与老夫人天赋天寿。
0: 好好好，与我天赋天寿、
1: 天赋天寿。
0: 今日我就打

经典时刻共同见证，有请戏剧推荐官吴琼。

0: 华有好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黄梅戏演员吴琼。女驸马先在舞台上是唱红了大江南北，1959年改编为电影公映后更是轰动全国，成为黄梅戏家喻户晓的封神之作。它讲的是一个古代少女叛逆的故事，女主角冯素珍也成了为爱抗争改写命运的女性代言人。一出女驸马唱红了黄梅戏，一个冯素珍立起了严派魂。
1: 欢迎吴琼老师。
2: 欢迎你。
1: 吴琼老师啊，可以说是我们无数戏迷心中的偶像。
2: 是，
1: 和马兰、吴亚玲、袁枚、杨俊一起被誉为黄梅戏的五朵金花。
0: 没错
1: 啊。那但是说到五朵金花这个称号啊，其实和黄梅戏的经典名句女驸马是息息相关的，对吧？
0: 对，1981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才18岁、我们去香港演出，女驸马当时是特别的轰动。媒体就在说，哎呀，这五个同学都是那么靓丽，就把黄梅戏五朵金花的这个名号送给了我们。现在也就被大家给叫开了。
2: 而且女驸马这出戏啊，真的可以说是经久不衰，一唱就是近70年，说它是戏曲舞台上的常青顶流不为过吧。
0: 不为过。1959年咱们电影上映以后瞬间风靡全国，据说哈，当时有很多的老百姓都抱着被子排队去买票看这出戏。据估算呢，累计放映有12万场。哇。而且呢有1.2亿人次观看。
1: 哇，1.2亿人次观看。
0: 对，
1: 这个数据其实在当年啊不得了啊。
0: 那可不是嘛。83年之后我们的女驸马五登央视春晚的舞台啊，更是红遍全国。
2: 尤其是今年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场面太大了。
0: 对，
2: 千人身着状元袍同台演唱女驸马，当时您是领唱。
0: 没错。哎呦，
2: 那个场面特别的壮观。我觉得这就足以证明我们这出戏有多么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多么受老百姓的喜欢。
0: 没错，现在的网络时代年轻人都各类的翻唱啊，而且二创刷屏网络，把女驸马直接推成了爆款戏曲BGM。
1: 所以我们都说啊，老戏不老，经典常青，让我们看到了戏曲最好的样子。再一次感谢吴琼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向经典致敬，共同走进黄梅戏
3: 女驸马。
4: 茂名及第状元郎，谁晓驸马是红妆，单臂陈情脱险境，佳偶天成喜成双。

公子，事到如今，我就对你。

无聊公知罪该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知让我夫妻瞑目，只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战苦也先得报名天下恩，倘若公知不肯饶恕金杰林罪行，吃死素贞心无怨，祈求帮助我夫君，只要我夫能有救我总

0: 华有好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评剧演员刘秀荣。花为媒是评剧的看家戏，是新凤霞恩师新派艺术的高峰。新凤霞和赵丽蓉两位大师的合作，更是珠联璧合、雅俗共赏。再加上最终一场误会的烟消云散，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共同成就了这部评剧中百看不厌的喜剧经典。
1: 欢迎刘老师。
0: 谢谢。
1: 说到评剧化为媒啊，我们不得不提就是河北，因为评剧就是我们河北土生土长的剧种。
0: 是的，他从滦州莲花落呢，是一步一步的成为了全国五大剧种之一呀。
1: 是的，
2: 对。那评剧作为大剧种，它的名家名段特别多，尤其是花为媒，真的是深受戏迷的喜爱，可以说它是广大戏迷心中的白月光。
0: 应该归功于一部电影，是1963年呐，我的恩师薛凤霞和赵丽蓉老师主演的电影《花为媒》，正式上映以后呢，风靡全国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宁可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薛凤霞呀。”
1: 没错。
0: 后来呢，赵丽蓉老师还把《花为媒》里的台词六月六啊，看谷秀啊，春达六九头，搬至了央视的春晚，经典台词家喻户晓，对我们评剧的宣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 我觉得经典就真的值得反复去品味。而且我还知道啊，《花为媒》这部电影呢，在戏外它也流传着一段爱情佳话。
0: 这部电影啊的编剧就是的我的恩师薛凤霞老师的先生吴祖光伯伯创作的，他充分地按照老师的身材呀、唱

0: 腔啊，亮起打造的。二人携手创作出这部传世之作，台下呢又是那么样的相知相爱相伴相守的一生，可谓是戏里戏外皆是深情。
1: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刘秀荣老师在七夕佳节为我们分享《花为媒》这出戏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向经典致敬，共同走进评剧《花为媒》。
3: 闺阁佳人起良缘，有花为媒凤求鸾，最是软妈施巧计，鸳鸯得配不羡仙。
4: 这可咋好喂，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过秀啊，春到六九头，一个洞房两个新娘，我张不开嘴儿，我拉不开溜，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我不难受。

巧不如恰，恰恰当当，我们把两把当。

0: 在头，我在搭腔。
1: 这可咋好喂，这俩是针尖对麦玩，谁也不开腔。我呀得帮帮五姑娘。五姑娘，五姑娘，你呀得好好审审她。

0: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1: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2: 黄梅戏演员韩再芬。
3: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4: 评剧演员刘秀荣。
5: 名家荟萃，
6: 品传世经典，
1: 百戏同台，
4: 赏梨园盛宴。
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6: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2: 以曲寄相思，
7: 以戏赴佳期。
8: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9: 初见倾心如故，
10: 余生白首不复。
9: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 锁定河北卫视
7: 中华友好戏，
1: 中华友好戏
5: 唱响中国节，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戏由汾酒竹叶青青瓷二零特别赞助播出。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戏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13: 经典时刻共同见证，有请戏曲推荐官沈铁梅。

华有好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川剧演员沈铁梅。

0: 蛇传的故事家喻户晓，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更是广为流传。明知人妖殊途，明知世俗不容，依然要千年等一回，无怨也无悔。而川剧版的《白蛇传》赋予了这段西湖边的爱情鲜明的巴蜀韵味。川剧的美学思想与剧情完美融合，更让它在诸多剧种的版本中别具一格，独立风骚。
1: 谢谢沈铁梅老师，
2: 欢迎沈老师。沈老师今天推荐的是《白蛇传》，那这出戏呢是我们戏曲舞台上的经典佳作，很多剧种都有演绎，但是川剧版本的《白蛇传》能够脱颖而出，一定有它特殊的地方。
0: 川剧是以三小见长，小生、小旦、小丑，我们多数是演人间烟火之气。大家都知道白娘子是我们地道的四川妹子哦，
2: 对头。
0: 为了体现川妹子的俏皮与灵动，我在《白蛇下山》这个唱段中呢，融入了一些哈哈腔与嘎达腔。
2: 那说到这儿，大家想不想现场感受一下？感受到了这个白娘子尤其的可爱。
1: 对，
0: 川剧《白蛇传》这个戏呢，青蛇是一个男生，他为了追逐白蛇必须变成女生。那么我们在这个剧情演变过程中，青蛇当需要保护白娘子体现力量的时候，马上就变换成男生，所以就体现了川剧的这种智慧。
2: 我们都知道绝活也是我们川剧的一大特色。
0: 没错，比如说金山寺一折中就有变脸、托举、蛇缠身、提慧眼等等技巧，让观众目不暇接。
1: 所以川剧的《白蛇传》可以说是人物有风骨，绝技有乾坤。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向经典致敬，一起走进川剧
3: 《白蛇传》。
4: 为爱下界入凡尘，水漫金山救夫君，断桥弃别情几许，再结来世不了因。

0: 来在三门，
1: 叫死而来。
0: 是，还是来。那个三门大老来要配
2: 少年出家，我也不好耍，何人在把三门大恨？
3: 才是两个说老儿啊，我家师父传下话来，叫你嘱咐儿来，三步低头，五步一拜，到底是来老爷
4: 的不好耍？哎呀！
1: 臣妾不透，哎呀！
0: 铁太懦弱了，
1: 姐太刚强了，不必多言，随娘娘进寺。

0: 爱情不仅是尘世中神话里缠绵悱恻的恩爱，更是一辈辈仁人志士以壮怀激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用生命和热血书写的家国传奇。
1: 当越剧的柔美和刑场上的爱情誓言相遇，刑场上的婚礼，这段被周恩来总理评价为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成为铭刻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内心深处的永恒记忆。

0: 2026年是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实施这个计划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更多的青年戏剧人才脱颖而出，扛起薪火相传的大旗。
1: 百戏齐争妍，未来在青年。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方舞台交给一群来自全国各大戏曲院校的青年学子，看看这股青春的新势力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经验。

0: 谢谢。
1: 好，谢谢我们几位同学的精彩表演，谢谢。这几段舞戏啊，看得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说是热血沸腾。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过不过瘾？
0: 太过瘾了！要知道我们几位同学还在学艺，就已经个个身怀绝技，真的太棒了。这样，我们分别认识一下吧。
1: 第一位啊，
2: 大家好，我是陈长杰，来自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1: 小沉香在舞台上拧了40个旋子，对不对？所以旋子这个东西下多上少，就是你想拧40个，你台下最起码得有100个的底子才行，特别棒啊！来，我们下一位，
2: 我叫郭卓伦，来自中国戏曲学院。
1: 刚才我们演的是八大锤，全程看的是演员的这一份控制力，特别是三起三落，可以说是这出戏的戏魂戏演，充分见识了我们小伙子的功夫啊！再看一下我们的刀马旦啊！
3: 大家好，我叫张小雅，来自河南大学戏剧学院。
1: 刚才我们展示的是一段刀马旦的刀花哈，他要展示出啊刀马旦的脆、狠、俏、溜、快。还有美，
0: 哎，对，哎，
1: 这才是女性武将在舞台上能看到的，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位啊，
0: 来，
4: 我是杨科，来自西安戏剧学院。
0: 杨科刚才给我们演的是《游西湖的吹火》，那今年呢有一部电视剧主角特别特别火，所以呢我们秦腔的绝技吹火就火了。刚才大家伙看了吗？有没有数清楚他在舞台上一共吹了多少口啊？
1: 足足是100口，而且是一气呵成，丝毫不乱，特别绝，
0: 可见私底下下了多大的功夫。杨科，因为我看主角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还有这个慢卧云，我觉得也特别厉害，你能现场让我们

0: 感受一下吗？
1: 没问题。
0: 你会是吧？
1: 我会。
0: 太好了，
2: 哇，来来来，掌声有请。这个漫步人是游西湖李慧娘表演的戏魂，是李慧娘的专属动作，也是秦腔旦角独有的看家功夫。演员会一点一点的练

0: 整个的慢握圆这个动作啊，需要2到3分钟之内完成。演员全程不可以用手来扶地，完全要靠我们的腿部、腰部、腹部支撑。所以这一段如果没有长年累月的基本功的支撑，是完成不了的。
1: 就是他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升降台的感觉。
0: 对，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李慧娘受到强权的压倒，无法反抗的那种委屈，那种痛苦。
1: 而且我们看到杨科在做技巧的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在人物里，
0: 对，
1: 他始终没有丢掉这个李慧娘的人物情感。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戏曲的美感所在，它让记忆和意境互相结合。
0: 现在演员已经完成了下握轮的过程，
1: 太棒了。
0: 其实看到这儿真的非常的感动啊，在舞台上的这惊鸿一瞥背后要付出多少寒暑之功。所以在此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舞台上的这些年轻人，让我们感到了这门古老艺术的生生不息。让我们一起喊出青年戏曲演员的心声：
2: 传承有我，青春有戏。
1: 太棒了，再一次感谢四位同学，谢谢大家。
3: 经典时刻共同见证，有请戏曲推荐官毛威涛。

0: 中华有好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越剧演员毛威涛。《梁祝》这部戏可以说是越剧的四大经典之一。今年呢，是越剧诞生120周年。《梁祝》的故事从东晋流传至今，百年来，前辈们用他们的智慧，以不同的版本修改、提升、再创造，才有了《梁祝》这一部广为流传、脍炙人口、足以代表越剧艺术承载一个剧种的代表之作，被誉为中国版的《儒米欧与朱丽叶》。而因为化蝶这一个美好的意象，让这个悲剧呢有了一个独属于我们中国式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局。这个七夕，让我们重温经典，再现传奇。
1: 谢谢毛威涛老师的精彩推荐，
2: 欢迎您。
1: 说到越剧啊，在越剧的历史长河当中，《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出戏是一座无可代替的艺术丰碑。其实呢，这出戏啊，在当年还承载着一段历史荣光，是不是毛老师？
0: 《梁祝》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周恩来总理携这个片子参加了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青年大会。起初呢，工作人员拿了一堆厚厚一沓的这个外文资料，怎么来推荐这个电影？总理呢，却用一句话巧妙地推荐。总理说，这就是一部中国的《儒米欧与朱丽叶》。哇，他一句话就打通了中外的审美的这个门槛，打开了中国戏曲走向世界的这个大门，让世界读懂了中国式的浪漫和东方戏曲之美。
3: 毛老师这么多年啊，始终深耕越剧领域，坚持锐意创新。2023年呢，您打造了环境式的越剧《新龙门客栈》，火爆全网，大家都看过对不对？
1: 看过吧。
3: 去年呢，毛老师又携全新力作《苏东坡》惊艳亮相，所以我也特想问问毛老师哈，在戏曲传承中的守正与创新。

0: 您是怎么理解这个课题的？
1: 在我看来，守正呢就是立根之本，创新就是我们的活力之源。2006年，我们创排了我们现在小百花的新版梁祝，不离传统版的根，并将呢取自于粤剧音乐元素里创造出的这个世界级的小提琴协奏曲，反复给了我们的梁祝，站在两个巨人的肩膀之上的一次创新。那么今年呢，新版梁祝已经整整20年了，大概演出已经有324场了。哇，
2: 那我们也特别真心的期待毛卫涛老师能够带着他的作品走进我们河北，让更多的河北观众朋友们能够了解粤剧的这一份美。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向经典致敬，共同走进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3: 同窗共读了无猜，18相送一徘徊，楼台一别肝肠断，化蝶翩翩双飞来。

0: 再下两三把，我们公子真心大你
1: 不管不管，原来是两相公，请在做应得也罢。
0: 原来是做公子，我们做公子希望何事？
1: 希望杭城读书求学。
0: 巧极了，三把也是希望杭城读书求学。
1: 我们公子希望何事求学？

0: 范素素院
1: 三三上三
0: 苗在
2: 四四运在
3: 三个月踏通
1: 三上三
3: 七七
1: 七七七
3: 踏行
4: 唱得了
1: 小姐姐
5: 小姐好端端才家你替他做甚
1: 哦我的想要是小姐也那个同才的老师哎呀那就好了
6: 我们做公子莫非灵妹
5: 公子与松不知

秋雨，草脚相送，不妨在这草脚上结拜。

有三错，犯个有心，三不应该超强情义，总是以往代为兄弟对天盟誓。

0: 亲爱的朋友们，在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的依依不舍中，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让我们把戏曲中的风骨与情谊化作人间最美的祈愿。
0: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永续，代代相传。
1: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中秋佳节再见。

0: 他的资料里，同样有个你的照片。他能认出我吗？他会带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会冲着你们。
0: 不是什么，
2: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0: 这肯定是个圈套。
2: 遇见的那两个老九，
1: 永远是刚刚开始。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5: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9: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4: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别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1: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2: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啊，
1: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心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2: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1: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2: 你们去吧。那保密局这两个人，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是，
1: 卑职明白。
3: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啊！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
0: 万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
1: 一定还有不少人忙吧，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目前还没看到。
2: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古城文的把柄。
3: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是，
1: 大佬去中光临，余勋不胜荣幸。
2: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愚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1: 惭愧，惭愧。
3: 张老，
2: 啊，你好，
1: 经理，
4: 张老，我特里到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先生，莫奇先生，你不走已经被其他人认过了。
1: 不好意思，
0: 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了。
1: 哎，余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0: 我没有。
1: 你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0: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
2: 不是。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1: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请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你去休息吧。啊。

1: 老屈中光临，于勋不胜荣幸。哎，
2: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姑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3: 惭愧，惭愧。
1: 林根儿啊，
3: 一整晚都没离开我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

0: 老师，快上！叶欣，你饿了吗？你饿了。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车仔面。你确定吗？
1: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
0: 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哎呀，
3: 有没回碰到雷？
4: 哦。

就他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真够为难他们的了，走。
1: 被谢忠浩烧掉那张纸吗？此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2: MI6 的手笔。什么
1: 6？MI6，
2: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 愚公办了差事，娶了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蛮早就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1: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3: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侯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4: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3: 国主任。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打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脚底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
2: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1: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佛系了。除了作战建议。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你见到的，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将近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不和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

0: 老师，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报告，
1: 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国荣出席并讲话。
2: 小啊，
3: 你怎么回来了？
2: 德胤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3: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
2: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3: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2: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3: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2: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3: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2: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3: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2: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3: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

0: 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
2: 时时进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胡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胡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
1: 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1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 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以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哼，
1: 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0: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2: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0: 明白。
1: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0: 好的。
1: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0: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1: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切勿证人。
0: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1: 我走了。
0: 好。另外，请转告蒋全。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1: 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0: 孩子们呢？
1: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0: 别等，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累了吧？
0: 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0: 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1: 是啊。
2: 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1: 这么贵？
2: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1: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盼望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2: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4: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2: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4: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馆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0: 我很想。碧桂，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
5: 月亮好美，
0: 你要相信我。
5: 大海好清，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5: 妈妈在唱歌，
0: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4: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
5: 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冷，江水很清，
2: 就等你的。
4: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2: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4: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再加过？
5: 那是我感动脚下有。
2: 对不起，阿美，是我啊，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上一定
4: 还有，我不想失约。巷口一定会有灯。

0: 我的钱从香港给我们。
1: 二秒会
2: 重逢，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重逢
0: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海浪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2: 都有。
3: 柔而绵，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宜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给我接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3: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1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亮了你的照片，
11: 他能认出我吗？
1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1: 那个周太太挺虚。
1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3: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11: 那是什么密码？
1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1: 这一定是个圈套。
13: 危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

0: 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做作业去啊，早点好呢，再隔个两三呢就没作业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左一搓左一像这个像正个像尺嘛。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25年，一本白兔泰从家乡丹吉尔出发，先沿陆路进入北非与中东，随后经红海与印度洋抵达东方的港口。我见到白艘大船，小船则多得数不清。这里制造最精美的丝绸与瓷器，其港口为天下之最。泉州是伊本白图泰抵达中国的第一站，在他的技术中，这里不仅是一座中国港口，更是连通世界的贸易枢纽。开放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人。此时的伊本白图泰并不知道，几乎在同一个时代，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已在大洋的另一端登岸。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五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壶食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传。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边也是受热均匀。
2: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3: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0: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2: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
0: 细水长流的形式。
2: 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词意角逐，尘埃落定，匠心征途，步履不停。技高一筹，陶瓷赛道圆满收官，刺绣赛道重磅登场，各路刺绣匠人齐聚赛场，以丝为媒，以绣抒怀，一针一线间织就燕赵锦绣华章，精彩赛事敬请期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参加有关活动。
1: 初秋的雄安新区，林甸相映，碧水绕城，展现出一幅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罗文来到雄安规划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新区规划建设情况。他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视察，为我们指路领航、把脉定向。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随后，罗文到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雄安宣武医院，查看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强调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和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罗文指出，要用足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推动更多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在白洋淀和燕南堤，罗文强调，要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治理，持续改善白洋淀水质。在雄安城际站及国贸中心片区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罗文指出，要完善新区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持续提升承载能力。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和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坚持业绩论英雄。在树立和强化全局一盘棋意识，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中，进一步汇聚起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强大合力。
0: 今天早上，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颗雄安造卫星编号为鸿鹄03星的雄安一号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2: 二一，点火。
1: 8月19号7时35分，伴随着震彻戈壁的轰鸣声，烈焰喷涌而出，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拔地而起，直冲苍穹，搭载着雄安一号奔赴浩瀚太空。
3: 我太激动了，这颗卫星是我们依托全国首条流水线式的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自主研制的，搭载了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关键技术，今天终于圆梦太空。我们无数个日夜坚守，上千次的反复实验，无数次的复盘迭代，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4: 这里是位于雄安新区的鸿勤科技卫星智能运管中心。就在刚刚呢，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将雄安一号卫星送入到了预定轨道。卫星的遥测数据一切正常，太阳翼已经顺利的展开。
1: 接下来，雄安一号还将在真实的宇宙空间环境下，对星上搭载的各项新技术、新部件开展多轮在轨测试，各项性能指标都将接受太空环境的实战检验。
5: 鸿鹄03星在轨实测数据将持续反哺模型训练，驱动算法调优。鸿勤科技将持续打磨巨型星座天地一体化智能运管核心能力，为后续万星星座常态化运管奠定坚实技术基础。
1: 在雄安一号卫星成功入轨的同时，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6: 这个火箭的陆上回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次极高难度的空中倒车入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小的偏差都可能影响成败。此次成功啊，是我国商业火箭在陆上垂直燃着陆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为降低发射成本、提高发射频率创造条件。
0: 雄安一号不仅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也为中国卫星互联网批量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在发射前夕，记者来到鸿勤科技的生产车间，探访这颗卫星背后的秘密。
1: 雄安一号由蓝箭鸿勤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25年10月22号在雄安新区完成下线。这颗重541公斤的平板星，长3米，宽2米，厚度只有0.4米，集成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和白泽电子系统，并搭载国内首台 TBPS 级星载路由器等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
7: 比如我们面向批量化这种发射，我们在设计端要考虑整个卫星的构型是不是适合火箭的堆叠这种发射，我们要考虑动力系统它的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1: 而雄安一号的上天任务，除了要测试单颗卫星的自研技术，还要验证流水线这套工业化制造模式是不是走得通。雄安新区去年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作为这条产线上生产的第一颗卫星，雄安一号也成为面向卫星组网时代的工程样板间。
7: 但就是这条卫星产线，我们现在产能就瞄着每年100颗的这么个目标去做的，可能未来我们就会比如瞄着年产300颗或者500颗这个目标去发展。
6: 雄安一号是为全国商业航天发展，尤其是低轨卫星商业应用打了个样。过去大家印象里，卫星研制都是高精尖、小批量、定制化的模式，而雄安一号是真正在雄安本地研发、本地智能制造出来的卫星，验证了低成本、标准化、批量化造星的全新模式。这不仅让入驻雄安的航天企业彻底跑通了生产、研制、在轨验证的完整链条，补齐了新区空天信息产业。

0: 产业的关键一环，更给全国商业航天产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模式。
1: 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低轨卫星组网的太空竞赛阶段。低轨轨道与频谱属于稀缺战略资源，遵循国际规则先到先得。建设大规模卫星互联网星座已经成为各国抢占太空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方向。加速推进我国低轨卫星组网建设，不仅事关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构建，更关系国家通信安全、6G 空天地一体化发展与先制生产力培育。
0: 一方面，国际上轨道频谱资源竞争非常激烈，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很紧；另一方面，传统卫星单件小批量研制模式根本满足不了巨型星座成千上万颗卫星的部署需求。雄安一号最大的价值就是把流水线造卫星这套模式送上太空进行验证，解决造得慢、成本高的卡点，为我们国家快速部署低轨星座趟出了工程化道路。
1: 首颗雄安造卫星的背后，见证了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条的加速成型、拔节成长，也形成极强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集聚雄安。作为国内唯一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鸿勤科技在2025年初落户雄安，当年10月，首颗雄安一号就完成下线，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奇迹。
2: 一个细节的话，就是其实卫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厂房要求呢，一般啊挑高都要求是10米以上。新区这边第一时间得知我们这边的这个定制化需求以后啊，立即就联系对应的这个厂房的这个建设单位，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将厂房的整个内部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我记得呢，当时装修的时候，同时有50多台这个登高车同时在内部进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加急作业，其实也是体现了咱们雄安速度。
1: 为助力后续航天企业轻资产落地，雄安新区同步建设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共享测试中心，年测试能力最高可达100颗整星及200套载荷。卫星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力学、热环境、太阳翼展开标定等全维度测试验证，在这里都能完成。
2: 在这个航天领域实际上生产制造研发它肯定是需要对应的成本的。雄安新区这边实际上是给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这样的话可以为很多企业节约大量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3: 我们建立的这个共享的制造中心和共享测试中心的这个初衷呢，其实为了帮助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来节省他们的成本，然后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到下一步的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
1: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数据显示，雄安新区目前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从卫星设计、零部件生产到在轨运维、时空应用，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0: 雄安一号是最直观的疏解层级单，能极大带动高端企业入驻。雄安的核心使命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地企业能在雄安造出自己的卫星，成功通过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就是用实力实打实的证明雄安留得住高端科创资源，养得活未来产业，给得好发展平台。这会形成极强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主动向雄安集聚，让疏解不再是搬过来，而是聚起来、强起来。
1: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籽粒形成关键期。面对近期高温高湿的天气，看专家支招，如何预防玉米病虫害，抓好田间管护。在新集马兰农场，国家主要作物丰产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甄文超正在对玉米长势进行检查。他告诉记者，眼下全省玉米已进入抽雄、吐丝、灌浆的关键期，此时如果管护不到位，极易出现籽粒干瘪等问题，影响秋粮收成。
4: 河北省的这个夏玉米呢，要想高产，必须得增加密度。但是密度增加了之后，养分的供应。

0: 病可能会出现问题，又会引发像玉米鸣啊、棉铃虫啊、这个南方锈病啊，所以我们必须得统防统治。
1: 据介绍，目前河北玉米总体长势平稳，但部分地区受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影响，出现光照不足、湿度偏高等情况。为此，农业专家建议，八月下旬要抓住有利天气，对高密度种植地块集中开展无人机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
2: 把杀虫、杀菌，这个以及部分功能性的调节剂和叶面肥，我们混合在一起。集中喷施下去，通过无人机飞防的方式集中进行喷施作业，
0: 用无人机去作业。第一，你飞行的高度不能太高，一般的距离这个玉米的上面的1.5到2米，一亩要喷3升以上的这种药液，均匀的喷到这个玉米田里面。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当前全省玉米中后期管护工作已全面铺开，各地将立足本地苗情、伤情、病虫情，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巡回指导、技术宣讲，抓实抓细各项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省粮食生产安全。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一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其中两项规范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本次发布的计量技术规范共7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海关、化工、民航危险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其他5项规范覆盖生物医药、医疗卫生、产业协同、生态环保及民生保障等多个关键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法治管理、工业生产等提供统一、准确、可靠的技术规则。据了解，本次发布的7项规范是自2017年启动计量技术规范共建机制以来，三地集中发布的第10批区域性技术文件。至此，三地累计发布的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达49项。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北省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典型代表记者见面会，致敬广大医务工作者，展示一线医者风采。
3: 发布会上，4位来自不同医疗岗位的先进典型代表与媒体面对面交流，包括深耕中西医结合肿瘤诊治20余载的霍秉杰，扎根县域深耕医养结合实践、打造标准化老年照护服务的顾翠英等医者，分享自己的从医经历，畅谈工作感悟。
4: 把专业科进诊疗，用人心对待每位老人。科室里90%是失能、半失能老人，但我们从没把他们当成需要治疗的患者，而是当作自己的长辈。30年行医路，我始终笃定一个目标，让县域老人小病就近诊疗，康养有专业依靠，这是我愿意用一辈子坚守的承诺。
5: 我们团队现在目前在临床上，一方面是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一方面呢是疑难病的中医治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一直是我的信仰。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会继续秉承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汇集更多的患者。
3: 据介绍，我省开展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典型选树工作，坚持实干为要、群众公认的导向，重点选拔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实际突出、群众认可的医务工作者，目光更多投向临床一线、乡村基层与服务末梢，让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医务工作者被看见、受尊崇。未来，我省将持续深化典型选树宣传工作，放大榜样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系统医疗质量、服务效能与基层服务能力提升，
6: 持续发掘更多接地气、有温度、可学习的一线典型，以先进典型引领服务提质、作风提优、能力提升，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优质的服务，用心、用情护佑人民群众的健康。
7: 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今晚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以戏曲里的爱情为主题，把中国人最熟悉的爱情故事搬上荧屏，让古老戏曲重新唱出心动的感觉。
1: 戏曲里从来不缺爱情，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相声莺莺隔

0: 故事里的东方浪漫讲给观众听。
1: 我们有这个才子佳人的，但是我们又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都有。最脍炙人口的嘛，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然后还像我们女驸马也有清风明月做见证，分开一对玉麒麟啊，这都是表达爱情的。
2: 兰花指这样一对新人，然后结合在一起，有一个小害羞的动作，这样偷看自己心爱的人吧，就是这样，用这个水袖挡上，一点一点的眼神往这边看，看，看到。
3: 原来戏曲一点都不沉闷，舞台也特别好看，算是七夕一分很特别的收获。
0: 好故事需要好角唱出来。本场演出19朵梅花同时绽放，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二度梅获得者，加上吴琼、罗慧琴等实力派名家，老中青少四代梨园人同台献艺。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跨界加盟，担任粤剧《红楼梦》推荐官。
4: 我本人也是戏曲演员出身，在我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戏曲的滋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跟河北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红楼梦》很多的戏就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拍的。
5: 我希望以我自己在粤剧观众、粤剧戏迷当中的这些影响力，能够让更多的热爱粤剧的以及热爱其他的一些剧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的推荐感兴趣，了解了、知道了，能够来关注咱们这个栏目。
6: 中国的戏曲，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美学体系。河北是一个文化大省，而且我们是自上到下都特别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戏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和一个态度。我们为中华有好戏，为河北点赞。
0: 8月16号到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举行，其中镊子加斗是今年全新增设的项目。纤毫之间，机器人如何一决高下？来看记者的探访。
7: 手是人类完成劳动最重要的器官，
8: 能否稳定灵活地操控工具完成细微动作，直接影响了人形机器人未来融入生产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7: 本届灵巧手赛道共设置8项实操任务，镊子加斗就是今年全新增设的项目。
9: 更加考验的是机器人整个它的力控，包括它的一些精细动作的控制，尤其是像镊子加斗，它使用的是人类的工具，用的是和人在实验室和生活中用的同样的镊子，使用镊子通过它的力度的控制，拿起黄豆加到另一个我们的容器当中。那这里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我们本次比赛它着重的要求了一次只能加起一个黄豆，
7: 用力太轻豆子加不起来，力道稍大黄豆就会被捏碎。要做到每次只加一颗豆子，机器人不仅要看得见豆子，还要分得清加起了几颗，依靠视觉算法和力量控制共同完成一次稳妥的抓取。
9: 那么就是如何去判断我们的镊子是加了几个豆子，那么这种模型的泛化能力以后在生活当中其实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在进入了家庭，我们在收拾一些物品的时候，也会通过这样的形式，也是为了以后能够走入生活当中来训练吧，相当于是以赛促产这样一个概念。
8: 重实战看本领是本次灵巧手赛事鲜明的特点，而为了能让更多团队能够参与探索灵巧手相关技术，本次运动会还有另一大亮点，向全部赛队不限具体参赛赛项开放灵巧手免费借测，
7: 身处外地的赛队也可以直接发起申请，通过邮寄拿到测试硬件。清华大学飞鸿生家战队就是受益团队之一，在正式开赛之前，团队拿到了借用的灵巧手提前开展测试。机械臂、灵巧手、视觉摄像头分属不同系统，多套设备之间通信协议并不相通，同学们从零开始搭建整套控制系统。
10: 我们的手部主要用的是灵巧手的手，然后我们的臂是月江的臂，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电脑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
7: 一颗黄豆检验精细操控的硬实力，一套共享硬件托举起所有参赛队伍探索创新的大舞台。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把技术比拼和人才成长融在了一起，产学研协同发力，正在为人形机器人

0: 技术迭代和产业多元发展积累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1: 衡水市故城县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创新构建入企服务体系，推动政务服务从等企业上门向主动下沉服务转变。
2: 日前，故城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联合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联通公司等单位，走进奥冠电源、青竹化材、易众材料等13家重点企业，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生产运营情况，就地化解企业实际难题。
3: 只需要对接一个窗口，工作人员全程跟进帮办，协调解决难题，7-8项证照同步办结，项目整体提前近15天开工。
2: 近年来，故城县创新构建阵地前端服务、云端线上服务、专员闭环服务三端协同入企服务体系，严格执行全程跟进闭环督办制度。从申报材料梳理、窗口受理、证照核发到免费邮寄送达，提供保姆式全流程代办服务。新能源项目审批、外贸资质办理等事项的办理周期明显缩短。截至目前，全县数证服务体系累计办理涉企证照45件，服务覆盖新能源、外贸、工贸融合等各类市场主体。
4: 聚焦市场准入、项目审批、信用修复、数据赋能、未来产业等企业高频需求，主动靠前，精准对接，高效破解发展堵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承德围场哈里哈镇坐落于塞罕坝脚下，当地依托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民宿产业，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绿水青山持续释放富民效应。
2: 走进哈里哈镇，山林连绵苍翠，草木繁茂葱茏。辖区内的钓鱼台湿地公园经过系统治理，蜕变为集生态涵养与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绿色空间。
5: 看着满眼青山绿水，心里特别舒坦，真切地感受到咱们围场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2: 湿地公园不远处的列苑温泉小镇，充分挖掘自然生态、温泉康养和满族民俗三大特色，形成集温泉体验、生态观光、民俗风情于一体的差异化发展格局，让游客到这里住得舒心、玩得尽兴。今年以来，围场哈里哈镇累计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民宿入住率提升10%以上。
6: 这个村又干净，绿化也不错，民风也挺好，
7: 很多游客都是冲着咱们这边的自然风光、本地民俗过来的，住下来体验农家饭菜，就近游玩。
8: 进入旅游旺季以后，我们民宿客人多了不少，一到周末、节假日基本全部满房。
2: 火热客流带动民宿经营持续向好，当地群众在服务细节上不断打磨，借文旅浪潮吃上了生态旅游饭。围场哈里哈镇正从过境途经点转变为游客深度体验的休闲目的地。
1: 下面来看简讯。
2: 今天，2026平安曹妃甸大型散货船恶劣天气应急离泊演习在曹妃甸港区举行。演习模拟台风外围影响下30万吨级靠泊船只的缆绳面临断裂风险。曹妃甸搜救办公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协调多艘大马力拖轮及应急力量紧急处置。船舶最终安全解缆离泊，并转移至锚地避风。此次演习首次将多部门气象联合会商研判机制嵌入应急处置全流程，海事、气象、搜救等8家单位高效联动，检验了恶劣天气条件下船舶应急离泊的组织协调水平。日前，3地社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京津冀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超3年办理转移接续办法（试行）》，以制度化方式破解一次性缴费超3年转移瓶颈。今后，京津冀3地间符合互认范围的业务可以做到顺畅转、快捷转。
9: 拔节生长，看雄安。9年多来，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10: 上哪儿哪儿是家，我俩这个设施特别完善，我玩得特别久呢。
11: 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接近了6.9，这个标准即将赶超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
12: 在科技创新方面，可以得到更大的平台、更好的发展环境。
9: 我建设，我参与，我见证，我自豪。
13: 服务疏解，建设新城出一份力，我打心底里自豪，
14: 为雄安新区的欣欣向荣而骄傲。
15: 我们是新区变化的见证者，也是新区建设的受益者。
16: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7: 我自豪，
13: 我自豪。
9: 河北广播电视台六集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湖水澄澈，鸥鹭云集。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晚上好，来看天气。即将迈进八月下旬的门槛，雷雨依然是天气舞台的常客，局地雨量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和西部的这些地方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21号出现雷雨的范围变化不大。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户外活动一旦遇上，要找到安全的地方躲一躲。近期雨多，山体含水量饱和，提醒有计划出游和露营的朋友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初伏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不过中午前后依然很热，从全省来看，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居多，不过早晚时段多了几分清凉感。像保定未来一周最低气温多在23度附近，不冷不热的早晨有利于晨练。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张家口多云，19到31度；承德多云，19到29度；秦皇岛多云，22到30度；唐山多云，23到33度；廊坊多云，23到31度；保定多云，23到30度；沧州多云，24到34度；衡水多云，24到33度；邢台多云，22到31度；邯郸多云，23到33度；玄新区多云，23到31度；定州多云，23到31度；新集多云，24到33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西藏阿里多云转小雨，5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0到34度。感谢收看。

0: 那你是不是？
1: 哪里来的？
2: 我这是骑警，我骑警给我摔了干啥呀？
1: 滚！
3: 我不走，我不走，我木啊！
2: 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上你。

0: 行了，你别让我，你这相机到时候我给你赔个新的不就完了？
1: 啥是赔呀？
0: 下个月我给你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
1: 这不是坑吧？
0: 这怎么能是坑？我坑过你吗？你这话说的。
1: 哎，那小白脸是谁呀？
0: 我听你形容的意思，应该就是亲生。
1: 干他！
0: 这啥玩意儿？
1: 胶卷呗。我刚上的新胶卷，相机就早碎了。
0: 行啊你啊，你这立功了，老张。嘿，这下。
2: 进。
3: 叔。
2: 哟，你这可是稀客啊，有事儿？
3: 没事，我就过来看看您，顺便跟您汇报一下最近的思想。
2: 坐，随便坐。
3: 哎，
2: 你这个跟我汇报什么思想？
3: 最近呢，我除了这弄泳衣这一块以外，也在学习。学数学、物理、化学。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学遍数理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时我也
2: 看行，我知道。那个我不关心你这数理化这事儿，哎，我想知道，你最近没在纠缠罗红吧？
3: 没缠上。这不是跟您都保证过了吗？我这不敢再见了。
2: 真的？
3: 真的是。
2: 你看是这样啊。这事儿你还真的别怪叔，按说年轻人谈恋爱我不应该干涉，是吧？
3: 是。
2: 但是呢，这个人呢都是分各种圈子，你看罗红跟我儿子他们算一圈大学生，对吧？你呢不管怎么说也是坐过一年大牢，你跟他不是一个圈子，不是一个圈子，你要往一个圈子里凑，最后也好不了啊。你得老得记着，自己是一犯过错误的人，啊！
3: 是，一直都记着了。哎，叔，您看看这个算犯错了。小胶片，像这样的照片，我也能想洗多少张，就洗多少张。

0: 我来了，
1: 。咱俩坐着车，放着鞭炮，上大学去。彭锦熙呢？他就站在那儿，站在那个台子上，那么多人看着他。你想过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彭锦熙挨的那一棍子是替你挨的。你高高兴兴，你上着大学。吃得好，穿得暖。彭锦熙呢？他在牢里，他委不委屈？他这一辈子都要背着投机倒把、坐过牢的罪名。咱们从小一块长大的，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2: 我喜欢你，
1: 可是我讨厌你，你让我觉得恶心。
2: 锦荣好死了
3: 啊！听说心脏病突发，人一下就没了。
4: 他媳妇儿疯了，送精神病院去了。
2: 先生，帮我照顾好我。

0: 马主任，这一名单上的人都跟秦朝华有关系。
1: 夏同志，一个不留。
0: 好的，马主任。

0: 今儿咋回这么早呢？
1: 供销社改朝换代了，还能留得住我？
0: 这么快吗？
1: 可不咋的。你说这新来的主任也太不是个物了吧？还给他修个自行车呢。
0: 那这半个月的工资，
1: 工资还交罚款呢，开除我，他还没想好呢。
0: 行了，你可别给我惹事儿啊！自己也不掂着掂着自己是几斤几两。我听说了，新来的主任那可是个狠茬。我还听说秦兆高就是他举报的。
1: 真的啊？
0: 真的。
1: 那我也不怕他，我光脚的，怕他穿鞋呢。
0: 你看，越说你还越晒脸是吧？
1: 我得让他知道知道啥叫不穿鞋的脚丫子。
0: 哎呀，你可行了，越说这还越来劲儿呢。从现在开始啊，这事儿你别管了，就交给我，我给你运作，你别给我惹事儿就行，好不？
2: 你说我爸能不上火吗？折腾这么长时间，就为罗县有个正经工作，这才孝敬几天呀？
3: 那实在不行，让罗县跟我卖友谊去吧。

0: 反正你爸也看不上。
1: 别着急，你时间慢慢长了，我爸就明白你是真心对我好了。
2: 我能不着急？
1: 那你也不能顶硬上，他现在正烦着呢。我现在只要一提你，他就跟我急。
0: 我那是还没出招呢，我告诉你。
1: 啥意思啊？
0: 你放心吧，不出半个月，我就向你家提亲。
1: 这给你能不难？是是是是是。
3: 罗红，你给我进来。谁让你见他来的？
4: 咋的了？见他有罪啊？
3: 有，一个大学生就是不能和犯罪分子接触，知道不？
4: 他那是让人陷害的。
3: 谁拿刀压他脖子上，逼他投机倒把了？就以这小子性格，过去他就得吃枪子儿。
4: 爸，你咋说话呢？你过不过分呢？你
3: 过分。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了解他吗？你就对他有这么大偏见？
3: 你记住啊，只要我是你爹，真理就是不允许你和彭景熙见面，这就是真理，你必须得实践。扭你扭的，有我一天你就不好使。
5: 阿秀睡着没？
6: 睡着了。干啥呀你呀？
5: 哎，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6: 你其实，哎，没事给我商量点
5: 事儿。是是是，商量点事儿。
7: 不是你这鬼鬼祟祟。
6: 干啥神秘啊？
5: 小点声啊！那个啥，我呀妈托人在那个街道的冰棍厂啊弄了个工作指标，小集体挣的也不多。
6: 就别挑了，有工作指标比什么不强啊？
5: 是啊，但现在是这个情况嘛，芬儿和秀不刚从秦昭高那出来吗？指标给谁呀？要不然我合计你就定一下得了呗。
6: 你找的工作指标我给定，我咋定啊？要是让秀去，淑芬心里不得劲儿；让淑芬去，秀不得跟我闹。
8: 哦，是。哎呀，要我说这事没那么难，很简单。你呀，直接问问他们就完了。你冰棍厂的工作又没多少工资，完了还一天挺累的，万一谁不愿意去，
5: 你懂
8: 谁就去。
6: 那是你说，
5: 你懂啥呀？
6: 再说你问，这能问吗？
5: 就是啊，这事能问吗？直接问，那俩人啥脾气啊？我呱家一问，俩人给我俩炸了，我就完了，我难办了，等于我架炉子上烤。
8: 哎呀，破冰棍厂的工作咋给你整得跟真事似的？我发现，
5: 懂啥呀？啥玩意儿破冰棍厂啊？我告诉你，你啥都不懂。现在是狼多肉少，萝卜多坑少，知道吧？打破脑袋往里头挤不进去人，
8: 是吗？
5: 那咋的？
6: 你说没指标吧愁，有了指标还愁。
5: 你思啥呢？你在思啥呢？
8: 思我没思啥。啊，我这不是替你上网吗？哎呀，这事咋办？哎，那工作现在这么值钱呢？
5: 你合计啥呢？哦，咋的？你有主意啊？嗯，
8: 你看你老盯着我干啥呀？我有啥主意？你快回睡吧，早点睡，兴许明天就想着主意了。
5: 那就不应该找你商量，就跟那玩意儿还给你泼冷水儿。你说是？
8: 我给你泼什么冷水？咱妈也做不了主，你能做主啊？你能做主你就办。
5: 爸，你先回去睡吧。你睡去。
8: 你干啥呀？
5: 什么玩意儿干呀？我心里有事，回去他就看出来了。我在你搁挤一宿得了。
8: 快快走走走走，哎，快快快看，
5: 把你先回去。
8: 妈的，你别跟我回挤什么玩意儿？睡，
5: 这小子。
8: 啊，这么值钱啊！
0: 咋了？来，我给你压点水来。
9: 哦，哎，哥，这墨子里咋有血了？上火了？

0: 头哪儿牙全肿。
1: 因为国家那个工作那事啊。
2: 哎呀，你是丈夫，我真有点心疼你了，龙哥。哎，要不然这样，今天咱开个会，是吧？畅所欲言，公平竞争，定谁就定谁，谁不听就爱咋咋地，不能老可你来呀，是不是？
0: 哎，开会行啊，到时候妈坐镇，你给我兜着点儿，他俩翻不起啥浪。
2: 行，我给你兜吧。
3: 他让他俩还在这块儿，
0: 行，
3: 是不是？
0: 行，
3: 你别让我了。
0: 嗯，
3: 你看看啊，我走了。
0: 走，你干啥呀？
2: 我找趟罗红。
0: 啊，那行，那行，那行
2: 啊啊，走了。
0: 嗯。行啊，脚行。
4: 黏不黏？挺热。
1: 黏啥呀？哎，
5: 怎么样啊？你弟最近
4: 跟我爸搁家里天天闹腾呢。
5: 为啥呀？
4: 罗县那小子恨上供销社主任了，我爸搁家里担心呢，担心他去揍人家。
5: 让罗县揍他去吧。
4: 你咋那么缺德呢？你咋不揍呢？
5: 我不揍，嘿嘿。我跟你说，我呀，有一让你爸能消停的办法。
4: 真的？啥办法？
5: 让我摸摸手，还黏糊吗？
4: 不黏，滑溜溜。
5: 嫌你黏啊？
4: 那不行，你得摸。
5: 摸。怎么那么无赖？不想摸，反正要摸。
6: 老二回来了，啊，来来来，
7: 会长不说完了，按计划行事啊。
6: 来，二弟，
8: 好，
6: 坐，
8: 来来来，哎，
6: 坐，哎，
8: 挺严肃啊，严肃点啊。
9: 我就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哪边我也不能偏着，也不能向着。
10: 是妈，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你掐一下试试，是手背疼还是手心疼啊？
2: 那肯定是手背疼啊，
7: 哎，
2: 是吧？
7: 哎，
2: 啊，当然，手心一样疼，哎，是吧？
9: 我觉得呀，咱妈呢就别管这事儿了。老大，你找的事儿，你自己说。
10: 行，大哥，我也听你的。我看你是向着你媳妇儿，还是向着你亲妹妹？
7: 是这样啊，这个，老二。
2: 行，嗯，我说两句
7: 啊啊，嗯，
2: 我说句公道话吧。
10: 你说啥公道话呀？
7: 你看这孩子，你看这孩子，你这二弟，请。
2: 这个大哥一天忙里忙外的啊，就是别到了都冲他来，是吧？你们这不心疼，我还心疼呢。那毕竟是我哥，是吧？有这么个事儿啊。第一呢，这个。工作指标是大哥找的，就理应就是其实是给大嫂这个工作，是吧？但是这第二点呢，就是妹妹也是大哥的亲妹妹，是吧？她不上班，大哥也上我，今天早上起上我这牙花哗哗出血，
7: 这是有水平，
2: 是吧？而且我觉得她不是一个工作的事儿，是一个指标的事儿，
7: 哎，
2: 是不是大哥？
7: 哎，
2: 她呀是决定了咱们将来家庭地位这么一个事儿。谁有工作呢？家庭地位就高。
7: 什么玩意儿？
2: 那就谁没有工作，啥也不是。那就是这么简单啊。
7: 什么？说啥呢？我说我跑偏了，非你下。
10: 我觉得我二哥说的对。大哥
7: 啊，
10: 我是你亲妹妹，咱俩可都是一个娘长肚子里爬出来的，对不对？我可姓彭。
2: 那肯定是。
10: 老大，
7: 那对，
9: 是。老大，
7: 嗯，
9: 你是老大，我是你媳妇儿，我是老大媳妇儿。
7: 也对，
10: 那都不重要，是吧？这媳妇儿要是不懂事，咱就给她换了，对吧？那你妹妹换不了呀，你这个改变不了，咱都是流着一家的血液呢，对吧？你不能换血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7: 你是这样，
9: 我生出来孩子可姓彭，你生出来孩子姓啥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7: 不能这么说，
9: 不一定呢。
10: 我告诉你，你不用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在我们家几年了？你生了吗？你？
7: 哎呦我的妈！
9: 哎呦，彭几笑，
7: 说啥？
9: 说啥呢？
10: 真可
9: 咋了？彭几笑，我告诉你，我有对象，我有对象，有男人了。
7: 别吵吵，别吵吵。
10: 怎么着？你说怎么的？
7: 你吵什么？别吵！别吵！
10: 你说
7: 别吵！
10: 你等谁？
7: 别吵！
11: 老实，你干什么玩意儿？
9: 是
11: 啥玩意儿呢？你说啥呢？啊，什么姓不姓彭的都一家人，还有你秀啊，不是我说你，啥玩意儿？你这动员大会这么严肃的事儿，你
5: 是
11: 啥玩意儿？
5: 那可不嘛，
11: 别说话，
9: 坐都坐都坐。
11: 我跟你啊，你啊，还有你啊，
5: 我咋了？
11: 你咋了？你不是好人？什么玩意儿呢？你这家庭地位？
5: 我是帮你分析这事儿，
11: 什么分析啥？不是好人？
5: 我不说话。
11: 那个，我讲两句啊。这个会议啊，进行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主事者呢就应该这个做个决定，啊，下面我决定。妈，你讲两句。
5: 你妈。
9: 都到了这个情况了，你哥俩商量。
5: 哎呀，别往我这推，妈！我告诉你，我不是啥好人。
11: 你别说，你说，哎，那个小慧，
5: 我不看，我不是啥好人。
11: 啥话？你别说话，你全你挑出来，你什么话？
5: 你还
11: 别说，发给我，出来！哎，别说这个。跟他说啥呢？你前挑后撅的，
5: 真前挑后撅的了。我刚搁这说，我说我给你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以后，咱我说句举手表决，咱俩一个眼神，啪就定一个人就完事儿了。你搁这呱给我拦住，你什么意思？
11: 我拦早了，
5: 你可不拦早了呗？你不早说，
11: 那咋说？咋整啊？
5: 不知道，
11: 你不知道不行啊，架那儿了。
5: 你求求我，
11: 怎么？阿静，我求你，快来！
5: 要依我说呀，这指标给别人。他俩都跟我卖泳衣去，解决了。
11: 哎呀，故意的，是不？把他俩整去给你们倒腾泳装去，是不？我跟你讲，庞老二，我就是在求人，给人装孙子磕头，我再整个指标，我也不可能让你计划得逞。
5: 装什么孙子？你当我大哥多好，装孙子你还得给人磕头，多累呀！啊，再说了，我就没明白，那冰棍厂和卖泳衣都一样，是为人民服务，有啥区别？
11: 那区别大了。冰棍厂虽然小，那是公家的，旱涝保收。就你那摆个摊儿，搁那整那玩意儿，你说你一天不开张，你说你闹心不？你刚才说啥？
5: 什么说啥？
11: 你上一句说啥？
5: 去为人民服务吗？
11: 往前倒。
5: 装孙子磕头多累啊！
11: 上一句，
5: 把这个指标给别人，让孙淑芬和哎，
11: 我给你。哎呀，我把指标给你，
5: 我不要。
11: 你不要，不好，
5: 不要，
11: 跑不了，
5: 我不要。
11: 有了。有结果了，
5: 哎，哥，哥，
11: 哎，有结果了，哥，这个指标你俩谁也不给了，好吧？给老二，啊，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好，走，散会。明天周一上班啊。
5: 你，
9: 哎呀，挺好。
5: 为了你俩呀，你说我遭多大罪？这个咋弄去？
10: 给二哥也行，人家外甥。
9: 给老二我看也行。
12: 小牛啊，小牛，
13: 哎，罗叔，哎，
12: 小牛啊，
13: 哎呀，哎，罗叔，
5: 太牛啥了？我叫小油啊，小油啊，
13: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上火，这舌头有点不好使了。我们家罗宪呢，常跟我提起你，说你们俩这关系特别好，而且呢，就在这工作，你没少照顾他。
5: 啊，有啥事啊，罗叔？
13: 我寻思我来找一下马主任。
5: 啊，罗宪的事啊。
13: 这事传的这么快吗？
5: 这还用传吗？谁不知道啊？罗叔啊，你听我的，别去了，去也没有用啊。马主任这事态度啊，特别坚决，估计谁劝都够呛啊。
13: 不是，那这事儿他打算怎么处理呢？
5: 还咋处理呀？不都处理完了吗？公钥事啊，所有跟秦朝国有关人啊，全被清退了。
13: 哎呀，是这样，不管怎么说。罗宪在人家手底下工作，啊，人家呢给人添不少麻烦，我呢也得要当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
5: 罗叔，真犯不上，都开除了，你道歉还有啥用啊？
13: 那也必须的呀。你这么的，你就告诉我马主任在哪儿就行，好吧？
5: 罗叔，先不许出来啊！
13: 哎呀，等等，那个我问一下，您是那个马主任吧？啊，哎呀。可算找着您了，我一看您这是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太多时间。我找你啊，有点事
14: 儿。你想干啥呀？
13: 那个我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罗宪他爹，我叫罗世福。你说这不孩子嘛，好容易找个工作，你看现在工作没了，我寻思找马主任，您能不能给通融一下？
14: 我打断一下，哎，我听明白。

0: 白了，你是那个小罗他父亲，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儿子没工作，他跟我啥关系啊？再说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你别跟我说那个没用的啊，我得下班回家，就这么地吧啊。
1: 哎，马主任，马主任，那个不好意思啊。是这么回事儿，你说那孩子啊找工作确实是不容易，你说工作一没了，咱这当家长的呀确实是着急。你这么的，马主任，如果说你能让罗谢还继续在这干工作，以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全听你的。
0: 我说话你是听不懂咋的？你儿子就别想踏进供销社的门半步，这回你听明白了吗？
1: 不是，
2: 不是爸，你跟他废什么话呢？
3: 姓马，我告诉你啊，你以为真稀罕他碰工作呀？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行了，
3: 你蝙蝠身上插鸡毛算什么鸟？你
1: 爸，赶紧走！
4: 这说什么话？你
1: 赶紧走！
4: 马主任啊，
1: 对，
3: 快走吧！你这废什么话呀？
1: 不好意思啊，改天我跟你赔礼道歉啊。小子，你总话你啊，走吧！爸，我再收拾你，你干！你个不知好赖的东西，你叫什么？
5: 爸，你别生这么大气。他现在就是逆反期，你越不让他干，他越出去闹去，你别搭理他。
1: 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他。
3: 我不知好赖是随你。
1: 再说一遍，来，
3: 我还不说了呢。我有能耐啊，都跟外面人使，不像有些人就跟家人使劲。
1: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
3: 那你好好使劲，好，我丢了好。
5: 啥呀？你咋跟爸说话的？跟爸道歉。
3: 我跟你学的，你跟咱爸这么说话？
5: 跟我学的，你大不学点好。你别生气，别生气。
3: 装的。
1: 你给我滚。
3: 我就不滚，凭啥你让我滚我就滚呢？我就不滚！
5: 快！
3: 砸砸！我突然砸就往这砸！
5: 哎，西姐，你这烦人！
1: 你等着啊！
5: 你别生气。
1: 你等着，
3: 这茶真好喝。
5: 咋回事？你一边去！
3: 就得细品。
6: 瞅你这脸色儿，你爸和罗先生又干仗了？
5: 是呗，你这不知道罗先一天天可太气人了，哪一点办法都没有。
6: 哎呀，那挺好的。
5: 好啥呀？哎呀，我快到家了，你先回去吧。
6: 我的意思是，终于轮到我出手了。
5: 你出啥手啊？我爸现在可在气头上呢。
6: 你呀，只要跟你爸说一句话，你爸乐的呀，那嘴都能裂耳根子后头去，信不信？
5: 不信。我跟他说啥呀？
6: 你就说罗县的工作解决了，在街道宾馆厂周一去报道。
5: 真的假的？
6: 当然真的了，我能骗我媳妇吗？
5: 讨厌，这工作指标哪来的？
6: 那你别管了，反正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上你家提亲，怎么样？期待吧。
5: 谁期待？
6: 哎，前面到你家了，你快回去吧。啊，那个把这消息告诉你爸和罗县，我也不送你了，快回吧。我去，我去。嗯，干啥？
5: 爸。哎哎。
6: 你告我一声，我准备准备你。说一声，我这太突然了。

0: 你说你这孩子，你咋不早告诉我一声呢？
1: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哎呀，冰棍厂，冰棍厂好啊，就有一点可惜了，它不是国营的。那能找着就不错了，你这挑三拣四。
0: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能不知足吗？知足。哎，对了，丫头，托谁办的这个事儿啊？你给人买礼物没有？ 爸全都报销啊！
1: 用不着你报销，这事儿啊都是锦溪帮着办的，他还说过两天要来家里看看你呢。
0: 我就知道天上不能掉馅儿饼嘛。
1: 干啥呀你？

0: 你咋就对彭锦熙意见这么大呢？
1: 你呀，明天告诉他，这工作咱不要了，他们家爱谁去谁去。
2: 爸，我去，我去。
0: 你干啥去？那冰棍厂的免费吃冰棍。
1: 你就知道吃，滚蛋！
2: 你干啥呀你？
0: 那彭锦熙多聪明呢，给你找个工作，咱欠一份人情，他这叫虚晃一枪，奔的是你姐姐。
2: 那秦生给我找工作不也奔我姐去的吗？你还说形势一片大好，你不也看走眼了？
0: 那能一样吗？秦生是被他爹给坑了。
1: 我跟我姐也比你坑。
2: 给我闭嘴！
0: 这怎么就一个破冰棍厂的工作，你就想把你姐给卖了？
2: 行，明天就去找彭锦熙，跟他说让他把那工作指标给退回去，咱爸看不上这工作。
1: 行，明天我也出去一趟，去趟供销社，我问他让我上班不。
2: 不让我上班，我就揍姓马那个新主任一顿。啥时候让我上班了？给我工作了，我就饶了他。
0: 你敢？
2: 你给我找工作呀！
0: 我要能给你找工作，我在这跟你扯啥呢？

0: 啥也不是。
1: 你说谁呢你？你个不孝的玩意儿！
2: 行行行行行，坐下。
1: 这么养你这么个儿子，你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一天还得为你操心。
2: 看着没，就这样，还不找个正经班上？这以后要在外头闯了大祸，你后悔都来不及。
0: 你等一会儿。

这你拿着，明天买点东西给彭锦熙他们家送去。感谢归感谢啊，但是你跟彭锦熙的事儿，我高低不同意。

0: 二哥，你咋来了呢？
1: 你个小样儿，嫂子，咋样啊？干咋样？
2: 冰山挺好，女员工可多了，我感觉好几个相中我了。
3: 你可拉倒吧，你这家伙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别老琢磨这事，好好干工作，你听着。
2: 哎，对，二哥，你吃个冰棍。
1: 呀，这怎么意思？这是多少钱一根啊？
2: 一毛。给我介绍这么好工作，这第一根我请你。
1: 啥意思啊？以后就不请了？
2: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反正工资也不高。
1: 小心呀。
3: 把钱拿来，快揣，快
1: 快点。
2: 我这些钱干啥呀？
3: 别吵了，别吵了，赶紧揣起来，往里看，快
2: 快点。
3: 跟你说，刚到工作单位，请同事喝个汽水啥，搞好关系，听见没有？别起来抠搜的自己啊。
2: 第二了，姐夫，你那事儿我给你定了啊。我喜欢我姐呢，我必须让我姐许配给你。罗师傅还在这兴风作浪阻拦上了，他要再阻拦，我让他吃不好睡不好，他不喜欢那只鸡吗？全给他掐死。
3: 你拉倒吧你。阿姐，还有事儿啊。这酒呢？
2: 姐夫，这一会儿介绍工作，又给我酒呢，我整的不好意思了都。我喜欢老罗家人吗？我既然不嫁给你，我嫁给你。
3: 傻呀？这男生你分不清楚自己啊？
1: 这不给你的，
3: 这给你爸的。你回去啊，别说这酒是我给他的啊。
2: 行了，天儿了。
3: 我回上班去。
2: 好嘞。哎，对了，姐夫，这你拿回去吃。
3: 啊？行吗？
2: 行。我这
3: 你别给拿多了，让人给发现了，你知道吗？
2: 就是你刚才不给我十块钱吗？就从那十块钱往里扣。啊，我过去了，姐夫。
3: 老罗家人是会算命的呀。
4: 这么白呢，
5: 这么白。
1: 老妹儿，老妹
4: 儿，大哥，
1: 看冰棍儿。
4: 你看谁来了？
1: 谁呀？
5: 你看看。
1: 那个吃冰棍儿，吃冰棍儿，来来来。
5: 啥叫你俩前后脚？
1: 老妹儿来。
5: 你给罗红，你给罗红，
4: 你给罗红，
1: 我给
4: 打你。
1: 来，先来，先来，你先看。来，好，
6: 你先吃，你先吃，你先吃。
1: 没事，我俩出去吃去，走走。
5: 哎。我饭都做好了，干啥呀？尝尝我手艺。
7: 就是。
1: 那啥，我俩去，走走走走。
4: 好，别别别，就这点事。
8: 为什么没好事？
1: 没呢。
9: 还我正事还没说呢。
1: 什么正事？别说了。
6: 爷，锦溪给我弟搬到冰棍厂了，这些东西是我爸让我买的，让我过来好好谢谢你们。

0: 杰西啊。
1: 啊。
0: 你带罗红先出去溜达溜达。
2: 姨，那我先走了。
0: 嗯。
3: 杰西，你这事儿干的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天我爸要是答应了，你说万一啊？那以后我上你家，我怎么跟你嫂子、跟秀儿他们处啊？他俩看着吧，这脾气也不太好。那你说我以后咋面对他们呀？
1: 你有我在，你担心什么呀？再有啊，其实大嫂和秀儿都是好人，是吧？没那么多事儿。我压根儿我就没看上那冰棍厂。包括那什么那个暖瓶厂，还有那什么暖气片厂，我觉得他们早晚得黄。
3: 你咋知道呢？
1: 大局观啊，前瞻性啊。我这人没别的什么优点，就是聪明，是吧？睿智，啊，嗅觉比较灵敏，是吧？剩也没啥了。
3: 哎，不是，那你都判断出来这厂子得黄，你还让罗宪去啊？
1: 这玩意儿，罗宪现在正合适这个工作。一个猴一个拴法，是吧？你想罗宪天天跟这帮社会小青年在海边跳舞跳溜的，你早晚有一天万一惹出点事儿怎么弄啊？你说这些，现在他正需要一个工作，好好归拢归拢他，让他有点组织性纪律性，而且还能给家里挣点钱，这有啥不对的呀？再有，你爸那掐半拉眼珠子看不上我，我要把你弟这个工作给解决了，那我提亲的时候不就更方便点吗？
3: 你说我身边的男人咋都那么自信呢？
1: 嗯，还有谁呀？
3: 我爸呀，他也自信，你也自信。我就看明儿你俩谁厉害。
1: 嗨，我不怕。
3: 我看你是够呛。
1: 罗红，罗红，我来提亲来了。
4: 喊什么玩意儿？
2: 杰西来提亲了，
4: 去回来
2: 干啥呀？
4: 下去，你给我救进去，不用出来。
2: 你推我干啥呀？
1: 我来提亲来了，
2: 你不要关门啊你！
1: 叔，罗叔，我过来提亲来了，罗叔，罗叔，我提亲，
4: 什么喊呀你啊？干啥？
1: 我提亲来了。
4: 来，你先进去，进去。
5: 来，都散了吧，没什么事啊，没什么事，都该散散，该干啥干啥啊。好了，我站着。
4: 我让你进去了吗？啊！
6: 哎，叔，那酒，
4: 哎，你们站住！
6: 叔，那酒喝的咋样？叔，那酒是我给你买的，本来应该我亲自给你送过来，但是我怕您生气不用，我就让罗宪给带回来了。叔，那个我妹妹那个事儿，她做的不对，她不应该，我回去我就给她骂了。你她是小孩，你别跟她一样啊！
4: 你呀，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听着没有？一瓶九百的事想了了，你妹妹是小孩，我可不是小孩。你知道你妹妹当时怎么对的我啊？咔咔薅我头发，我还挤着跟她说，我说你别薅前面，前面少，你薅后边的，不的就搁前面薅。我还不说，那俩大手搁咔着就在那顶着我。我说我心脏不太好，越说越使劲，巴着把我扔地下了。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1: 他们也是，他们拿床板抬呗，拿什么门板呢？你说你
4: 别整些没有用的。有什么事快点说，说完你赶紧走。

0: 你知道你妹妹当时怎么对的我啊？咔咔薅我头发，我还挤着跟她说，我说你别薅前面，前面少，你薅后边的，不的就搁前面薅。我还不说，那俩大手给咔的就在那顶着我。我说我心脏不太好，越说越使劲，叭就把我扔地下了。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1: 他们也是，他们拿床板抬呗，拿什么门板呢？你说
0: 别整些没有用的，你有什么事快点说，说完你赶紧走。
1: 说。我想娶罗红，我来跟您提亲来了。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太有点大言不惭了！你搬镜照了你什么样啊？啊，你第一个事你都弄不明白，你还要提亲，你咋想的你啊？你赶紧干干干，走吧走吧走，快点！
2: 爸，我要嫁给彭景熙。
0: 别说话！
2: 就要嫁给彭景熙。
0: 你给我闭嘴！我来，我来。
3: 姐夫来了。
0: 你叫什么？
3: 我姐夫。
0: 你虎啊！啊！你爸我还没死呢，你把你姐就许出去了，你嘴咋那么甜呢你啊，赶紧干啥的，滚滚！
3: 说姐怎么又呲了我了，你这
0: 哎你干啥呢，小兔崽子，你吃里扒外呢，你为什么不撒开，
2: 我不
0: 撒开，
2: 我就不，
0: 你听着没有，
2: 我不，
0: 你快点把你姐拽开，我说你的，你撒开听着没有，
2: 爸我就要嫁给彭锦熙，你要是不让我嫁给他，这大学我也不念了，你要还拦着我，我跟彭锦熙我俩就私奔，你就再也找不着我了，
0: 你吓唬我是不是，
2: 我没吓唬
0: 你，那你给我撒开，
2: 要不你试试，
0: 你给我撒开听着没有，
2: 就不
0: 撒开，
3: 爸爸爸爸
2: 爸，就不，
3: 你生气
0: 帅我，
3: 你心脏不好，油门板又来
0: 了，你不说些没用的，小你吃里扒外，管不了你们了，你这还，你说你丢不丢人呢、啊、你呀、啊、
3: 爸我二哥人不错，你忘了我工作二哥安排的，
0: 你少说话吧，你
3: 二哥快走，姐们，
4: 我走了。

0: 铁了心了没？
1: 嗯呢。
0: 就要嫁给彭锦熙。
1: 对。
0: 行，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别说你爸这老顽固，但是呢，我要提个条件，这可以吧？
1: 提条件行，你说。
0: 我也不多，就三点。第一呢，我要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2: 除了手表，家里能凑出来。
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要的是新的啊、哦，新的。
2: 行，
0: 明白吗？
2: 明白，行。
0: 第二点呢，你什么时候能当上国营厂的厂长，你再来娶我闺女。
1: 你啥意思呀？
0: 怎么的？
1: 你提这种根本不可能达成的要求，你就是不想让我嫁给他呗？
0: 丫头啊，我这不是给你喜欢的这位年轻人提出一个上进的目标吗？
1: 你就是诚心的，你就是难为人。
2: 龙，让叔说完，叔您先说。
0: 第三点呢，

0: 让你妹妹彭锦绣亲自到我家来给我赔礼道歉。
1: 这没问题，她做错了她就应该道歉，我一定让她来。叔，但是那个第二点。
0: 你等一等啊，我这第三点还有第二小项。

0: 不过，
1: 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呗。
0: 不用定了，叔。这亲呢，我不提了。
2: 亲，
3: 几份干啥去？
2: 亲，
3: 不是你别走，
4: 我送了啊。
3: 事儿第一，你干啥去？
4: 一路走好。
2: 何雨欣，
4: 别喊了。
2: 你干啥呀你？
4: 干啥？我就不想你们俩成，
2: 我就是要嫁给他。
4: 那你就试试看。
2: 好，试试就试试。
4: 行，
2: 大学我也不念了。
4: 我看你不上一个，我还治不了你了，你反了你们还。
5: 李兄弟，吃饭呢？不是，咋不吃啊？馄饨都不吃啊？你不吃我吃了？咋的了这是？哎呦我去，纯肉的。啥呢你？
6: 姐吗？
7: 嗯，
6: 那事儿别太往心里去。我爸有时候脑子不太正常。
0: 别瞎说，有谁说没你说的？
5: 就是你爸。
6: 啥呀？
0: 这个林姐，
6: 分手信啊？
0: 什么分手信？就林姐就完了啊。那边让你爸知道。
6: 明白了，
0: 走吧。
8: 罗红，首先我对那天冲动的行为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和罗叔说出那样的气话。这几天没见，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当然这也是在想你的夹缝中抽空想明白的，就是我想成为万元户，咱们现在第一个万元户。我觉得这不比国营厂的厂长差，而且我也有信心干成。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罗叔也会认可我吧。所以罗红同学，亲还是要提的，只是时间问题。你好好上学，等毕业了，我风风光光的娶你。
9: 万元户，
10: 操啥？吓我一跳，你这是喷菜上了。万元户咋？成为万元户总比成为国营厂长简单点吧？
9: 不是，那你咋讲的？
10: 哎呀，娶罗红呗，名正言顺，风风光光的。
11: 不是，哎，秀，那标语咋说的来着？
12: 成为万元户，人人都羡慕。
11: 哎，人人都羡慕，这哪那么容易呀？这你哥说的对。
12: 那可是10000块钱，你卖血去啊？就算你都抽干了，你够不够娶人家罗红一个大脚趾盖的？
11: 吃饭呢？
10: 这吃饭呢？你唠什么脚趾盖？我有病啊！我娶个脚趾盖干什么玩意儿？我
12: 就这意思。
10: 不有那话吗？妈，就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就加入那一部分人，不就完了吗？
12: 妈，完了！你二儿子让人彻底给气蒙了，说胡话呢，还先富起来。就全县有没有一个万元户？
13: 全县咋的？全县，全县有几个大学生啊？我儿子不就考上了？
9: 不行，借点啊！踩我脚了！
11: 不是，不是借行，咱上哪借去啊？这全县借遍了，咱也不够那10000块钱呢。哎呀妈呀！我真心疼老二。都给人逼成啥样了？这太难为人了，别让人熊的。
9: 老二啊，你别着急，大哥不在这儿呢吗？我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这钱还不好凑吗？凑呗。但你啊，不能给我走歪道。
10: 哎呀，你放心吧，哥，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抢供销社去。
9: 你干怎么的？
10: 我能吗？咱妈刚才说的对，人。只要努力，

0: 万元户，当时翠婉女问我要后悔，这万元户实在是太难了。再把二呢，这钱是真不好赚。想攒够1万块钱，我得卖多少条裤衩子？但每当看到刘洪给我写的信，想着在大学里还有一个等着我，我的干劲儿一下子又上来了。1万块钱，
1: 谢谢。
0: 挣了。
1: 钱多了，你一定拿着给我一点心意。那不行，你俩过意吗？你要是想让我多赚钱。
2: 就给我多介绍几个学生。行行行，
3: 干啥呢？还不睡啊？
2: 哎呀，我这寻思，哎，
3: 多干点活啊。
2: 你干啥活？你这可不行啊！
3: 这不行咋的？不行，罗红马上毕业了，我这当伴娘夫我得娶她呀，当时让娶走我麻烦了吗？ 但你说怪事儿了，哥，我这一想到罗红，我这浑身都是劲儿，使不完。哎，你说结婚这事儿，整的还挺神奇的玩意儿。
2: 你神啥气？你再这毛，你就得死。你像我似的，身体就完了。
3: 嗯。
2: 哎，大哥，你当时娶我嫂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这劲头啊？
3: 我寻思嫂子，我没你这么神奇，你嫂子也没给我这么高指标啊。但是老师，您罗红大学生，
4: 我小学2年级文化。
3: 你吧，就一天你那嘴是真能乐了，我嫂子多好啊。那是，这是有啥说啥啊。就你嫂子在这，不是说她带着我说，你嫂子这人心地挺善良。我记得说咱俩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兜里加1块8块7毛5分钱。
4: 买2斤糖块，大伙儿一分，这等于把婚结了。也没嫌弃咱家穷，也没嫌弃我不会来事儿，啊！人嫂子也是苦日子过来的，是吧？当时我就想，啊，当时我以后我要是有钱了，我肯定让你嫂子享福。嗯，你说这是可能能力有限啊，现在没让你享福。
5: 咋的？你说这是干啥呀？那我不就看上你这人了吗？
4: 那当时。
3: 这你哥在那厂子里啊，哎，往出一走，一拍腰鼓，哎呀妈，这大个，这浓眉大眼的，虎头虎脑的，敞亮，这长得行。这分儿啊，就那时候哈，该说不说啊，说我看你，当时我心潮也挺澎湃。
4: 你
3: 那
4: 没跟我说吗？这些事儿。
3: 行行行，你俩那啥，回去澎湃去吧。
4: 啊，
3: 快快回去吧，早点睡觉去。不是，我陪你待会儿。
4: 你就不用，
3: 咱俩唠会儿，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干活去。
4: 啊，你早点睡啊。
3: 啊，行，去，嫂子，
4: 行，
3: 走啊。
4: 说完会儿，挂了。

0: 水嘛。
1: 嗯。谢哥。
2: 老二啊，出来吃早饭了。

0: 你这不好好睡觉也不好好吃饭呀。
1: 我这一个大饼够了吧，不行了，出摊来不及了啊。妈，你这得劝劝他呀。
2: 咋没劝呢，我跟妈都劝过了，根本不好使。
0: 这老二啊，看上去挺随和，嘻嘻哈哈的，比谁都倔，就随你爸。
3: 哎，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来来来来，吃饭了，来来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对，就你聪明，来吃，好嘞，
2: 爸，啊。你看我现在每天看报纸听广播，我特别注意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形势。嗯，我跟你说啊，现在景熙迈的这个步子跟国家希望发展的步调是高度一致的。
3: 哎呀，你可拉倒，唬你爸呢啊，就彭锦熙一个做裤衩的，这跟国家这个发展步调就一致了，那可能吗？啊，你不用唬你爸，你爸也是有文化的人啊。
2: 你有文化，那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写的啥。
3: 哎呀，那我都不用看，我一听我都明白。你就记住，你可能觉得你爸有点传统是不是，但是有四个字你记住没有，叫光荣传统。所以说那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人类都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那都是经典。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呢，得按规矩去办事儿，没规矩它不成方圆。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哎呀，这家好像有点文化，见过点世面，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干啥呀？这叫什么呢？这叫不务正业。讲
2: 说完没？
3: 你干啥的？
2: 我找彭锦熙啊。
3: 不行。
2: 凭啥不行？我就去。
3: 来，去找吧，你搁这过去，来吧。
2: 你干啥呀你？你咋还这样呢？
3: 你不要见彭锦熙吗？可以，来，搁我身上过去。
1: 不敢了吧？
3: 我告诉你啊，过去呢，有一夫当关，万夫难攻。今天呢，是一爹挡门，你休想见人。
2: 行，你就跟这儿躺着。来来来，你往这儿躺点，这儿晒，你多躺会儿。
3: 哎呀，小家巧还能鬼过我这老家贼？你想走，门儿都没有。
1: 哎，大哥，你看看这个裤衩。这两个8毛钱，
4: 没有
1: 八毛钱。哎哎，大哥，你看看这泳衣，这泳裤这质量咔咔的。
4: 要一套多少钱？
1: 这两块8，
4: 2块5，2块5。
1: 行，2块5。哎，没有，这太麻烦啊，行，哈哈哈。

0: 说不行，兄弟，没你这么就是讲价的，我陪着卖不行。哎呀，
1: 那有啥不行的？关键我现在我有泳裤了，我就想给我媳妇儿买一条这个女士的，
2: 这不正好吗？嗯，你这个你对象穿个女士的，完了你穿个男士，你俩这一走不带劲了，哈。
1: 行，兄弟，这样我也不跟你讲价了，行吧？两件八毛钱是吧？来，行。
2: 啥呀？男的是八毛，女的是两块，你咋一下给我干没两块钱，兄弟？
1: 没给你干没两块钱，我八毛钱买这男士的，这女士算你搭我的，行不行？
2: 那不行啊，那可不行，那不赔了吗？不行，兄弟。
3: 锦溪，
2: 哎，罗航。你我媳妇来了，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我这么干买卖，你得整死我。你这就是便宜三毛钱，能买就买，不买拉倒。
1: 行行行，兄弟，便宜三毛钱是吧？来来来，便宜三毛啊！
2: 行行行，
1: 来来来，这给你，
2: 谢谢啊。哎，
1: 好嘞。

0: 瞅啥呢？爸没来。
1: 你爸那个伪装能力实在是太强，我跟你说，保不齐哪个大姨就是你爸扮的。
0: 我爸有病啊。
1: 那确实不太正常。
0: 给。
1: 这啥呀？
0: 这是我这几年攒的，200多呢，咱俩结婚用。
1: 好，我娶媳妇儿，完我再拿你的钱，这不行不行。
2: 那我还嫁丈夫呢。
1: 成为万元户这事儿是我许下的，是吧？我得靠我自己。
0: 可是结婚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王锦熙。以后不管咱俩遇到什么困难，咱们俩都要一起承担。这200块钱虽然不多，但也算尽了一份力吧。
1: 我是男人，男人就
2: 男人咋了？男女平等，你懂不懂？是男人就别磨磨唧唧，拿着。

0: 老公，你都不让说啥？那你啥也别说，赶紧把我这个既懂事又漂亮的媳妇娶回家，啥都行。这么夸自己，好意思吗？
1: 你使劲演，啊！占便宜没够了是不是？这么多人呢，看着呢。锦西，锦西，你咋了？锦西，你别吓我啊！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咱俩看电影去吧。锦西，锦西，你醒醒！
0: 睡了多长时间了？医生说他就是疲劳过度，您别太担心了。这事儿都赖我。唉，怎么能怪你呢？这锦西从小就倔，谁劝也劝不动他。不是姨替儿子说话，他对你真是太往心里去了。
2: 我知道，不早了，你快回家吧。天天回家这么晚不行，你爸该担心了。我不放心。
0: 没事儿，有我呢。这不家里还有别人呢吗？我们都轮班倒着看着他。没事儿。你要是回家晚了，你爸该急了。你爸真急眼了，那锦西这些天不就白干了？
1: 那行，那我先回去，爷，明天一早我就过来。

1: 姐，我还以为贼呢，咋扑你脸上？
2: 沈小强，
1: 你干啥呢？你把手拿出来，把啥玩意儿给我看看。
2: 你干嘛呀？
1: 你拿咱爸人参干啥呀？

0: 你可拉倒吧，他咋么和你玩命啊？
1: 这不放在这儿那么多年了，他早忘了。
0: 把咱俩忘了，这都不带忘了。你站着给我，
1: 你干嘛？
0: 你这样，你掰一半，给咱爸留一半，他要发现了，就说耗子啃的。
1: 不行，不留。门关上。
0: 我可啥都没看见啊。

0: 姐姐，醒了。哎，哎，露露，咱俩不是在海边，在船底下聊天，然后回家了呢？咱俩昨天是在海边聊天呢。
1: 然后你一头就栽那儿了，你这都睡了一天一宿了，
0: 一天一宿吗？嗯。哎呀妈呀，这真是倒是！哎呦我天！我扶起，我起！哎呀，
2: 你咋样？你好点没？
0: 不行，我有点迷糊。
2: 你再躺会儿吧。
0: 哎呦，头还有点晕。
2: 那你再躺会儿吧。哎呀，不能了。你让我晕过哪儿了？你在外头呢。我没事儿，
0: 我得上海边去卖油去。
2: 哎，那不行，不行，你得歇着。你干啥呀你？
0: 姐姐，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但也不能糟践自己身体啊。
2: 我今天回去我就跟我爸说去。
0: 他要是再拦着我俩，我就跟他说：“说啥？”
2: 我就说我是你的人。别瞎说！
0: 你爸，你要跟他这么说，他不得给我大卸八块啊？到时候上我家来闹来，他这么一喊，全村人都知道了。
2: 你本来没跟我这个事儿，哪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呢？
0: 你还上大学呢，这个不行啊！你弄瞎了。
2: 反正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0: 着急，我想当万元户，也不完全都是为了你爸这关，是不是？我也想让你过好日子呀，我也得风风光光的娶你啊，我得让大家伙都羡慕你，对不？
2: 行，没看错人，哎，再喝两口。这什么玩意儿？
0: 这是
2: 人参汤。
0: 你这一天可没少喝，都是靠它救过来的。嗯，这味儿挺怪的。啊，我喝了一天了，是吧？嗯。啊，
2: 咋的了？
0: 不舒服。
2: 不舒服呀？
0: 我热呀，我。
2: 那我给你开电扇去。
0: 不，不是这个热劲儿。 我二哥刚醒，他这一上手会不会又晕过去啊？哎，这个人干啥呢？这搁这，看着没有？这就不方便。以后我当万元户以后啊，我跑去买一个房子。里面就咱俩住，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扰咱俩。

0: 慢慢带。
1: 我告诉你，大嫂和那个秀才就故意的。哎呀，给膈应人，矫事儿。嗯，不热了吗？我再顶一顶。

0: 啊！
1: 干啥呢？
0: 外面有人敲门。
1: 听着了。
0: 我姐。
1: 我知道。
2: 罗先。
0: 我开门去了啊。
1: 谁开门的？
2: 罗先。
3: 你还值得回来啊！以后你别姓罗了，改姓彭吧。你是上辈欠人家的，你天天帮人干活，这我不管。你为什么偷我人参？那人参我都没舍得用，你偷完了还送人了你，还整个萝卜你放里头了你，
4: 气死我了你都！我们老罗家没有你这样的，以后你别回来了。

0: 怎么开不开呢？
1: 哎，干啥呢？这是，哎呦，这门往里开的。
0: 哎呦，哎呀妈，把我气糊涂了。你先别整我，你快来翻墙，翻墙，快点。
1: 哎呦，姐，
0: 罗西，罗西，你把门给我开开呀！哦，
1: 姐，
2: 姐，哎
1: 呀，姐，不是你干啥去啊？你大半夜一人出去多危险了，你上哪儿去啊？
3: 你出卖我？
1: 谁出卖你了？我好心好意给你放根萝卜进去，谁心思把一天一看呢？哎呀，
0: 亏了我发现早啊，要不然你再得下点毒，你还得把我毒死呢。你干啥呀？你这是啊？
3: 你不让我改姓吗？我回彭家去，他们家愿意收留我，那正好我顺便把自己给嫁了，多省事儿啊，是吧？咱也不用天天磨叨这事儿了。你痛快，我也痛快。

0: 丫头啊，爸就跟你说句心里话，从打你跟彭锦熙你们两个不清不楚，爸这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啊，我都不敢见人呢，你知道不？另外你还帮人去干活去，这要传出去，你说人家怎么说呀？啊，怎么咱这么大丫都嫁不出去了？还是咱们命贱呢？啊？另外彭锦熙他有什么好的呀？他哪干出奇？啊，一天不务正业，家里又那么穷，穷得叮当山响的，吃上顿没下顿，你跟他过日子，你不得遭罪吗？
1: 爸，那现在经济都腾飞了，只要你愿意动脑子，你愿意认真干，你就能挣着钱。彭锦熙是我见过。

0: 最优秀的男人，为啥你就看不懂呢？
1: 他最优秀，啊，最优秀的男人就得蹲监狱，是不是？你妈当初跟你老不也这么说的我吗？啊，说你爸，哎呦，我最优秀，我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我现在不还这样吗？所以说，历史的悲剧咱不能重演呐。

0: 你觉得你的想法对，你跟我俩沟通不了，你这么的，你现在回去，你跟你妈说，啊，你看你妈能不能答应你。话又说回来，你真跟彭锦熙了，将来你过那个苦日子，你遭着罪，你让你妈多寒心呐。
1: 爸，你大半夜把咱妈，不是你把我妈拉出来干啥呀？
0: 你别爸爸，哪都有你。
2: 爸，是不是彭锦熙挣着钱成了万元户，你就不拦着他娶我了？
0: 万元户是个啥？万元户什么都不是，他跟国营根本就不能比。国营是铁饭碗，你听我的，找个国营单位，咱们好好上班。以后啊，你就别跟那彭锦熙打连连了，好不好？就当我求你了，行不？
1: 啊，这都几点了，就回家唠去吧。
0: 你别说话，
1: 我又咋的了？
0: 咋的了？我瞅你就烦。
1: 行行行，姐，咱俩回家，让爸在这跟妈唠。走。
2: 行。
1: 走走走。
3: 这事儿咱不看罗师傅，咱是看罗红。这孩子这几天你们都看见了，一个大学生见天在咱家干活，一干干多老晚，哪天都不是轰回去的。关键人走的时候还心疼老二不让送，是吧？这么好的孩子哪儿找去呀？咱家要是能把这孩子娶回来，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4: 大人，你说我嫂子也很优秀，是不是？这找媳妇儿啊，就得按照我嫂这样找。
5: 是，你们老彭家都擅长找媳妇儿。
6: 嗯，我大哥娶媳妇儿的时候，我们家祖坟就冒过一次青烟了。这一次，咱争取把祖坟整爆炸了。
3: 你闭嘴，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争取再冒一次青烟。
5: 行，妈，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吧。
3: 怎么干？再烂的线，只要拧成一股绳，照样能拉大车。咱老彭家从来没服过，也没怕过，就是被老虎吞肚子里去也得咬他喂两口。这回啊，咱为了老二能娶上好媳妇儿，为了今后咱能过上好日子，不再让人家瞧不起咱，咱拼了啊！从明天开始，咱三班倒做泳装。
6: 行，为了我二哥，咱就跟罗师傅拼了。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这心疼妈和你二哥，等这段时间过去了，都赶紧找个班上。
1: 可拉倒吧，这你大哥哈。

0: 我这样做梦还踩缝纫机呢，哎，锁片儿就这么薅了我脖领子，咔咔一顿锁。
1: 回来了。
2: 呀，二哥回来了。
3: 妈妈妈，我给你看上东西。啊，
4: 哎呀，都过去大半年，买它干啥？没事霍霍钱。
3: 没让你看这个，妈，你看明白。
0: 干啥呀？
3: 大哥，走吧，看看。
0: 我去！
3: 哎呀，谁家姑娘是白呀？
5: 不是，你好好看看你。
3: 嗯，我看。
5: 什么发现？
3: 哦，看。哦。哎，是粉里透白的。嗯，
0: 什么玩意儿粉里透白的？
3: 你别看了，你都给我钻里头去。嫂子，你看去。
0: 呀，你看跟我长得这不挺像吗？
3: 你可拉倒。这唯一跟你有关系就是你俩都是女的。秀儿，看看
2: 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
5: 啥让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有点啥启发？
3: 你这全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耶，啊，啥意思？明白不？
2: 啥意思？
3: 这意味着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咱会省很多的布料，不就降低咱的成本了吗？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8: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AD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就是，看看，
1: 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
0: 啥上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有点啥启发？你这全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耶。
1: 啥意思明白不？
0: 这意味着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咱会省很多的布料，不就降低咱的成本了吗？第二，这个款式很潮流是吧？很洋气，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

0: 那不就肯定很好卖了，是不是？
1: 行，那咱就照这个做呗。
0: 行啊。
1: 行。你说我这二哥这脑瓜真不白长哈，你说我二哥看到的就是生意，那我大哥就关注人家粉白粉白的。哎呀，
2: 大哥主要没见过世面，咋我不白呀？
1: 你是真不白，
3: 后背白，那跟他穿上差不多。
1: 他脸是晒的呗。
3: 你不用问大哥。
0: 是吗，大哥？
2: 我是没见过。
3: 那男人呢？
4: 俩老妹儿，你俩今天总算来着了。这是我们新做的这个产品，你看看，相当之好看。你看，
5: 哎，这挺好看的呀，我觉得。
4: 嗯，咱们这样。
5: 这后背是不是露的有点多呀？
3: 太暴露了。
0: 不暴露，老妹儿，人那个挂了一点，这模特就这么穿的，一模一样。
5: 有点露吗？太暴露了。
2: 咱们这样吧。
5: 太暴露了。不行，你这太暴露了。啊？
0: 来一件吗？
5: 不要不要，
2: 怎么了？
0: 这后背也不露啊！哎，你看看这有
4: 没有啊？不要，快走！
1: 二哥啊，新泳衣卖的咋样啊？
0: 卖的一般，打听的人倒不少。就一个人买的，买完了不一会儿就给退了，这嫌露肉太多。
1: 那确实是有点太露了，那不行，咱把后背那块给它补上呗。
0: 那还行，拉倒吧，这左一块右一块的不更卖不出去了吗？
6: 这咋整啊？那咱这二十件就砸手里了？
1: 那白挨累了，我当初就说不行吧，你们非不听我的。哎，
6: 你就那马后炮，事后诸葛亮。
7: 我觉得这赔不了，
8: 现在国家都改革开放了，大家眼界也打开了，以前的人那是想穿不敢穿，
7: 你看现在大街上谁不穿的花花绿绿的呀，我们学校那留学生穿的可少了，真的，而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女人，谁不想给自己穿的漂漂亮亮的。
1: 知道你是女大学生，你这就叫纸上谈兵。
7: 就是，锦西不说了吗？有人问想买，我觉着他们就是没看着别人穿，不敢往自己身上招呼。但凡有一个人带头，那肯定一窝蜂都往自己身上套。哎，
0: 这话提醒我。我觉着呀，咱们现在缺一个展示的真人模特，让他穿上咱这个泳衣，就搁海边这么一溜达。这不就给咱做广告了吗？别人不就都来买来了吗？是不是？就当个广告了。
6: 那谁能带这个头啊？
1: 我敢穿，我不怕。
0: 你看你，海边男的太多，不行，这事就打住了啊！不要再唠。
1: 妈，你看我二哥啊，啊，别人家媳妇穿就行，你媳妇穿就不行。
0: 要不说你这孩子就扒拉事儿，我是这意思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罗叔天天搁海边溜达，到时候看他姑娘穿个大露背泳装，那就疯了。到时候上咱家来骂来，到时候你招待啊，三。
1: 我招待他，我拒他呀。
6: 得瑟。行了，我牺牲一下子。我穿。
0: 哎，英曼，嫂子，咱不做那种无谓的牺牲，好不好？你穿，你这整的这牛，我就更卖不出去了。
6: 不是，卖不出，不是，我唐姐都，你瞅你弟弟，你干啥玩意儿？我怎么就卖不出去了？我呀，我比那模特我差哪？我
0: 你不差哪？嫂子。这回这衣服做的小，等下回做大码的时候你再穿。你这衣服太小了，一穿勒的那家跟松人小肚似的，更
9: 你这更美。
10: 你最好。
0: 哎呀，这要我说呀，咱家有一个人特别合适，当这个模特。

0: 当然，咱妈年轻时候那心没治了，是不是？
1: 我看妈是什么意思呢？咱必须找着咱家继承了咱妈所有优点的那么个人，才能胜任这个工作。
2: 我不行啊，我在国营厂上班呢，我不能干这事
3: 儿。哎呀，我的天哪！
2: 咋的？
0: 脸呢，彭建东，你那张脸呢？搁哪呢？让熊瞎给舔了，那脸呢？
1: 你给你说的是秀，你看，继承了咱妈，长得好看，个儿又高，条又好，是吧？完全的啊，继承咱妈的优点。秀，你敢不敢干？你要敢干，二哥就给你奖励。

0: 你赶紧去海边看看吧。
1: 看啥呀？
0: 你闺女她没穿衣服，
2: 也穿了，
0: 没穿上衣。
1: 不是，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3: 真的。
1: 我告诉你，要是假的，我回来我会找你们啊。
0: 快去海边去。
4: 谢谢
5: 王
4: 姐。
5: 哎，你姐特意给你买的。今天我跟你说，真是太辛苦你了。有我老妹在，咱友谊卖多好，多亏你了。我跟你说，关键是啥？罗红太白，知道吧？她肤色没你健康。
4: 啥意思，二哥？你就嫌我黑呗？
5: 那确实也不白呀，那黑咋的呀？黑。
4: 我那黑。
1: 你回去。
5: 要啥呢？说这是，
0: 不是
6: 你个臭流氓，你不要脸的你！
0: 你不要脸！不要脸！哎，
6: 你
0: 上哪去？
6: 你干啥呀你？
0: 谁
6: 叫你？
0: 我没看准吗？我以为是我误会你吗？我这么大岁数，我能上你那？没事扯你一下子呀？
6: 你没看准你就扯我？
0: 你记住，我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天，干老少不分，你干嘛呀？这是
4: 属
0: 羊了，你逮谁蛰谁呀？你啊！
4: 癞蛤蟆，你怕狡辩，你不咬人，你怪人。
0: 我癞蛤蟆，我蛤蟆，我也是金蝉。呸！
5: 行，别吵着了，再吵着，这咱两家现在都成动物了，可别这么吵着，干啥呀？这说
0: 不是动物，你看看，你看看，她就是你妹妹，你看看这什么人，这是。
6: 哎呀，哎，掐死你！大风一下才好，你个老
0: 这也说我你，
6: 哎，来好
0: 呀！你记住了啊，你疯狗你是，我不跟你这样的。
6: 我这是看你，你臭流氓！
0: 你哎呀，
6: 在这儿干
0: 嘛？你说啊，
4: 别找我。就你在这扒拉我，我丝巾呢？
0: 哎呀妈！纱巾，
4: 拦着我干啥？
5: 行，你俩就别搁这儿了。
4: 这还赖上我了呢，咋还？

0: 丫头，我跟你说，你明天赶紧回去给我上学，少跟姓彭的这一家人给我来往，别跟他们打连连，那一家人没什么好东西，特别是那丫头片子彭锦绣啊，你看她一天那么点个小丫头，穿的什么玩意儿啊，那还在海边来回摇头尾巴晃的，眉飞色舞的，多丢人呐！你是个大学生，听明白没有？
1: 你是不是太封建了吧？那庐山恋里边人都穿了，你不也偷摸看好几回了吗？
0: 人家那是艺术，他这是流氓，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啊！
1: 你私人衣服更流氓。
0: 我当时我是从他背后过去的，我也不知道是他，反正我不管别的啊，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你不行跟我去海边，还有赶紧给我回去念书去，听明白没有？
1: 我就去。

0: 去可以，啊，隔三差五的到那晃一晃你就回来，但是你记住，绝对不能穿。
1: 行。
2: 哎，这个你怎么卖呀？
1: 两块一个，你看你要哪个？
2: 看一看啊。
1: 这个
2: 啊，这个吧，
1: 你穿绝对好看。
2: 嗯，
1: 两块，
2: 感觉是。
1: 哎，这弹力也大。
2: 嗯。
1: 哎，好嘞。三块。
2: 好。
1: 穿好了，下次再来啊。
2: 好的。
1: 慢走哈。
2: 好。
1: 哎，罗红姐。
3: 哎。
4: 呀，来来来，
5: 你领。
1: 啊，姐，那么多泳裤，我卖的就剩这点了，是不是贼有天赋？
3: 有。
1: 哎，二哥，我去那边再卖点泳裤泳衣啊，我争取破个记录。
4: 你早该走了，话那么多呢今天。嘿嘿，你想来了吗？
1: 我这几天要回学校了，去办毕业手续。
4: 啊，那么快，这不没几天啊才。
1: 嗯。
4: 行吧，你踏踏实实办手续，我呢抓紧成为万元户，早日娶你过门。
1: 我就是担心这个，你要是再跟之前似的，那么不注意身体，你要是再晕倒，那可咋整啊？
4: 再晕倒，那你就上你爸那再给我偷根人参呗。哎呀，学长，逗你玩呢吗？没事儿。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轱辘，你看现在全家人都帮我折腾呢，你放心吧，没事。
1: 你保证？
4: 我保证。好的。你爸咋来了呢？你打我干啥？你看那人像不像？跟你爸发型一样样的。

0: 妈啊，把手里活放放呗，我说点事儿。嗯，大哥，
1: 来，你说。
0: 哎呀，这咱家最近生意挺好，秀儿呢，这是功不可没啊，人家当了模特是吧？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咱家这个模特啊，人数有点不够用了。哎呦，嫂子，怎么样，嫂子，有啥想法没？
2: 那你们哥俩那天怎么埋汰我的来的？哎，我又送人小赌了，哎，我又方块了，哎，现在求着我了，不去。
0: 嫂子是这么个事儿，是吧？秀呢，现在一个人忙得不过来，那海滩那么大，是吧？秀搁这边站着，你搁这边站着，是吧？这都能宣传咱家泳衣。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挣钱，嫂子，你得帮帮老弟呀，行不行？
2: 行。
0: 行。
2: 行吗？
0: 你看，哎，哎呀，还是我嫂子好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想到这个事儿的？因为最近呢，在海滩上啊。这也不都是说像秀儿这样的窈窕的小姑娘，她也有一些生过孩子的这个中年妇女，这个体型就发福了。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年龄更大的这个女同志啊，可能就是身材走样比较严重。有的时候你看咱家这个都是这么小号的，啊，虽然有弹力，但人也穿不进去，是吧？所以啊，秀儿该穿这个穿这个，我呢特意给大嫂准备个啥呢？整个这样的大码或者是大大码的这样的一个泳装，完了给嫂子穿上，嫂子去展示一下，好不好？啊，
3: 好，那个行，这比嫂子行，肯定嘎嘎的。
0: 是吧？
3: 我先问一下，就你这个号，就现在是几个大呢？
0: 这一个大，
3: 不再加俩大，那

0: 正好，他这咋的？这穿上以后，嫂子一走，挺带劲。这个 是吧？
1: 听明白老二啥意思没？
2: 就说啥呢？就现在正常人呐，现在就是不行了，得需要走形的，
1: 不是这很正常的人群。听听
2: 行，
3: 干
4: 行。有你们家这么欺负人的吗？我还就不信了，这小号我还穿不上了。
0: 不是嫂子，这不咱们挣钱的事，你看啥甩戏子走了，还生气了？
2: 打的没生啥气，生气。
0: 不是，确实，妈，我跟你说，这大号啊，我就准备比咱正常的泳衣多卖几块钱，不就完了吗？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或者说咱不多卖，那咱也销量不也上来了吗？
2: 是。
0: 但是该说不说，现在在那边属咱家买卖好。嗯。
5: 我说什么来着？咱家这人呀，只要劲儿往一起使，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哎，你们哥俩发现没有？你这老妹子，自打卖了泳装，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6: 妈，我现在也算得上是一个专家了啊！我总结，卖衣服这块儿，你就得跳那个好听的唠。
5: 哟，你就成专家了？嗯，你还能跳好听的唠呢？
6: 老的你就夸她年轻，年轻的你就夸她漂亮，漂亮的呢你就说她长得像明星，丑的就是科学家。
5: 哎哎哎！科学家怎么就丑了？科学家长得多带派呀，
6: 主要是严谨。
5: 哎，这么说就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买泳装的人什么人都有，你得学会化解，不能跟人吵架啊。
6: 他敢，看我不骂的他七窍生烟的。
5: 这怎么又来了？你说这孩子不经夸不是？
7: 启东
8: 啊，
7: 那个大码要扎好了，给我拿进来啊。嗯。小的挣开线了，
0: 挣开线了吧？
6: 妈，你这太厉害了，这算盘打的还这么溜呢？我就记得那口诀是啥来着？二下三进五，二去八进一。哦、
8: 啥啥呀？让你说我都弄错了。
6: 妈，这也不经夸呀！
0: 别惹人闹腾了。妈，到底多少钱现在？
4: 妈，你快说呀、哎，我这人心急。
5: 3987.37。
4: 咱们家是4000元货，咱们家是4000元货，咱们家是4000元货。
9: 孙师傅，你给我滚过来！吵什么玩意儿？你有病啊！看别人不知道啊！什么玩意儿？4000元货咋的？4000元货赵飞那半元货还差6000。再说这妈数完这也不够4000呢。
5: 啥玩意儿？
2: 妈，20。
4: 看，这4000多了，多就多，这钱都给妈，然后妈给咱攒着，啊，给你娶弟媳妇。
6: 4000。妈，现在银行肯定还没下班，那咱先存银行去吧。
5: 哎呀，看这财迷，先不存了，咱再攒着，凑够了5000，咱们去存去。嗯。

0: 罗茜，
1: 咋了？哦，
2: 你咋的了？那直勾抽啊？
0: 就买一根啊？
2: 啊？你要吃啊？我都削两口了，你咋吃了呀？
0: 你削的不是头吗？
2: 给你，给你，给。
1: 屁股也没。
0: 小兔羔，逗你爸玩呢是不？你就贪。
1: 哦，
0: 你看。
1: 哇哇。我不知道你这样，你说这样把我埋起来
0: 了。别说话，别说话。
1: 哦，太阳啊，
0: 你这布搁哪来的？
1: 这是那个工商社积压的货。哎，小优不搁那上班。

0: 让我接个任务，让他们自己找销路。我是刚拿哥的，这我手上有帮他买的物品。啊，
1: 你说你也不长脑袋，你就你买这个布，你姐不在家，你说咱爷俩能用吗？
0: 咋用上呢？爸，你想啊，那破布机不在那卖裤衩子吗？他肯定撩布啊，咱卖给他去。我听说他那块卖的老好了。你想的倒好，就这布你给他。
2: 他能要啊？他肯定要啊！这个过去7、8毛一尺呢，现在处理才3毛，他傻呀？他不要啊？
3: 有这么便宜吗？
4: 当然了。那他现在还有多少没处理的？就这货，
0: 不老少呢。反正他们人人都认我。哦。
3: 妈，
2: 谁搁家呢？出去帮个忙来。
3: 秀儿。
0: 二哥回来了，快来个帮个忙！
2: 快点，
3: 出发！
2: 哎，嫂子搁家呢？来，
5: 这啥了，哥？
2: 这个布料，来，
5: 来，
3: 咋这么多呀？
2: 我来，
5: 俩行不？
3: 行，
2: 来，走，来，慢点，慢点。
3: 鞋不要我，挺沉的，
2: 行，先搁这儿吧，先搁这儿。给先撂那儿。哎，
3: 这又进布料了？
2: 那我，这么多呀？嫂子，你都不知道，这布料老便宜了。 比原来那个价格嘛，降了1尺4毛钱，那也就是说，咱做条泳裤，成本就降3毛。妈
3: 呀，那可是个大数啊！豆
1: 腐，
2: 这咱有人儿，没人你买不着。你看我买多些呢。
3: 谁呀？帮这么大忙啊？
2: 妈，我跟你说，你才100个人，你想不着谁。
3: 哼。谁呀？
2: 罗师傅。
3: 谁？
2: 罗师傅，
3: 哎，妈呀，这老罗头能有这好心眼儿？
5: 罗宪跟我说的，就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吧，他就赶紧找他们那供销社那个马主任，自己店先把这货都扣下了。
3: 哟，那这罗师傅行啊，对你不错，那跟罗红这事儿有希望。
5: 不错啥呀？
2: 上那歇货吧，说那干啥？知道，这不已经便宜了吗？对呀，这便宜不是占着了吗？对不对？
6: 就是。
2: 行，
6: 不管他别的呢。嫂子，来。哎呀，哎，嫂子，嫂子，别生气，别生气，这人不行。
2: 行，
6: 哎，你看我嫂子，
2: 来，嫂子，嫂子，
6: 肯定得行啊。
2: 你一人不行。
6: 行，哎，你看我嫂子，
2: 来，嫂子，嫂子，
6: 肯定得行啊。
2: 来，你一人不行。
6: 咱俩屋就搭个帐篷，不是白吃的啊。
2: 我
6: 搭屋就搭屋去，妈给我留下来。
2: 搭屋搭屋搭屋吧。
6: 这我上我这儿来买，你们就放心。
2: 来，
6: 咱这都是我一个个知道吧？来来，自己拿，好，啊，
0: 不，这怎么胎记啊？这是
1: 嘛胎记？这张嘴就来，就是穿你卖的用裤衩弄的。一上来把我吓坏了，我就带孩子上我们单位医务室看去了。没想到我们单位医务室那大夫也是个二五眼，跟我说嘛呢？孩子这小屁股蛋儿坏死了，这得切除啊！听见了？多少个？嘛就切除啊！孩子奶奶一听完都吓住院了，知道吗？后来我琢磨这事儿就不对，干脆带孩子上大医院。到了大医院，换专家们一会诊，一致认为是你这泳裤掉色。
0: 啊，这裤衩怎么掉色吗？
1: 你呀，赔我钱，我也不讹你啊。
2: 裤衩掉色，他退，这我也退。
0: 不是不是，你别吵了，
1: 先把裤子退了。
2: 掉色的裤衩穿的这。
1: 抓紧退！
0: 行行行，我先给你退了啊！来来来来来，给我退了，
1: 快退了吧，
0: 退了吧！
1: 啊，这成天！
3: 怎么样？我说啥来着？那老小子能有那好心？
4: 哼！我合计这老罗头也就跟供销社赚点差价，哎，这可好，这布料都掉色。对得起我这是扛回来吗？这老鞋包。
3: 二哥，你以后也就别叫彭锦熙了， 你就叫罗。

0: 信息吧，好不好？我发现老罗家就是你的梦魇。
1: 啥叫梦魇？
0: 就睡觉时候让人锁脖了，起不来。啊，
1: 那不就鬼压床吗？这你大哥这经常鬼压床，这让我踹一脚就好了。我看你二哥呀，就是欠踹。
2: 行了，滚一边。说啥呢？有你这么当嫂子这么说话的吗？还有你啊，秀儿啊，你看你二哥怎么说话呢？他整个罗锦熙是不是过分了？这话说的。
3: 行，你别说了。
2: 那啥，今天妈也在这坐着呢哈，我呢是家里大哥，我说两句啊。
3: 你说吧。嗯。
4: 工作还给人罗线了呢。哎哎，妈，你说当时我弄这个工作费多大劲？我求爷爷告奶奶啊，我给他整工作，说给人就给人。你难怪你裤衩掉色，你都改，你知道吧？哎，
1: 当时他不得给秀玩意儿，给谁不行？
4: 是不是？
5: 什么玩意儿？
1: 给人卖呀！哎哎，
5: 你们几个，你看着没有？就这么几个玩意儿，就他们这几个玩意儿啊！哎，你们要能说，你们就说一宿，使劲说啊！这呀，
6: 没错，
4: 就这么玩意儿。还得办
1: ，你说这拉脸，我就说你，是不是？就是该
0: 梦
1: 你，你
0: 少脸还让人说不少，
1: 真是该，你就是该，
4: 你
1: 怎么
4: 你得
1: 有
7: 吃肉的时候怎么不说人老二啊？
2: 妈生气了，
4: 就他这个人哈。就这么个玩意儿，你怎么还得发火？
5: 妈，大家伙儿看，这个泳裤有啥区别？跟咱家以前的裤衩？
4: 这话问你，你不多两道吗？
0: 我们又不瞎。
5: 你看，你们得会利用这些东西。你看啊，这两道，这布啊，就是罗师傅拿的那个布，不掉色吗？我洗了凉水以后就不再掉色了。哎，我给它缝到咱家泳裤的旁边，怎么样？既大方又艺术，怎么样？
4: 行，
0: 是挺好看的。
1: 不，那你这男裤衩子不也没有模特吗？
5: 嫂子，这事儿你就别惦记了，你也当不了这个模特啊。
0: 别别，二哥，你让他试，你试，你穿。
1: 我试个啥玩意儿？我就问问。
5: 刚才笑得很灿烂，这位同志。是不是也要为家庭做点贡献了？
2: 有点恶心呢。
1: 试试，试试，来，你试试。
0: 试试。
5: 感觉不好意思。
0: 多能
8: 只要穿上这个泳裤，
0: 给你家摄影都穿过了，
8: 身材就能跟这模特一样啊！要胸肌有胸肌，要腹肌有腹肌。穿上以后，你们不是来自大西洋底的人，你们是来自荒岛海底的人。

0: 我算完账了。
1: 啊。
0: 刨去给你大哥他们家的，还有秀的分红，知道你还剩多少钱吗？
1: 多少呀？
0: 10326。你是万元户啦，是咱们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我二儿子不容易。

0: 吗？
1: 哎，以后再也不用受穷了。你儿子现在是万元户了，咱以后就能挺直腰杆，不看别人的脸子。
2: 快点把罗红娶进门，也算咱一家没白忙活。

0: 妈。对不起妈。
1: 咋还对不起了？
0: 哎，以前让你担心。我也不是故意。就想让他能过点好日子。
1: 行了，这日子好了吗？不是，
0: 对，好了。妈，谢谢你。
1: 妈愿意。

0: 好看，这个也好看。
1: 行了，买一件就行了。
2: 都好看，
3: 都喜欢就都买。
0: 谢谢哥。
4: 你别光你自个儿挑，你给咱妈也挑两件。
1: 我不要，我家里有衣服。
4: 你听话嘛。那你不挑，我给你挑了啊。我觉得这个位置……
0: 哎哎，看看价签再摸啊。我们家可是万元户。这是那啥呀？
5: 妈，我想好了，我以后就铁了心跟我二哥干泳装了。我争取早晚有一天，我也成为一个万元户。
4: 买，都买喽。嗯，这是我看着哪件啊？
1: 太新鲜了，我穿不了。
4: 这色不行了吗？这不挺好的吗？还有这个裙子，
1: 行不行？
0: 哎，这个
1: 你才呀，
0: 还真买呀，还真有钱呢，真是万元户啊！
1: 我钱呢？买不买的？
4: 没事。哎，妈，你去。
0: 妈，
4: 来吧，

罗红，通过咱们共同的努力，加上你给我的200多，咱们现在已经有10000多块钱了，成为了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我给锦绣和咱妈买了2身衣服，也给你买了2条裙子。

0: 等你回来，第一时间咱就试试。我倒是要看看我媳妇有多漂亮。谢谢你，罗虎，一直支持我，不放弃我，无条件的站在我这边。
1: 现在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娶你了。
0: 罗红，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好，还要对咱爸好，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等你回来，彭锦熙。
2: 你们讲啊，心里别长草啊。杜永庄不是啥正经活，说不定哪天就开始砸了。
3: 那有这好钱不挣不白瞎了吗？
2: 就听我的吧，要不是为了俺家老二结婚，我肯定不让你参与。
3: 以后再说吧，快点，快点，快点。
2: 着啥急？
3: 我咋不着急呢？咱家都是万元户了，不得回娘家报个喜？
2: 就这。
3: 哎，这回你在我娘家地位又高了。
2: 啥比的？今天晚上啊，我高低给你爸陪好啊。
3: 你高低给我爸喝倒。哎，听说老彭这成万元户了。
4: 你别听他家吹，真敢说还万元户。
3: 你别不信呢，那天我问书记了，书记说差不多。
5: 老彭家那伙食那现在成饭店了。嗯，
3: 老好了。真
6: 是哪都烂了。
3: 吃饭是花钱都不带眨眼的。是老牛了。
7: 哎呀，又在这儿坐着呢又。哎，
3: 嫂子，这要开小卖店啊？嗨，吃饭这么多东西。
7: 不过你这点活我看你支了半年了也没见长啊。
4: 真省头卖。
3: 哎，听说人家成了万元户了，恭喜啊。嗨，
7: 啥万元户，有时间串门了啊。
8: 哎妈，把这些东西拿过去。那个我跟姨他们说点事儿。
5: 这钱给我
8: 饿唠嗑去啊。
7: 拿回来哦。
5: 拿
7: 回来。哎呀，我看你是往自己家拿
8: 酒吧。花生哈。哎呀。
9: 爸，你这破玩意儿还在这盘呢，你让彭锦熙送俩贵的多好啊。
10: 送我俩贵的，我告诉你，我这两个小玩意可是精品，世上你找都找不着。这叫物以稀为贵。
8: 哎呦爸，你不知道啊，这碰见稀可万元户了。
10: 哎呀，别忽悠我了，他要能成万元户，我现在都是十万元户，你信不？
11: 我还忽悠你？你看看，都上报纸了，今天刚登的，你看啊。靠泳装勤劳致富，成为星城第一个万元户彭锦熙，我们星城的骄傲。星城县古城大街公社社员彭锦熙一家，靠家庭作坊制作出售泳装，全年总收入达10326元，社队干部周围群众赞扬。
3: 哎，这不老罗吗？
5: 老罗啊，
10: 哎呦，你们干啥的？
5: 啊，老罗，你知道不？彭锦熙他家现在是万元户了。啊，
10: 万元户。
3: 嗯呐。哎呦我的妈呀，那肥鸡肥鸭咔咔往家拿呀！哎，就人家那伙食，那比饭店都强。
4: 那是人家老二彭锦熙啊，可有出息了。嗯呐。
10: 不可能吧？
3: 你还不信？就看看去。
4: 你去看看去。
10: 好好
4: 好。那我们走了啊。
5: 走了。你去看看。
3: 走。
10: 咱
3: 也整点好吃的。
10: 能呢，他怎么能成万元户呢？
12: 恭喜彭锦熙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元户，是我们星城的骄傲。
13: 你听见了吗？刚才大喇叭广播说，你会叫彭锦熙的成为咱全县第一个万元户了。
14: 你真厉害呀！
13: 是吧？可不是吗？真让人羡慕。
14: 嗯，要是咱也能就好。
12: 恭喜彭锦熙成为全县第一个。
15: 二哥，你听听，我录音是不是贼好？
8: 恭喜彭锦熙！你这好啥？你什么玩意儿录这是？这东北味儿也太浓了，你不能控制控制？
15: 就是，我就说你这口音不行吗？
8: 咋的？
15: 二哥，我给你整一段呗。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7: 成长是不

0: 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洋人分离，只有水和离。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题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声声不息。

0: 二哥，你听听，我录音是不是贼好？
1: 你这好啥？你什么玩意儿录这是？这东北味儿也太浓了，你不能控制控制？
0: 就是，我就说你这口音不行吗？
1: 咋的？
0: 二哥，我给你整一段呗。我这普通话跟宋师兄一样一样的。
2: 你可拉倒吧，你还宋师兄？我是宋师兄，我这口音跟他一样一样的，你知道吗？我是标准普通话。
1: 行行行，你俩这样，你别找你宋师兄了啊。行，你俩辛苦了啊。
2: 也确实挺辛苦，帮你办这个事儿啊，我俩打嘴人啥的没少花钱。
1: 是啊，就你俩那点起子吧，给你俩备好了。
2: 嗯、来，
0: 一人十块钱。
2: 哎，也用不了。
0: 谢谢二哥，谢谢二哥。
1: 没事。
3: 谢谢啊。
1: 啊，没事。去吧。
3: 咱拿不走了。啊。

0: 你拿着，你好好看，别出去瞎嘚瑟，行不行？
1: 姐啊，
0: 嗯，
1: 你给我整100的，
0: 我给你个1000的吧。
1: 行啊，你看啊，如果爸念一遍报纸，10块钱，我给他念100遍，那不1000吗？
0: 那我给你1万行吗？
1: 也行，那我也成万元户了。
0: 大，快去，省点花啊。

0: 哎呀，龙师傅，
1: 干啥呀？着急忙慌，有事儿啊？
0: 李主任要见你，特意让我来请您了。
1: 见我？哎，净扯！人那么大，主任还能见我？
0: 真的，没骗你。
1: 那说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想见你，你赶紧跟我走吧。
1: 见我？

0: 罗师傅，来来来来，快请进。哎呀，请进，坐坐坐。啊，
1: 我站着挺好的。哎呀，
0: 站着干啥呀？来来来，快请坐坐坐。谢谢啊。坐坐，别客气。哎，你先坐会儿啊，我给你泡杯好茶。稍等稍等啊。
1: 主任，你别忙了，你这。
0: 哎呀，没事没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来来来来来，罗师傅，
1: 哎呀，
0: 请喝茶。
1: 谢谢李主任啊！
0: 哎呀，客气客气。
1: 那个李主任啊，
0: 哎呀，客气客气。
1: 那个李主任，
0: 哎呀，客气客气。
1: 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工作没干好啊？没干好您就直接说，完了我改，好吧？
0: 哎呀，不是不是，快坐坐坐下说坐下说。
1: 好。
0: 哎呀，罗师傅啊，今天请您来呢，我想有个事儿，想跟你打听打听。
1: 啊，
0: 就是你女儿那个对象。
1: 现在什么情况？哎呀，李主任，那个，这个事咱能不能不说呀？不能，必须说。哎呀，既然李主任要问了你。 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啊，不过这事我跟别人可真没说过。哦，我这个姑爷啊，以前呢，进犯错误，蹲过。但是这门亲事吧，我一直就不同意。可是呢，我闺女的同意，这你也知道，儿大不由爷，这事我寻思避不了。
0: 所以我一直就为这个事儿老上火了。罗师傅，你不能用老眼光看人了，啊，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能再提了。你那个姑爷啊，现在是咱们全县的第一个万元户，啊，人家现在是紧跟政策，是发家致富的榜样，连我都得跟人家好好取取经啊。
1: 哎呀，李主任啊。
2: 他跟您怎么能比呀？你还跟他取什么经啊？我告诉你啊，
0: 罗师傅，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厂长的意思。厂长啊，你看着办。哎呀，
1: 既然这个李主任和这个厂长呢，都这么瞧得起我，所以这事儿呢，保证得办好。可以这么讲，我呢，在他们面前应该叫德高望重。
0: 说话好使，你这未来老丈人说话肯定得好使啊，
1: 还可以。罗师傅，那这个事儿我可就拜托你了啊，你全权拜托。李主任啊，您放心，您交我这个任务，我保证完成。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来来来，你喝我这好茶，我这茶不错啊，来尝尝。
3: 爸，哎，你咋来了呢？
4: 我这不没事过来看看你啊。
3: 我这都快毕业了，你才想起来看我。你带这么好个东西干啥呀？我也吃不完。
4: 这不都给你带的吗？吃完慢慢吃呗。
3: 对了，丫头，
4: 俺问你个事儿。你跟彭锦熙，你们俩现在处的咋样了？
3: 处啥呀？我俩早都断了，早不联系了。
4: 断了。
3: 断的就一干二净了。嗯呐，不你让我断的吗？我寻思你说那话说的对呀，这小商小贩的，我跟他处啥呀？处。
4: 就是。哎，不是丫头，你这啥意思？埋汰你爹呢？
3: 我没埋汰你啊。
4: 不是，那一点就回旋余地都没有吗？
3: 没有了。干啥呀你？你这大老远跑。

0: 过来就问这事儿啊？
1: 那倒不是，还为他，我主要是来看你的了嘛，顺便问问。
0: 那行，看完了，回去吧。
1: 哎，丫头，哎呀，丫头，你听爸爸话跟你说完的。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哎呀，就是我们单位呀、啊，李主任，他非得要见见彭锦熙，说要跟万元户取取经，就这么就拖到我这的了。你说我没办法，我到这来找你。我寻思你俩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
0: 可真好笑，你跟那一投机倒把的老给饭，你取啥经啊？
1: 哎呀，行吧，我回去了。哎，对了啊、哦，那小鸡儿你可赶紧吃，那是你爸10天的工资才买一只鸡，听到没有？

0: 说。哎呀，哪儿呢？哎呀妈
1: 呀，吓我一跳啊！锦绣不在家吧？
0: 啊，他上隔壁老张家去了，你找他。杏儿，杏儿，罗处长，
1: 不在就好，我找你。
0: 啊，你找我走，咱上院里唠。你搁这是鬼鬼祟祟干啥呢？
2: 这是。

0: 哎，你琢磨啥呢？啊，哎呀，那个罗红啊，
1: 嫂子，这是今天货钱，然后点完那个入个账吧。
0: 我跟你说，有事说。啊，那个，哎，你别吵他了。那个，嫂子，嗯。
2: 啊，那个罗红啊，让我给你拿点吃的。啊，他说呢，这是他们学校旁边的特产。哦。
0: 这不是那个古街老李家烧鸡吗？啊，这兴整特产啥时候成沈阳特产了？啊，那可能是开饭店了。啊，这不是西街老张家那饼干吗？你说你说，不再说，你数你买这玩意儿干啥？我家这都多的都吃不完。哎呀，那个，这个嘛，你现在跟罗红怎么样？
1: 断了。
0: 为什么呀？
2: 你也不乐意我俩在一块儿，再说我一琢磨，我这一劳改犯，也配不上人大学生啊，是吧？这那话可不能这么说，过去的呀就当过去了，今非昔比。你看你现在是紧跟政策，勤劳致富的榜样啊。不论是报纸啊、大喇叭里边啊，乃至咱们全村，甚至是十里八村，都知道你是个万元户。
1: 是吗？哼，那有啥用呢？那也不敢，国营厂厂长好使。哎呀，我觉得差不多。叔，我跟你说实话吧，罗红，我俩的感情你也知道，是吧？这国营厂厂长，我虽然没挠着上吧，通过自己努力这几年，我也当了咱县第一个万元户了，也算曲线救国了呗。我呢是真心想娶罗红，但是关键我做这些事儿。
2: 也满足不了你当时提那些条件呢。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那别考虑了，太为难就别考虑。这个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我是说呀，国营厂厂长这个事儿呢，我勉强可以通过。
1: 勉强。
2: 顺利。啊，我刚才只是考虑呢，是道歉这个事儿，因为我记得当时啊，我是让你们全家给我道歉。 啊，我想了一下。

0: 可以退一步，因为呢，我觉得现在你好像是有身份了，我给你个台阶，全家可免，锦绣难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个小辈儿，我是长辈，当时他那么骂我，我确实是接受不了。另外，你也答应我让他给我赔礼道歉了，是吧？
1: 相叔，我琢磨。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厂的李主任呢，他想见你，托我呢，
1: 我见。放心吧，叔，我去见。
0: 行，那叔就告辞了啊。啊啊。对了，锦溪啊，那个事儿啊，你可抓紧时间考虑。因为呢，罗红那个学校啊，可以说青年才俊、出类拔萃、盖世无双的男孩好多呀，啊。

0: 哎，罗宪啊，你把这个桌子给我挪那边去。
1: 不是爸，你大半夜挪这玩意儿干啥呀？
0: 哎呀，挪你就挪，咋这么多废话呢？
2: 桌子搁这儿不挺好的吗？挪它干啥呀？
0: 干啥？明天万一老庞家到时候来提亲，他肯定得来很多人。人一多，你说这地方小，他肯定站不下。
2: 站？站着干啥？
0: 他得忏悔呀、啊，彭锦绣得向我忏悔，明白吗？哎呀，也不知他到这来，想不想着给我下跪呢？如果是下跪的话，哎，这样，你呢，把他挪到那边，你把这凳子给我拿过来，放到中间，我就往这一坐，到时候他好给我下跪，这就方便了。是不是啊？
2: 不是爸，你这干啥呀？你咋还为难人家呢？
0: 这怎么叫为难呢？那你没看他骂我的时候呢吗？把我骂得狗血喷头的，啊，手指着我鼻子，罗世福，在海边你看着了吧？你还在跟前呢，你看他对我那样，那什么玩意儿那是啊？我不好好收拾收拾，能行吗？
2: 那你说这事儿都过去了，而且在海边那回，不是你先撕人衣服呀？你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呗，你干啥呀？人都来家里了，再说秀是个姑娘，脸皮那么薄。
0: 这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嫁到人家呢，就替人说话呀？啊，他脸皮薄，他骂我说脸皮咋不薄呢？啊，指我鼻尖脸皮咋不薄呢？还我先摔的，我不没看清吗？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呢？再说我这么做，我不都是为了你吗？让你在老彭家得有地位。你说我这图意什么玩意儿？你说你还是说我你？
2: 我没觉着你是为我好。
0: 那我这为谁呀、
2: 啊？行行，我跟你讲不通，我也不行。
1: 不是爸，到底挪不挪呀？不是姐，我到底挪不挪？
2: 不挪。
0: 挪。
2: 回屋。
0: 挪。
1: 脑瓜子来吧，给我整懵了。你爱谁挪谁挪去。
0: 你小子，你不听话是不是？
2: 要挪自己挪。
0: 哎呀，养你们这些个不争气的玩意儿，我不用你们，我自己我都挪。
3: 走了！
4: 哎呀，这孩子真是。
3: 秀儿啊，
4: 咋的呢？啊，
3: 老丫头，
4: 那几点了？
3: 秀儿啊，走了，咱
4: 走吧，
3: 走了。哎，
1: 怎么了呢？
5: 秀儿，
2: 秀儿啊！
5: 哎，秀儿，听不着啊？开门！秀儿，
2: 秀儿，
3: 老闺女啊，老闺女，
2: 门开开，秀儿。
5: 秀儿，你听不着啊？给大哥开门！
2: 快点，秀儿。秀儿，

0: 来，快听门开开，
1: 听妈妈给开开门，来，快快
0: 来来来，下来来，快！哎呦，还这是啊？
2: 哎这，
0: 你这你
2: 哎。哎，这都几点了？这还穿着睡衣不换衣服呢？
3: 你这咋了又啊？
2: 赶紧的，咱一块儿去，
0: 快换衣服，咱要走了啊，闺女。我不去。

0: 断我给那老罗头赔礼道歉，我做不到。
1: 哎，我知道，让我老妹儿给这罗红他爸道歉，他心里过不去。老妹儿，你冲二哥，你帮二哥个忙，就假装的说一句呗，行不行？
2: 是假装的，咱道一下子。
0: 是，行不行，秋儿？
3: 行不？
0: 二哥，你让我再想想，行吗？
1: 行，再想想，是吧？不着急，你再想想。
2: 人家不是大哥说你，你还还想，得多大的？
1: 干啥？啥意思？
2: 出去。
1: 啊啊啊啊啊！
2: 你好，
0: 你走，你藏着啊。秀儿啊，咱就去老罗头家道个歉，这咋还能难为你呀？
1: 你这怎么弄的？
0: 我说啥？
1: 你是什么孩子？
0: 你就说罗叔。
1: 东西都准备好了，
4: 我又没错。
0: 不，你就给他个台阶下嘛，你就让他下台阶不就完了吗？凭啥？你就是这去我去。
5: 老丫头这脾气我知道，必须得自己想明白了才行。一个他，一个老二，这俩的脾气啊，都像你爸，死倔。
6: 进来吗？怎么的，来给我道歉来了？还认识我不？
7: 我不就是你常喊的那个罗师傅吗？我不就是你嘴里常喊的那个罗师傅吗？今天怎么的了？哑巴了？
6: 跪下！
1: 我天！
7: 双腿！怎么的？还有点不服是不是？双腿！
1: 我又踢！
0: 踢人！
1: 鞋都干飞了，
0: 咋还动手呢？
7: 能耐呀！
1: 在那假装收拾喷嚏袖呢。
7: 他喊呢，骂呀！
1: 完了，咱妈疯了。
7: 这咋把你能耐啊？
1: 是跟谁说话了呀？
7: 怎么的，桂枝？
0: 跟他妈说。
7: 这会有点重啊。你不知道他把我气。
0: 脂肪啊，没中邪了。
7: 以后有心跟他一样的，这么大岁数还怕人笑，说的我是真憋气。
1: 没事没事，我有饭吃啊。
7: 看着没有，我们家你大娘都心疼了，
1: 我
7: 觉得你挺可怜。但是你记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今天我要叫你尝一尝被人收拾的滋味，怕不怕我？怕不怕？怕呀、啊。哎，怕就对了，怕那是你聪明，不怕我看你得吃多少苦。瞅啥呢？出来！
1: 进，咋整啊？
7: 听啥呢？在那啊？啊？
8: 爸，我看你在那咔咔在那打喷嚏袖，我寻思给你学两招。
7: 别在那废话了，还学两招？你能学去吗？你瞅你那样吧，还嘟囔。
0: 爸，你跟这演啥呢？彭女秀来了，你真这么对她呀？
7: 怎么的？
0: 有啥事你不能好好说，你非得这样？你这样，那彭女秀能受了吗？那我这婚还结不结？肯定结不成了。你这诚心的呗？
7: 什么玩意儿？我诚心的呀。他越是这样，我必须把他收拾老实了。不理你到他家不得生气吗？你这我这不全是为了你，我这么做的，我图什么玩意儿？你回头你还埋怨我？你，哎呀，
6: 爸，桂枝啊，你听着吧，这就是你姑娘，她说她愿意受您家气呀、啊。
1: 办行
6: 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啊，桂枝，我管不了了，你洗碗的啊，洗碗的你收拾着啊，我整不了了，啥也不说了，
7: 行，啊，你能的，你能的，你给我看一遍，你能的，行吗？但是你记住，我怎么做是我的事儿，你管不了我，你也当不了我，你自己怎么做是你的事儿，反正路我都给你铺完了，以后好运哦全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做到了，我不后悔。

0: 你回去，我现在不想看到你，走吧。
1: 死犟啊，和你一样都睡咱爸了。我说他两句啊。
2: 你等会儿，他那么犟，你能说动他吗？
3: 那啥，妈呀，

0: 妈，那个，咱家人为了我娶罗红，都没少付出了，不能让我老妹再受这个委屈了，啊。老妹儿，咱不去了，好不好？我再想办法。你这个，别搁屋里，闷时间太长，闷出病来。出来吧，啊！我再想办法。
1: 你想啥办法啊？
0: 妈，明天我一个人去。嗯。
1: 能行吧？
0: 能行，能行，能行。出来吧，秀儿啊！
2: 你干啥去？
0: 我坐会儿。
2: 就是我说你这孩子，

0: 淑芬，就把我那个旧的那衣服拿过来，咱不去了。
1: 别的妈，你穿着，这万一那秀儿一会儿就想明白了呢，是不？是不秀儿？

桂枝啊，他们怎么还不来呀？你赶紧告诉他们一声，让他们快点来。我真有点顶不住了，我估计再有10分钟我都挺不了。你让他们快点过来吧，啊！你通知他们一声。

0: 罗叔，我错了。
1: 罗叔，我错了。
0: 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1: 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2: 你温柔点儿。
1: 我已经很温柔了，太温柔。
3: 哎呀，就是最温柔也就这样了。
4: 喂，我老闺女能，秀儿，你说话再慢点，再温柔点。
0: 来试试。
1: 再试，啥词儿？
0: 罗叔，我错了，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1: 罗叔，我错了，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0: 哎，这不挺好吗？
5: 我老妹儿真好。
1: 那是。
3: 妈，就这儿。

0: 我看你二哥今天有点紧张。我还行，我还紧张。
1: 别到动真章你就完犊子。
0: 你先进吧，你先进。
2: 妈先。
0: 你怎么还紧张啊？
1: 我不紧张。
0: 啊，不紧张。咱妈硬是。拿点劲儿啊，乐。

0: 嗯，
1: 哦，你上去探探，你爸还有气儿没？
2: 这爸这呼噜吗？从昨晚上就睡在这儿了。
1: 这药是真好，这么能睡一宿。马大哥，
0: 哦，我说这老头这身体也太硬了，这不起夜吗？我这一宿起好几次。
1: 去吧。
3: 嗯，你还不来呀？
2: 叔，叔，对不起，我错了，你就原谅我吧，叔。对不起，你就原谅我吧，说。
4: 哎呀，媳妇儿，哎妈，媳妇儿，叔错了，叔错了，你别跟叔一样的呀。叔昨天是不是让你跪下了，还是你双腿跪的吧？叔还踢你一脚，鞋还踢飞了，你踢叔一脚行不行？你别跟叔一样的，叔啊，就越老越糊涂啊，越老越回旋了。我是不是还打你俩嘴巴子？那你现在打叔俩嘴巴子好不好？当时我记得把你脸都给打肿了。
1: 别讲，
4: 不是人呐！以后叔不这样了，行不行？你千万别怪我，别怪叔，行不行？叔给你认错了，好不好？叔错了，叔错了呀，叔。不对了，
1: 你爸这怎么这么湿湿似的？
5: 快快起来，快出来！
4: 啊，舒服，
5: 快快快！别！
4: 哎呀，
5: 这干啥去？
4: 别！
5: 快起来，快！
4: 秀啊秀，你小人不计大人过啊！
5: 快起来，
6: 快起来！
4: 哎呀妈！
5: 我的妈！
4: 哎呀秀！哎呦！啊？怎么回事啊？
1: 你
4: 这是？哎呀，你们都来了！
1: 来！
4: 哎呀，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
1: 你都坐吧，妈，你快。
4: 我刚才咋的了？
1: 啊，没咋的。
4: 啊，没有啊，
1: 没咋的，没事，
4: 是不是？
1: 你先坐嘛。
4: 那快快快，
1: 来叔，你先坐，我。
4: 好，快。哎呀，我刚才晚上做梦了呢，我这是。来，快坐，大姐，快坐。哎呀，刚才我是不是把你们给吓住了？这是。
1: 走了，他都走了
4: 啊。来，快坐。哎呀呀呀，天，快来，快坐。哎呀呀，快坐吧，快。哎呀，这刚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都来了哈。
1: 谢谢。
4: 哎呀，秀啊，
2: 叔，
0: 你离远点吧。
2: 我给你道歉了，你听没听见啊？
4: 哎，我听见了，你这不是昨天我就道歉了吗？现在没事了，哎呀，都一家人。今天既然都来了，来都找，快给找座，都坐下啊！咱们有事好商量啊。
0: 这菜都齐了，那个叔，我说两句，
7: 爸
0: 啊，就在刚刚吧，就是你可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家秀呢跟你郑重的道歉了，非常的诚恳，那个场面呢，我觉得非常的感人，是吧，老二？
1: 是
0: 啊，
4: 这我信啊。
1: 刚才秀呢，第一是道歉非常诚恳，二是罗叔咔一下回了个礼，帮一下子张景腾，都挺，这事挺我们挺感动的。看，叔呢这事儿您就原谅他行不行？
8: 老罗兄弟，这事儿呢是我们家之前办的不周到，让你受委屈了。今天呢，我跟我闺女，我跟我们全家来给你赔不是。
4: 老姐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吧，哎呀，我这脸都不知道往哪放。
8: 那就什么都不说了，只要俩孩子能在一起，咱们就挺欣慰，孩子能幸福，那就是最好的事儿。
4: 老姐姐，你说的。

0: 太对了，其实呢，我也是那么想的，是不是？啥事还能过不去啊？对不对？咱得这么说，我呢这个人呢也有毛病。你说就我跟锦绣，你说这是孩子，就我这么大岁，这不也是老了老了，越活越回旋吗？这是是吧？还有啊，彭建熙，今天我可得说你几句。没成想你小这么快你就能成为万元户了，所以说从小我看你我没看错啊。这样，今天呢我宣布一件事儿，彭锦熙跟罗红的这门亲事我同意了啊。哎呀
1: 那个叔叔那啥吧、啊、那咱们就是没买一下吧，
0: 没买、
1: 哎、来
0: 哎呀高兴啊老姐姐。哎，这样来，大家先坐下坐下。哎，老姐姐先坐下啊。那个我呀还有一个要求。
2: 啥
0: 啊？那个就是小小的建议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如果结婚那天呢咱们这个席你说在我家办是不是可以呀？ 啊
2: 为啥在咱家办呀？倒插门啊？
0: 你看你的孩子就不会说话，你懂什么叫倒插门？倒插门是专请女方的亲朋好友，咱们这是什么呢？两家的喜事儿合到一起办，咱们家就出个场地，完了你各请各家的且，我是这么个意思。
2: 不行，我不同意。
0: 你，
2: 咱就各家办各家的。
0: 你看你这孩子这么犟呢？你人家都那什么，锦熙啊，那你看这，
3: 我看挺好，我同意。最重要的吧，是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是吧？在哪儿办都是个形式，反正在哪儿办大家都高兴，不是吗？是不是？
0: 对。
3: 您觉得吗？
4: 行。
0: 哎呀，太好了，太好！要么说呀，跟你们能嘎亲戚，能成为一家人，那是我罗师傅的荣幸。这样，为了表示感谢啊。我敬大家一杯啊，为了以后我们生活幸福那么美满，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来敬大家一杯，咱们干一个啊。来老姐姐啊，
3: 来干一个来吧叔。
0: 来啊，哎呀，来老姐姐啊，好好。
5: 哎呀，这就纳了闷儿了，你说哪有这结婚办喜事儿在女方家办的
6: 呀？这会儿有主见了？刚才在人家怎么不把这章程使出来呢？不知道谁站起来还要提一杯。说我是家里老大，我也不会说啥，圆满一个。你可真行，你呀、啊、就顺着二哥那倒插门那出，你就一起过去得了，让老罗头在他家院里给你盖个偏房。孙志芬，到时候你也一起过去。
7: 我可不去，我跟老罗头可过不到一块儿去。你大哥行，那早上俩人一起，你喂鸽子，他喂鸡，挺圆满。
5: 你滚一边去！那好话听呢，搁这呀？不是啥玩意儿啊？怎么是怎么冲我来呢？我说啥了？我当时我眼观六路，我看了，我看妈就点头，然后说行，就这么地，就好，这么就妈这么句话。我合计我当老大，我马上我夸我就硬喝一下，我站起来，我说来叔叔圆满一下，我没说别的，我没定事儿啊。
8: 我说了吗？
5: 你说了吗？当时你嘴角上扬了，你这脸面带笑容的，淑芬你听见没？
7: 没听见呢。
5: 秀你听见没？
6: 没听见。
5: 老二你听见了吧？
3: 我听见了。
5: 你看，
3: 我听见你跟叔圆满一个，我听着。我一直听你搁那就圆满，妈一句话都没吱声，一句话都没说，就你搁那圆满一个圆满一喝，那得两瓶白酒都你俩喝的吧？
6: 对。
3: 我跟你说，就是你以后你就这样少喝酒，要不是因为你在，我跟你说，人今天的婚礼就搁咱家办了，你一应声的给告诉搁人家办，
6: 可不咋的，你也不说跟家人商量一下你就定了，
5: 我哪有这么干？你这啥搁什么玩意儿呢？我招谁惹谁？这啥？我没说，我啥我也没说呀，我说圆满一下子。
9: 你这都听着你说的圆满了，
5: 我说
9: 就是都听着了，完这事你就弄吧。
5: 那我可能我喝多喝两杯，我可能有点恍惚，那是我定，我定怎么的？我定怎么的？我定我家里我家老大，我定个事儿能怎么的？

0: 是啊，
1: 我定的，这是我定的。那个什么，不就是上他家吃个饭吗？值呗。吃完之后喝完酒，我今天我多喝点，我让他在你圆满一下子。不行，我就把人抢回来呗，不让动手呗，干呗，怎么的？
2: 又上涨
3: 了，又来了。
1: 你别说话，什么玩意儿？这你就被鸽子又被鸡的，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2: 你在这乐啥呢？
4: 我乐啥了？
2: 美啥呢你？
4: 我没有，我就笑大哥的此处，那就属于圆满。
5: 哎呦你，哎，你事儿你都溢出来了，你这笑什么？
1: 全是为你，你不知道啊？
4: 不是全是为我，你我的意思是说，我去，咱今天说的告诉是搁咱家办，你去一半办成搁人家办了，那你赖谁呀、啊？你说这玩意儿，
0: 你们哥俩啊？
2: 我告诉你啊，大哥，以后在外面少喝酒。
5: 不是。我替你们顶多少酒？就
2: 用你顶呀！
0: 你喝酒也行，话少点儿，拿着往出
5: 面。我为哥，他为你。
6: 冬梅，媳妇儿，你看看这些人行不行？
7: 哎呀，真不少。
6: 哎呀，我得热闹的办呢，要不然哪能对得起我娶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7: 切，那你说说，我听听怎么个热闹法。
6: 我是这么想的，锣鼓喧天是肯定的了，是吧？我准备请两个50对儿，四个秧歌对儿啊，然后呢，全给他们放在咱的主街上啊，街这边这一排全是舞狮的，路右边咔一串全是龙啊，随着咱俩缓慢而优雅的步伐出场以后。唐僧师徒四人，他们给咱开道，蹦蹦哒哒的。完了，他们一闪开，完了咱俩就出来了。怎么样？你觉得？
7: 你啥呀？唐僧都出来了，越说越没边儿了。
6: 这怎么能没边儿呢？你这不热闹吗？是不是？那我娶媳妇儿，我怎么得让你高兴呢？是不是？我得把行程这有头有脸的人全请来，尤其是咱那些做买卖。
7: 那人家凭啥来呀？欠你的，你说你这些年净顾着忙了，你参加过谁的婚礼？这回你有事儿了让人露面，那人能干吗？
6: 那有啥不能干？这怨谁？那还怨你爹？想我没出息，我要不那么努力干，能成万元户吗？能娶了你吗？是不是？
7: 那人现在也很忙，都忙着成为万元户呢，那是谁有空来？
6: 哎，罗红，
7: 嗯，
6: 哎，你先别讲，别，哎，我跟你说，我有个想法，你觉得这怎么样？我把咱们婚礼的现场啊，当成一个集市儿，我把这些做买卖的兄弟们全过来摆个集市儿，你觉得怎么样？
7: 那这不把咱婚礼给搅和了吗？
6: 不搅和，你听我说呀，那天十里八乡来参加咱家婚礼的，肯定不少吧？我把这些商户。所有的人弄到咱场地这儿来，那卖东西的老全了吧？大家伙儿都赶集呢呗，是不是？中午的时候一到点儿，正好参加咱俩的典礼，这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多好啊！别，从你的表情上，我看出你已经同意了。
7: 谁同意了？
6: 我同意了。
7: 没有。
6: 我看你同意了，已经。这点肯定睡着了，亲，乖，亲，亲，来，没事。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遥人问题，只有你美和你。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题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这记下来。
1: 在这儿，把包记下。
0: 有没有密码本？
2: 没有，没东西了。
0: 再仔细找找。
2: 仔细点，有的是时间。
3: 林突然回来了，
0: 还要多久？
4: 马上就好。
0: 5分钟。回复。

0: 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1: 密码本呢？
2: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1: 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2: 是。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包了，看来是没有惊动他。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嗯，喂，我是老齐啊，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
1: 啊，对对对，我再去买点红肠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进来，
2: 报告长官，今天市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3: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2: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1: 是。
3: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2: 嗯，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3: 你想想。
4: 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5: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这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6: 是，我马上安排。
5: 出来了，没穿外套，拎着个垃圾桶，应该是去倒垃圾。
6: 盯着他，赶紧给楼下发信号，别让他跑了。

0: 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了啊？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
0: 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1: 那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着你了。
0: 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1: 那他们打电话说，晚上要街头聚会，是在麻痹我们。

0: 我告诉你，这个密码本啊，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
1: 在这儿了，已经毁掉了。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融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个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
0: 对了，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
2: 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
0: 让人玩的团团转呢。 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然后再互相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0: 亲一个吧。哇，亲，亲，来，没事。
1: 你俩干啥呢？
2: 不说你这一天神出鬼没，吓我一跳。
1: 潘明星，
2: 哎，
1: 我还在着呢，着什么急啊？你要实在着急，来，我这有，你上我这先垫吧垫吧。
2: 我不垫吧了，叔，我也没那么饿啊。我能不能，我等那啥，好好讲啊，这整挺好。叔，那我走了啊。
3: 慢点啊。
2: 啊，哎。哎，这怎么什么有个台阶呢？这会儿。
1: 你这挺大丫头的，有些事儿你自己得想好啊。得知道保护自己，先说你什么好。
4: 新郎彭锦熙，新娘罗红。
5: 你小子可以啊，恭喜恭喜啊。
2: 哎，大哥，我和罗红啊想请您给我们当证婚人，到时候您一定得来啊。
5: 初十，初十是
2: 您甭看了，初十礼拜天。
5: 挺会挑日子呀，你小子。
2: 我都算好了，休息日嘛，人来的越多，咱不是越热闹吗？是吧？
5: 行，那天我指定去。
2: 好。
5: 哎呀，锦熙结婚了，真好。丫头，丫头，
3: 啊，
5: 来，你过来一趟。
3: 来吧，
1: 我你这我都没看明白，这是谁呀？这个，
3: 这不我们科长吗？
1: 这个呢？
3: 这我们办公室主任。
1: 哎呀，你这写的不太清楚。你这么的，一会儿你把这个名单呢，好好再给我列一遍。这个人叫什么名？干什么的？什么职务？这样呢，我能对上号，要不容易乱套，好不好？
3: 行。
1: 嗯。哎呀，人倒是不少。但是这彭锦熙请的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看这个啊，狗子，这狗子不是咱们街里卖干豆腐那个吗？
3: 对呀。
1: 还有这个胖头，完了你下边又狗蛋子，你说这整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还跟狗整一起去了？
3: 这咋了？这都是锦熙的朋友。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丫头，我请的这些人，那可都是。

0: 有头有脸的啊。你看我们厂子的大主任，完事呢我们厂长还要亲自来参加婚礼，还要当这个证婚人。你想想，厂长要能喜欢彭锦熙，这关系搭上以后，这将来对彭锦熙的事业发展，这不有利吗？你说你整些个猪五羊六人骑马八的，那什么玩意儿啊？
1: 那你说现在咋整？人都请了，现在人来了怎么着？不接待，撵走。
0: 对呀，先不让他们参加。
1: 你还对呀？
0: 那改三过五，咱们再请他不就完了吗？
1: 再请，当初是不是你说让上咱们家来办婚礼，完了各请各的客人，你现在又干涉别人请客人，你这么干合适吗？你
0: 不是丫头，是这么回事啊？那你说当初是我说了办婚礼得在咱们家办，那你彭锦熙不也同意了吗？对不？那你同意了你就得听我的。
1: 我告诉你这事儿，锦熙肯定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0: 哎呀，这你，哎，你这丫头，你看你不同意，我要不同意谁都不行。这去，哎
2: 呀！老叔，你一说找我俩有事儿，我俩赶紧过来了。
3: 哎，叔，
2: 需要我俩帮着干点啥？
0: 哎呀，啥都不用了，一切准备就绪了，
2: 是吧？
4: 叔，给您带了点干豆腐，让您下去吃。
0: 你看看，你来就来吧，还这么客气，快点放这儿。来来来，快坐呀。哎呀，
2: 这葫芦馅的，这全是好的。哎，
0: 快坐坐坐坐。哎呀，那个锦熙没跟你们说呀？
2: 啥事儿啊？没说啊？
0: 你看看。这是忙忘了，这是
2: 是
0: 这样熟啊，就跟你们说了啊。
2: 江叔，你说
5: 老罗头说那话啥意思？你听明白没？
4: 听明白了。二哥不愿意让咱去呗？
5: 什么二哥呀？彭锦熙，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结婚这么大的事儿，连正日子都不让咱俩去，嫌咱俩没能耐呗？
4: 还第二天。第二天去干啥呀？给他收拾桌去啊！
5: 不行，得让彭锦熙把这事给咱俩说明白。走。
6: 这话我没说过。
7: 那罗叔确实是这么说的呀。
5: 对啊。
1: 我爸他真这么说的？
5: 是，就你爸，你爸就这么说的。
6: 兄弟，哎，我就算是不想让你俩来，是不是也得我亲自过来说呀？对不对？这道理讲不通啊！我现在就当你俩面告诉你俩，我特别希望你俩来，我结婚当天你俩就来，我给你们安排上座。
7: 行，
5: 谢二哥。哎呀，完了，那你这跟我俩说明白了，那市场那帮做小买卖的都已经传开了，说你彭锦熙现在行了，嫌俺们没能耐了，这咋整啊？
1: 你这老头儿，那怎么这么办事儿呢？咱俩去找他再解释一下吧。
6: 行，反正你俩先知道就行了啊。啊，先这么地。啊，一定到啊，等你。啊，
8: 哎。
9: 哎，你说他是不是瞧不起人似
8: 的？就是，婚礼都不想让咱参加，
10: 我还不记得去呢。
9: 怎么了，哥？忙呢？
11: 不忙，唐老板。
10: 楚大哥，这事儿里边肯定有误会。我们是真心实意请你们来参加婚礼的。我爸他……
11: 算了，罗红，我们这小商小贩的从来都让人瞧不起，这也不是第一次，无所谓啊。
9: 楚大哥，你别这么说，你看我不也是小商贩吗？
11: 你不一样，你是万元户，能跟我们一样吗？
10: 大姐，我爸他到底说啥了？
12: 别问了，我不想提这事儿了。
10: 甭管我爸说啥了，我跟锦熙，我俩在这儿替他给你们赔不是，你别往心里去，行不行？
11: 是。锦熙，罗红，我们俩呢，祝你们新婚幸福。你看这快结婚了，有不少事要忙的，赶紧忙去吧，别在我这瞎耽误功夫了啊。
12: 就是，你们快回去吧。
1: 爸，你啥意思呀？你干啥呀你？
0: 咋的了？啥玩意我干啥呀？你丫头。
1: 咋的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0: 我是我以。

0: 已经跟他们几个说清楚了，我说咱家这个正日子且多，是吧？你们呢，这都不是外人。第二天我再请你们，我亲自陪你们。他们也都乐呵答了，没什么事儿啊。那你这干啥呀？
1: 谁给你乐呵就答应了？人上你家来是图你家饭吗？人是来参加我们俩的婚礼，你当天不让人来，你瞧不起谁呢？
0: 说白了，他觉得我做的不对，这个那的，那我也不在乎那事，得罪就得罪他，是不是？以后呢，咱各走各的，各做各的买卖，对不对？井水不犯河水，无所谓的事儿。
2: 叔，那你就不没这么说，那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那我也不能越干越回旋呢。
0: 锦溪啊，你呢说的话我承认有道理，但话再往回唠，你原先有这么多朋友吗？你有吗？你没有什么朋友。你为什么现在你身边有朋友？你不知道咋回事吧？因为你是万元户。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是什么呢？人这辈子只要你有，你身边朋友有的是；只要你行，你朋友是不断的，是吧？如果你不行了，你身边一个朋友都不会有，都得走，是吧？所以说你这朋友现在你觉得挺多，以后会越来越多，就像滚雪球似的，对吧？咱不是说差他们几个，如果他们理解你，那就是好朋友，值得交；如果他们不理解你，那这朋友我觉得交不交也没什么意思。
2: 叔，你这个理论咱有点歪。那我成万元户，我这帮哥们弟兄也没少帮我忙啊。那我总不能说结婚我不叫人就落一个，到时候我过河拆桥，我成啥人了？
1: 是啊，你希望锦溪是个忘本的人吗？今后有一天他这么对我，你愿意吗？
0: 那你说我这么做我为了啥？我为谁？我不为你们俩好吗？你看你们俩现在往这一站，就像兴师问罪似的。我这不为你们俩唱黑脸呢吗？
1: 你唱黑脸？你不让人来，你说是锦溪不让人来的，你把人都得罪光了。
2: 你再有叔，你说我现在是个万元户了，那咋的了？那我跟他们其实没啥区别，我们天天不还得进货还得卖货吗？怎么我成万元户咱就有个高低之分了吗？这不好吧？这么些年我们都是互相扶持过来的，对不对？那我渴了他给我口水喝，他饿了我给口馒头，那不都是这么互相帮忙过来的吗？那不能因为说领导来了以后我这朋友都不能来，那你说我俩结婚，你考虑考虑我俩的心情呗。再说了，我不让人来，那我这不就忘恩负义的吗？是不是？
0: 行，你们说的有理，行吧？这样，明天我跟你们去，把他们都请回来，不行吗？但彭锦溪啊，我有个条件，你千万跟他们说清楚，交得明白。明天如果他们来了，到这你一定要有点素质，别到这五五喳喳的，这练吵带闹，这喝多点花拳行令的，这可不行。还有一个吃饭的时候啊，别老在啪啪的就那么吧嗒嘴，几辈没吃着饭呢。最主要一点啊，领导不动筷，我们谁都不能动筷，听明白了吧？行了，你回去吧，我要睡觉。
3: 就你有素质，你吃饭不吧唧嘴，讨厌死。
0: 老胳膊肘往外扭。这个我说啊，各位，这个那天呢，就是我这句话说完以后，是吧？我说白了，我都没拿我自己说的话当回事儿，是不是？这位大兄弟啊，你看看，你看我把脸还转过去，那鸡都瞅我一眼，你就看我一眼能怎么的？是不是？我是这么想的，是不是？
4: 做人呢，啥万元户啊？你说我当万元户，我是为了想着自己多牛多厉害。你也知道，根本都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不为了娶罗红吗？那不也是他逼的我吗？
5: 是吧？
4: 他当时让我当工厂厂长，我上哪儿当去？我怎么当的？
5: 哪句话？
4: 咱不寻思自己挣点钱是吧？好让人瞧得起
5: 他。他不可能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希望大家有时候要理解，啊。这样啊，你们呢啥也别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我给大家道个歉还不行吗？
4: 你们我跟你说，他那天说这话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情喝，他喝多了。
5: 不是我这么说，你们怎么？
4: 我再想想啊，锦溪，你别琢磨了。
5: 这么说怎么？
4: 大哥，咱是啥感情？
5: 你没听到我说话呀？
4: 这一星期五更八半夜的，除了挣点钱。

0: 咱们一起摆摊啥的，这是多少年了，怎么还能让他这一句话给挑拨了？你别冲他，你们冲我吧，行不行？
1: 再想想，再想想啊！行行，
0: 那你。
2: 什么情况？这都是啊！我说你们呢，该上我的去就上我的去，我热情招待。
3: 你收多少钱？
4: 两块呀。你收多少钱？
3: 一块五。你怎么比我多收五毛呢？
2: 哎呀，钱站长啊，太感谢您！
5: 恭喜恭喜你啊！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6: 厂长。今天太阳大，
5: 这么多老百姓都在太阳底下晒着，我打什么伞？
6: 是是是。哎，
5: 罗师傅，哎，我看你家亲戚怎么都互相不说话啊？嗯，啊。

0: 这个那天呢，我这不去找李主任，你就唠我们家这事儿嘛。完，当时李主任说你也要来，哎呀妈！当时我这心呐，我就有点懵了，我这心就砰砰我就跳，我激动啊！我说厂长这太亲民了。完了，我一听说您来了，我就跟李主任我们俩就合计一下。
1: 哎哎哎哎，刘叔，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我没说。
0: 啊，不不。那个钱站长，这话确实不是李主任说的，是我说的，可能吧，当时我可能也算领悟错了，我就说，我说这个这钱厂长来了，这些个不上档次的人啊就不能来，乱七八糟的人都不能来。
2: 啊，行行行，李主任
1: 啊，
2: 你过来。
0: 不是，我没说您说的，

0: 你这工作怎么做的呀？啊！你说你就这样的错误，犯了多少次？我可跟你说，老大，你已经犯了5次这样的错误了。
1: 啥？哎呀，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你看看，不要他。
1: 你看看吧。
2: 人家来了，哎，高兴吗？我那帮哥们想过来高兴，你还不让来？你看你花钱雇那帮人，搁屋里谁也不勒谁，一点笑模样都没有。这知道的是我结婚，不知道以为出殡呢。那个，锦溪啊，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当初我的想法不也是为了咱们把这婚礼办得更好吗？你说。
1: 人家厂长亲自来了，啊，这么高的身份的人，我就怕咱们家这些企业啊，包括你那些个小商小贩的哥们儿，万一要没有素质，人厂长人家
2: 爸，这怎么容啊呢？我这帮哥们儿都是自己凭本事挣饭吃，怎么就没素质了呢？不是，这不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吗？你说人领导来了，万一要这玩意儿没素质怎么办？是不是？我为了把这事做得圆满一点，完了这不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吗？
1: 但是我现在我也采取补救的办法了，你看来这些人，是不是？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我说白了，我为了雇他们，我把我的棺材本钱我都搭进去了，你知道吗？
3: 那我结婚吧，你说你，哎呀，
4: 罗师傅，
1: 啊，
4: 什么事儿？
3: 哎，罗师傅，你给我涨5毛呗，别人都2块，就我1块5。
2: 哎，行行行，回去我给你涨，你回去。
1: 好好好的，好的啊。
2: 我给你琢磨，我先，
1: 罗师傅，啥时候开饭呢？
2: 哎呀，一会儿就开，你先等着，好不好？
5: 好好好，
2: 有点事儿。哎，
1: 那人家罗红，
2: 不是你不考虑？哎，我这就新郎官吗？哎呀，太帅了！哎，真帅！
1: 哎呀，你这在那等着就我，你该干啥干啥，这跟你有关系吗？
2: 快去！
1: 好好
2: 爸，你说这点钱花的，都不知道我是新郎，你说咱搁这干啥呢？咱搁这
1: 不是。
2: 我跟你讲，现在你埋怨这也没有用。
6: 锦溪，
2: 咱们，
6: 主大哥，
2: 锦溪，上午啊，你这大集上讲这些话，我们想了想，这些年也没少受你帮助，这不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大伙都来了。妈，你看看，哎呀，锦溪呀，啥都别说了，今天爸也看到了，你教这些个哥们儿是真铁呀、啊。这样吧，我今天呢就称呼一声你为大兄弟。嗯，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跟锦溪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我希望以后你们还要好好相处。今天呢这样，在席上每一桌，包括每一个人，我都亲自敬酒，表示歉意。希望你们能多多理解啊，不好意思。
1: 客气，爸。
7: 你可别瞎说，我们今天去通知人的时候，我们算了算，可是百人来号人呢，你能敬过来吗？
2: 我尽量呗，我这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行，走，大哥，引他们去。
0: 走走走走
1: 走走走，
0: 走吧，
1: 走。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样子吧？啊，那个钱厂长啊，您能不能给讲两句？
1: 讲两句啊？哎，那个谭大哥，您也讲两句，哎，我也讲两句，
2: 对对。
1: 那讲两句，讲两句，
2: 好，
1: 讲两句。哎，
0: 领导现在不需要打扫了啊。
1: 好，
2: 来来来来，各位啊，各位，来来来来啊，这样啊。下面的二位领导要给咱们讲话，来，大家欢迎。
3: 啊，各位亲朋，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
4: 是个好日子。
3: 咱都知道啊，
4: 好日子是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3: 打拼出来的。
4: 在这里，
3: 咱们祝呢彭锦熙和罗侯
5: 百年好合，
3: 早生贵子。
1: 好，太谢谢了，来，二位领导里面请，里面请，谢谢，谢谢啊，谢谢。
6: 真好，
7: 好啥呀好？
6: 咱俩领到这儿了，我就不算耍流氓了。
7: 我跟你说件事儿呗。
6: 嗯。
7: 我这两天不方便。
6: 行了，睡吧。
7: 逗你玩呢，关灯去。
6: 算了，别关了，我不想关灯。
7: 为啥呀？
6: 咱一关灯，咱们大嫂那么好心肯定过来爬墙根来。咱们开着灯，打他个攻其不备。措手不及怎么样？
7: 你快点儿啊！
6: 好，关关。哎，媳妇儿，我找不着你了。

0: 呀，老彭家隔三差五就炖肉，肥才人。
1: 也不是，哎，老彭家那俩小子，一人一台凤凰28自行车，可带派了。
2: 哎妈呀，你们都没看着人家老彭老太太，妈呀，那没事往炕上一坐，就数钱，嘎嘎洗那个大团结，妈呀，手都出抽筋儿了。
0: 要不咋能把大学生娶回家呢？
1: 那是啊，开春的时候啊，老彭家大儿媳妇啊生了个大胖小子呢。哎，你们说这好事咋都进他家了呢？
2: 买锦西啊，哎，这添啥大件了？
3: 买个电视。
0: 电视啊，
2: 电视机呀。啊，哎呦我去，锦西啊，你别叫彭锦西了，你叫彭出息吧。
3: 别闹了婶儿，没事啊，都上我家看电视去吧。
1: 哎，看电视。
4: 妈看没？这就电视，这是。
5: 真带劲啊，
4: 能反出来了，你看。
6: 光多好啊。
5: 哎，这黑白彩色的。
4: 这个啊，黑白的。
5: 哦，能看几个台啊？
4: 现在没几个台能看，但咱这电视能看八个。
6: 不少了。
4: 那可不。
2: 一直都演着。
4: 那不行，妈，人也得下班。人也跟咱似的，咱也人也得睡觉啥的，要点都得下班。哎，
5: 那我看他的时候，他能看见我吗？
4: 你看他就得，他看你干啥呀？你长好看呢。我大哥看见就完了。哎呀，这唠。
7: 九七啊，来你家看电视要钱不？
4: 瞅你那玩意儿说的，我们家看一次100。这整也没有用，看电视花着钱，乡里乡亲的。以后晚上没事都到我家过来看电视来吧。
8: 哎呀，你慢。

0: 那怎么上辈子鬼拖着的，狼吞虎咽的，就咱俩，我又不跟你抢，慢慢吃。
1: 哎，爸，你偷点吃的，你他妈说嘴上还放松一点呢。我跟你说，这豁人长老厉害，那两招。哎呀，行了，别在那捂着了，这多大了，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
2: 我告诉你啊，你上你姐那去看电视，去看电视。你到那干，你有点深沉，别给你姐添堵了。
1: 我看电视，我撑啥堵啊？你快吃吧，爸，一会儿都开演了。
0: 我不去，你自己去。
1: 那我跟你去啊。
0: 哎，你回来，你坐。
1: 那咋了？
0: 你呢？看是看啊，我交代你个任务，你必须给我认真的完成。你到那去呢，别光看电视，眼睛尖点，耳朵灵点，给我好好的什么事给我观察观察，看一看。你姐在老彭家到底有没有地位？老彭家人对你姐到底怎么样？你给我看仔细了，回来好如实向我禀报，我好有下策，明白吗？
1: 啊，知道了，知道了，什么？
3: 什么时候能长心呢？你是？这也是坏人。
4: 干啥呀？干啥呀？啥呀？你说啊！我很同情，我要严肃的批评你。我咋的了？
3: 咋？
4: 我让你嫁给我是让你过好日子呗，知道吗？咱家都有电视机了，这事咋还不好啊？那你倒是看呢。
3: 我这不有活儿没干完呢吗？你先看去呗。看啥呀？
4: 你说你一天又上班，是不是？那么累，完了晚上还得干活。
3: 那你呢？你不更累呀？那天还没亮就要去赶集，完了还得去海边卖货。
4: 我吧，倒不是说累的事儿。你说你这天天晚上干活，你都已经没有时间搭理我了，我这个心呐，都凉了。你别整那出毛病，你知道吗？把手，是不是？
3: 这不挺热乎吗？
4: 有啥呀？

0: 吓我一跳！去！看电视去！去！王老师，吓我一跳！哎呦妈呀！这还有呢！这还有呢！
1: 这傻孩子喊的真欠！
0: 完了，吓完了！王莽呢？跳呢？
1: 真热乎了我。
2: 热乎了，拉倒睡觉。回来了，我让你办的事是不是都忘了？
0: 老彭家对我特别尊敬。

1: 我姐夫让我看电视做第一排的，婶子还给我画上了一只，就说明我姐在老彭家相当受尊敬。
2: 你姐没看电视吗？
1: 没看。迷踪拳绝学。
3: 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哎爸，你最后那招你教我一下呗。哇，这太猛了这个。
4: 呀，啊，
3: 老二洗脸呢？
4: 啊，好了。哎，
3: 今天那电视啊，太提气了。你看这给咱妈乐的，那嘴脸真大。
4: 谁什么玩意儿？谁？ 嘴还能咧这来啊？你妈嘴那么大，
3: 我妈嘴本来就大，这不说咱妈高兴吗？看见霍元甲是不是？嗯，这谁不高兴啊？哎，你看那个孙姨、李婶他们都在家门口都绕着走。你看现在进来，那样，背什么弓，你看西什么那个玩意儿。
4: 你呀，你要不会说词儿，不别老往外整词儿，还背还刷上漆了，卑躬屈膝。
3: 哎，行，你就差给咱妈磕一个，你看那样。哎呀，
4: 行了，嫂子，能不能拿点？那以前也不愿意，咱家太穷了，那谁不见着不得绕道走啊？那么过去的事儿了，这整个电视多好啊，大家玩儿可是热热闹闹的，看看电视高兴，过日子不就过个人气儿吗？是不是？不是，那个老二，我想问你呢，刚才那罗红看电视。
3: 不看一会儿就进去了，脸色不好看，你俩咋记个了？
5: 我能跟他记个吗？没有，我着急回去干活嘛。啊，就防的容易。
3: 这罗红啊，就该说不说，那是真不错。
4: 是。
3: 那以前啊，二姨那嫂子那说实话啊，以前没看上他。我说以前，我一合计，那大学生细皮嫩肉的嫁到咱家来了。 那也不能干活啊，那啥活是不是得大嫂干？这现在一看，那不是那回事儿，跟嫂子抢着干呢，那丫头可好了。
4: 那是，
3: 多好，跟大嫂差不多。
4: 废话不用说了，知道不？我二弟什么眼光？那和我似的。你咋的呀？
3: 我咋的了？挺好。
4: 大个坨儿一撇。不是我说你啊，老二啊，你说你这结婚了，你罗红刚来时候那小姑娘啥样？
3: 你看现在造的，小脸蜡黄，你得对人好点儿。
5: 那你咋不对我好点儿呢？
3: 我也小脸蜡黄。
4: 您这罗红是小脸蜡黄，你是大脸蜡黄，他能一样吗？
5: 你别老说大脸蜡黄，大黄大黄的，我想起咱胖子家那狼狗了。
3: 你别瞎说。
5: 哎呀，哎呀。
3: 我劝他了啊，还不听话。那你能光劝呐？就拿嘴劝呐，拿嘴出溜人啊？你这不得你帮帮人家，你伸手啊！
5: 哎，嫂子，你这么的呗，你帮我劝劝他呗。
3: 那我咋劝呐？我劝，哎，你干活去，那不合适啊。
5: 哎，要不这样的，找俩人干活呢。找俩人？
3: 啊？
5: 他不同意，我跟他说过。
3: 那不花钱呢？
4: 你拉倒吧，哪有那好事儿啊？你还不，你还真别说啊，我有俩亲戚，他呢就正好想学泳衣，你看能行吗？
3: 你给我打住啊！给我闭嘴啊！什么玩意儿呢？你俩亲戚就跟你家亲戚整来了，还不要钱？你什么不要钱？你上俺家来连吃带喝，那不是钱呢？
4: 小点声！
3: 你
4: 别说话。你不就说那谁那小谁吗？ 那小子肯定不行啊！就那，就不行，那我从小我就知道他人品不行，这些不往俺家整。
3: 不是，我说这是那谁家那小谁，但是呢，这小时候是脾气点闹一点，但是现在长大了人不这样了。再说，现在不结婚了吗？两口子也没啥事儿干，在家闲着，我就合计帮帮忙。
4: 不行，别说了。
3: 这么的吧，来吧，来吧，来上咱家学来吧。
2: 你看我二兄弟啊，要不怎说人能成大事呢？心胸宽大，那都比别人大二两。

0: 哎，
1: 不，大哥，这么回事，第一呢，也是实在亲戚，是不是？上咱家学了，咱这家的活细呀，他就学了，他能学着真东西，是吧？嗯。第二，再说了，这也是钱也不是咱一家挣的，是吧？那咱还能不让人家干呢？
0: 行，
1: 那咱家学不就挺好？
0: 行，你看王二兄弟，镇定啊，以后咱家活大大小小我全包了，不用罗红伸一个手指头，手不沾一滴水。
2: 你说的啊？
1: 我说的那我还能骗你们呢？
0: 赶紧的，你弄个咱家最大号的盆，我跟我二兄弟一块烫脚。
1: 你可拉倒吧！还说啥了？
0: 怎么的？
2: 我使唤不动我嫂子，喊你了。
1: 行，那盆给我。
0: 你拉倒吧，拉倒吧，拉倒。
1: 小点声，小点声，妈睡觉了。
0: 换大盆，咱俩一块泡去。
1: 我怕脚气传染给我，我可不跟你走。
0: 不是脚气，你嫂子传我的。
1: 哎呀，哪有脚气？
0: 你去，
1: 妈那个行了。
0: 你我娘。
1: 进屋给我给你看看。
0: 你这心眼啊，你这心眼，你挺做事啊，和你这坨一样就行。
3: 哎呀，哎呦我，哎呀，哎呦我，太厉害了，哎呦我！这，我告诉你，霍元甲就这招迷踪拳绝学，能把陈老七干废了。
0: 霍元甲那么好看呢？
4: 是吗？
3: 老好看！
0: 你啥时候带我俩去看看呗？
3: 你俩还想看？那我得表示表示啊。
0: 行，没问题，请你吃个饭。
3: 吃饭？
4: 老大，你吃完饭了吗？
3: 哦，我吃完饭了，你俩吃没？
0: 我俩也吃完了，那我先进去了。
3: 你看上他了？别瞎说。
0: 有啥不能承认的？别不好意思啊。那何丹属于厂花，配你太富裕了，我跟他挺熟的，不行我俩我跟你说说得了呗。
3: 认识一下倒是也行。
0: 叫过来，
3: 一块看电视呗。
4: 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5: 够意思，你俩还不坐第一排啊？
0: 好嘞，
4: 好。妈，
6: 嗯，
4: 哎，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三姨家孩子徐志玲，
6: 婶儿好，
4: 这是我二姨家孩子贾玉民，
7: 婶儿好，
4: 笑儿，这魏民志玲，
6: 杏儿好。
4: 说的可真好听，别的事儿咱们建议你这么上心啊？那你二哥就叫来帮忙的，
6: 让一下，不是我，别理他。来，你们都坐吧，不坐都坐啊，坐吧坐，随便坐啊。坐。
4: 我这就干着活，你们就看着行啊。
6: 嗯。
4: 二嫂，你以后还是别干这点泳装了。
6: 咋的了？
4: 你干点活。 我二哥心疼呗，
6: 你二哥心疼我，你还不乐意了？
4: 那倒不是，我就是看不惯有人见缝插针，把贼都招到家里来了。
6: 黄锦秀，你不用在那指桑骂鬼的啊！
4: 你有啥事你冲我来，我就是冲你呢，不然你以为我冲谁呢？
6: 呀，
4: 那我好心还办坏事了呗？
6: 你有那好心？
4: 您点小心眼，谁看不出来是咋的呀？二嫂，啊，是我二哥让他找的人吗？
8: 不是，好像是我。
4: 二嫂，你怎么能这么不明事理呢？你怎能跟孙淑芬这种人一样呢？
8: 孙淑芬咋的了？孙淑芬啊，一提孙淑芬，孙淑芬的，孙淑芬不是你大嫂啊？我带他俩现在就走。哎，我带小海我一块儿走。
4: 你最好就是说到做。
8: 干啥？
4: 干啥你？赛编！别理他，明天就让他们来啊！我在家呢，我叫他们。
6: 别以为你现在梳了个长头发，我就不认识你。
9: 你是不是还偷过东西？我没偷过东西。咋的？
6: 王大爷家那鸡是溜达到你家的呀？
8: 自己过去的、啊，贾卫民，哎呀，叫我们呢，快来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啥，明天你们就来就行了啊，我天天都在家，你们来了我就教你们，行，
4: 啊，那我送你们。

0: 的呀？
1: 干活去。
2: 气得我刚才把这个都给穿过了。行了，
1: 都来了。那个大伙听我统一指挥啊，第一排都不能坐，好吧？咱先一个往里进。
3: 好
1: 啊，完了，平时愿意随地吐痰的、乱扔垃圾的，都往回收一收啊，别把这儿当成跟自己家似的啊。
4: 这咋的了，拉拉哥里的？
5: 你看看那德行啊，在那张罗的，
1: 来了，
5: 真把这当自己家了。
4: 行行，别炸啊！那龙叔没走呢，
5: 咋的？我怕他呀。
4: 我怕你，行不？把老头气撅过去怎么整？
5: 最后嘎嘣一下子。我知道，我因为你媳妇气的，我这一天气儿都不顺。
4: 行了，你厉害，行不？
5: 你告诉他们，看电视的时候都小点声。
4: 好好好，行行行行，
5: 我睡觉。
4: 行，你头子啊，你行。
1: 哟，来了，
6: 抽烟。
7: 不抽了，刚掐。
6: 存一根。
7: 不存了，咱们先找个好地儿啊。
6: 哥，你给我们几个安排个好位置呗，站墙头看真不灵。
7: 第二排，第二排，别废话，进去吧。
6: 走走。
8: 嫂子，我来。
9: 哎呦我的，
8: 别，
9: 这划手划手划手。
8: 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9: 你跟我客气啥呀？哎呀，
8: 我哪是客气啊。咋了，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不高兴呢？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哎呦，
5: 痛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

0: 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只有选择鳞。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嫂子，我来洗碗。
1: 哎呦我的妈！
0: 别，
1: 这划手！
0: 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1: 你跟我客气啥呀？
0: 哎呦，我哪是客气啊？咋了，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儿不高兴呢？这秀你还不知道吗？没坏心，就嘴不好。
1: 我跟他习惯了。刘红啊，在这个家啊，

0: 别人要是不心疼你，嫂子也心疼你。咱俩是妯娌，都是嫁过来的，你这干点活能咋的呀？就是有时候受气。今天我让我表妹表弟来，这有啥错啊？我不合计就帮帮咱忙吗？你说现在闹的，他这一闹整得我里外不是人。
1: 嫂子，就今天这事儿吧，我也想跟你说一下。你这表妹表弟来吧，我是没有啥意见啊，但是呢，这活儿吧，我还是想自己干，我也不能闲着呀。
0: 他们来，你同意啊？
1: 我没意见。
0: 这罗红，真的太懂事了。这秀儿要是能有你一半懂事，嫂子在这家少受老气了。
2: 还有时候看会电视，
3: 快去吧，快去吧，陪叔看会电视剧去。
2: 来吧，哥的，
3: 完了，我来弄，你去吧，去吧啊。
4: 霍元甲出来了，
5: 谢谢。
4: 这拉车的最前面就是霍元甲，
5: 你看啊，哎呦。
4: 太精神了，他功夫最好了。
5: 是啊，那片儿就叫霍元甲，人家能不好吗？
4: 哎呀，看，你干啥去？
1: 打仗的电视我还不爱看呢，
4: 给你陪我看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1: 这这么多人陪着你呢，你还非求着我陪你？
4: 那能一样吗？你不是我闺女吗？
5: 行了，那爸咱爸不老来，你就陪看一会儿吧，别干活了。
4: 你这你呀，现在都没有几息懂事，你就不要坐一会儿能怎么的？你烦我呀？
1: 有点
4: 儿，有点儿。
6: 哎。

0: 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还干啊？
1: 醒了。
0: 嗯。
1: 我给你烙俩饼，你一会儿吃完了再赶集去啊。
2: 哎呦天！你这又干活又烙饼的，你是怎么的？你是没睡呀，还是才醒啊？
1: 我这要是做不完十件，我睡不着，我心里老惦记。
2: 你那什么，你请个假吧，别上班了今天。
1: 那可不行，我只要睡够三小时就行了。
0: 啥呀，那三小时能行吗？
1: 能行，你别磨叽了。你再磨叽，我连三小时都睡不着了。
2: 真服你，天下第一将。哎，
3: 哎，等一下，还没开始呢。
4: 没了呢，你往后坐啊，哥。
3: 好好好，
5: 可以。
6: 小哥姐。
4: 哎呀，婶儿，你这穿挺花花今天的。你往那边坐。
6: 我进去了啊。
4: 找空坐啊。
5: 老弟也不行。
4: 你闹啥呀？
3: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7: 哎，罗叔来了。
3: 啊啊，
7: 嗨
3: 嗨。
6: 老叔有福气呀。
3: 哎，
2: 罗罗。
3: 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啊！
2: 你看你爸来了，
1: 你自己又来了呢。
3: 咱们就看看电视啊。
5: 好，就等着你。
3: 哎，罗红呢？你姐哪去了？
2: 哥，你媳妇呢？
3: 罗红。
8: 啊啊啊！来了。
4: 呀，你咋来了，他爸？
3: 啊，这不看电视吗？
4: 是吧？哈，这这。
9: 咋又来了呢？
3: 怎么不欢迎啊？
4: 欢迎能不欢迎？你看这话说的，你我请你都请不来呢，是不是？
3: 是，那我赶紧坐吧，快快快，你挨着我坐，陪爸看会电视。
9: 哎呀，我不爱看电视。
3: 看吧，你看大家都来了，你是不是都来看霍元甲的了？快坐会儿来，看着没有？

0: 看见这上面写什么没有？你看，哎呀，这场面瞧，国人见已醒，就是人都醒了，对不对？哎，是不是？这就霍元甲，对，你看这功夫，咔咔的，哎呀！
1: 你爸，你好好看吧，你
0: 是这不睁开眼睛，小心看吧。
2: 那家打真厉，这家伙真厉，
1: 这电视真……
0: 哎呀，
1: 你看那女脚。

0: 别搁这儿睡了，上床睡吧。啊！哎呀，几点了？都2点了。今儿是真有点熬不过。
1: 你连着熬5天了，啥人能挺住啊？怎么熬的身体不干完了？这不都赖我爸吗？非搁这儿看电视，还非让我陪着。我还说他吧。
0: 你还拦着我，他要不搁这看电视，那我这活早干完了，我不就早睡觉了？
1: 哎呀，这事怨我，请人容易送人难呐。要不我跟他说吧？
0: 你别跟他说了，你咋说呀？那不让你爸来看电视啊？
1: 他这是来看电视吗？他就是来看我的。
0: 那不也是心疼你吗？
1: 不心疼我，我还没那么累呢，让他一心疼，我这天天好累。
0: 你别跟他说啊，你到时候好像就是我家里人，这生气了似的。他这点小心眼儿，两家都是在闹别扭。
1: 那咋整？
0: 没事，我想办法。快睡吧，今天不干了，快快快。
2: 这空格上了呢，那空格快掉了。这我老丈人跟穆桂英似的，阵阵拉不下，天天上咱家来。所幸咱家这帮人还比较稳。
3: 你拉倒吧，那袖眼瞅就炸了，我一直摁着呢。
2: 你接着摁着他点吧，大哥，到时候给我老丈人再干捅墨子，麻烦了。
3: 嗯，咱妈呢？妈嘴上没说啥，但你看不出来啊。那这几天你老丈人来，妈也没以前那么热情了。
2: 嫂子这两天还挺辛苦的。
3: 那咋整？老头看自己姑娘来了，还能给撵出去啊？
2: 不是个招啊，这是。

0: 罗茜，何大爷想看电视，看那个霍元甲，你帮忙给安排一下呗。
1: 不，不用，我就是听你说的挺好的，好奇，也不是非得要看。
0: 咱都一个厂的同事，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再说了，你下班不也没事吗？看会电视多好。
1: 真有那么好看吗？
0: 好看，可好看了，那霍元甲功夫贼好，你要想看，跟我说。
2: 我给你安排。
0: 对，看好了，让你哥给他长也买一台。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个据我小舅子的可靠线报，说我老丈人最大量二两，
3: 二两，
0: 喝完二两必须倒头就睡。
2: 二两量，
0: 对，
2: 那我自己就让他圆满了，不用你们上来。
0: 不行，大哥啊，你要一个人咳的话，他就很容易看出来。 是吧？就太明显了，
2: 就太明显。
0: 对，咱一个一个敬，就分开来。你敬完以后，当时他比较自然嘛，是吧？
2: 那行，
0: 别好像怪人，
2: 多不好。
0: 那咱挑杯吧，好不好？

0: 那咱就
1: 让对老头儿，
0: 你这样，咱四个使这个小杯，
2: 行，
0: 给我老丈人呢，使这个吧，怕他最大，这
1: 太孝顺了你。
0: 不是，他就慢慢来，就要他这咱能控制点量，咱倒一盅给他多倒一点，看不出来。
1: 那行，
0: 行不行？
3: 行，
0: 那这把那都收
1: 了，收了，收了，收了，
2: 你快来了，
1: 这四个啊，来来来，这也得收，
0: 咱四个这样，这小杯是吧？
1: 行
0: 啊，光给他喝。我寻这样二两的量，我觉得也差不多。呀，来了吧？
4: 哎，叔。
0: 呀，
4: 哎呀，叔。
1: 哎呀，
4: 这我坐哪儿啊？
1: 你去
4: 上，
0: 来吧。
4: 哎呀，这酒不还挺丰盛啊？
0: 喝点呗。我这今天没啥事儿。
4: 哎。你们怎么都小孩，我怎么大缸呢？
1: 那什么，你辈儿大嘛，叔，你得大辈儿，大缸，
0: 大辈儿用大缸，哎，
4: 想的挺周到
1: 啊！是
0: 呀，哎，爸，你这那有酒味啊？你这，
4: 哎呀，要为啥来晚呢？之前有点事儿，跟人周了两盅，
0: 喝了
4: 啊，喝点
1: 啊，那更好了，更好
0: 了啊，喝了好喝，
4: 喝了啊。
1: 那个，
4: 哎，
1: 咱俩
4: 行，
1: 我
4: 喝不了多少，也就二两一样。
1: 叔，就是我不会说，我嘴笨，但是你心在这儿呢。叔，咱爷俩，嘎，我圆满呀，我干。
0: 哎呀，
2: 哎，叔，
4: 好。
2: 啊，这，哎呦喂，这喝的，
5: 我干了，叔。
4: 好，
0: 行，
1: 这差不多了吧？
0: 不说了啊。咱们集体干一个，
1: 集体干一个，
5: 一起
1: 干一个，
0: 哎，
1: 干一个。

0: 行了，别说话啊！一句话别说啊！我再说话，我一下挖着来，我干你脸上！呀，这是咋的了的？
1: 你回来了？还没喝多，还认识。
2: 你怎么坐下了，罗红？这是喝多少猫尿啊，喝成这熊样了！
3: 哎，你砸谁呢，淑芬？你干啥你？啊，
4: 奶奶，
3: 哎，
4: 你干啥还打坐了呢？
3: 别动啊！
2: 你跟谁喝的？
3: 跟谁喝酒？你该说不说啊，你爸罗叔那量。
2: 行，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差的，
5: 跟我爸喝的呀。我找他去，秀儿，你帮我照顾一下你哥。嗯，
2: 老头，整一个来。
5: 哎呀妈呀！
3: 哎，
6: 不喝了，不喝了啊！你俩回去睡去。
5: 小罗燕，你说我是不是该揍你？你咋不跟我说实话？你爸那么能喝，
6: 不是姐夫。
5: 我都不知道我爸那么能喝，他平时跟我在家拼酒还往外吐呢，他没给你耍心眼儿啊？嗯，那没看出来，也是一杯一杯干的，看来身体底子还是不错。你实
6: 在不行，让我姐收拾他得了。
5: 那不行，这事还得我来办，好像整得我跟没招了似的。
6: 我爸他就是个纸老虎。
7: 平时咳嗽一下都大点滴，
5: 还贼惜命。惜命吗？
7: 老惜命了。
5: 假象。你见过哪个纸老虎这么能喝呀？
7: 二哥，
5: 那个老中医给你联系好了啊，你啥时候去都行。
7: 嗯，
5: 别停啊！
7: 啊。
5: 老中医。嗯。
6: 这门都锁上了，没有人呢，这也是不是故意躲我呀？
5: 不能啊！
6: 这怎么回事儿？这是？
5: 哎，
6: 家长咋都不在家呢？
5: 我昨天我听我起

0: 不是说他带全家人去上哪看什么病去呀？
1: 看怎么他们家除了你姐，全家人都有病了？
0: 不是，我听我姐夫说，从北京请了个老中医，专门给大人物看病的，老厉害了。你好几次卖得10多块钱呢，
1: 那不抢钱呢吗？
0: 什么抢钱呢？好像说你不懂呢，你就给他钱，你都够呛能看上，你得预约，得排队，老厉害了。反正他们说，是有病能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延年益寿啥的。
1: 还能有这么两下子？
0: 真的？
1: 有那么神奇吗？
0: 真的，我要不你想想，我姐夫能带他妈呀，全家人一块儿都去，那肯定老厉害了。
1: 我真想有这好事没跟我说。
2: 你俩人啊，天天去了捧着学手艺
3: 啊啊，
2: 咱们也去呗。
3: 哎呦我的妈呀，你是，那我一天我都不知道你咋寻思的，
2: 咋的了？
3: 你咋好意思呢？
2: 啊？
3: 是啊，你说说。咱们前段时间啊，就嫌人家老彭家穷，咱都多长时间没给人家走动了？
2: 对呀，
3: 是啊。我跟你说啊，李婶，人家老彭家能让咱去看看电视，就挺不错的了。
2: 对，那你不打一干这，哪知道有找没找啊？要想挣钱呢，就不要脸了。
3: 妈，脸都不要了。
2: 呀，他们来呢，你去试探画画去。
3: 啊，你们回来了？
4: 在这儿。
2: 啊，学咋样？
3: 还行。
2: 哎呀，这老彭家。就仁义，你说办啥事啊？光明磊落。
4: 我表姐啊，这回啊嫁了一个好人家。
3: 是呀，公婶手把手教我们，一点没藏着掖着。
2: 也可真好。
4: 那还有彭锦熙好呢。
3: 啊。
4: 告诉你啥布料好，完了怎么做好，然后哪儿卖的好，全都告诉你。
2: 敞亮，要不你老彭家能发财呢？
3: 那婶，我们先过去了啊。
2: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我也没啥事，我去看看锦熙他妈去。
4: 走，
2: 走，
4: 你
2: 先说说。成吧。
3: 哎呀妈呀，这种好事是必须得带我一个呀。
2: 哎，你不是脸皮薄吗？
3: 哎呀妈呀，陈姐，你不知道吗？我属猪的，脸皮贼厚。
2: 哎，我看你脸皮怎么厚
5: 了。二哥，
6: 嗯，
5: 老中医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给他买那酒，我也给老头了，给老头乐坏了。他说了，肯定配合好你。
6: 行，
5: 嗯。
7: 二哥，
6: 啊，
7: 这钱都花了，你老丈人不上钩咋办？
8: 黄锦熙，黄锦熙，黄锦熙，
5: 来，自个儿找来了，走。哎。你咋的了？这今天没事啊，爸来这儿。
1: 身体不太舒服，在单位请个假。
5: 那你不舒服干啥？回去躺了去吗？
1: 躺着更不舒服，浑身都难受。
5: 那这样的，你起来，爸，你俩陪我爸搁这边海岸线溜达溜达，让他舒服舒服。
4: 那老叔，咱溜达溜达吧。哎
1: 呀，躺着都难受，我溜达不更难受吗？
5: 那你这么的，让他俩领你上医院看一眼，行不行？
4: 嗯。要不医院下班了，叔，走吧。
1: 医院我可不去，到医院这通检查，这通折腾，我受不了。
5: 那不是，那不检查咱哪知道有哪有毛病啊？
1: 我就是浑身上下哪都疼，
5: 哪都疼。
1: 对，
5: 那你这很严重啊，这个爸，你咱得上医院看看得了。我说，
1: 哎呀，医院不去了，医院开完药都是西药。
5: 爸，你现在这也太难伺候了。坐着也不行，溜着也不行，是不是？
1: 除了西药，还有上医院，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小子现在小子油腔滑调，是不是？啊？
5: 你这玩意儿，那爸，那你咋都不行啊？你这逼我干啥呀？
1: 那怎么除了这些就没有了吗？远的不说，近的还没有吗？你是不是跟我兜弯呢？你，就从你小子现在对我这种态度，白瞎我这份心思，我把姑娘嫁给你了。你就这么对我，你就是个白眼狼。
5: 这个话你搁哪儿来的吧？
4: 叔，这话说太严重了，
5: 你这有点过分了吧？你
4: 啊，
1: 你们俩别跟掐我。
5: 你说咋的？
1: 你是不是怕花钱？
5: 爸，我跟你这，我怕花过钱吗？
1: 那我问问你，你昨天晚上干啥的？
5: 睡觉来着。
1: 睡觉之前
5: 上厕所。
1: 上厕所之前
5: 洗脚。
1: 洗脚之前
5: 吃饭。
1: 吃饭之前

0: 你看你，爸你，我看中医去了，
1: 这不就完了吗？
0: 你看你，你这老我都那么大。

0: 你慢点啊，叔。你看你这磕，你爸你瞅点儿，你搁船底下你不知道吗？你找你去医院吧。
1: 不用了，你们俩回去吧。
0: 快快去看去吧。
2: 慢点啊，叔。
0: 好了。
2: 舌头。
0: 好，闭上吧。

0: 哎呀，大夫啊，你老唉声叹气，是不是我这病挺重啊？
1: 别说话，大夫不让你说，别说。
2: 你看这脉象又乱了，
1: 乱了。
2: 行了。哎，谁是家属？
3: 我是。
2: 是直系亲属吗？
3: 不能再直了，我是他女婿，跟儿子一样。哦，
2: 你先除记他。
0: 不是，我看病我得知道怎么回事，我为啥让我出去啊？
2: 你心脏不好，不该听的别听啊。
0: 不是，那大夫，那你
3: 哎呀，陆建儿的那个，我跟大夫唠了，完了到时候啥情况我向你转达一下不就完了。
0: 哎呀，大夫，那你说你给我看病，完我不知道，这转达的不是那回事儿啊。没事，我能挺住。你该看着啥你就说。你
2: 能说吗？
3: 你说吧，人来看病，你得让人知道心里咋回事啊，是不是？
2: 哎呀，你准备准备吧。
0: 这啥意思？
3: 啥意思？这是
2: 把看病的钱准备好。
3: 你这说话没有这么大喘气儿的啊！你刚才就搁这哼哼哈的，搁这吓唬我们，也没吱声。完，刚才又来个什么准备准备？你啥意思？我们要来看病了，你是吓唬我们来了？
2: 不，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3: 不是你先看病说再交钱吗？就哪有说？
0: 行了，你怎么这么跟大夫说话呢？人家是给咱看病，知道不？你得有点礼貌，一点素质没有呢。不交钱也能给你看病吗？
2: 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0: 赶紧把钱拿，快给！
2: 你得把钱准备好，是吧？
0: 大夫，你别跟他一样了，别跟他一样，年轻人都不懂事。
3: 那不是，不能吓。
0: 快给！你还说废话呢？赶紧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3: 你拿，
2: 你这是。
0: 行，大夫，你快说我的病。
2: 行，我跟你说哈，你呀，你脉象不稳，脏腑热盛，啊。阴虚火旺。
3: 行，这些
2: 金
3: 那个，说点我们能听懂的就行啊。这啥意思吧？
2: 心脏病。
3: 啊，我这钱我应该都给你要回来。我爸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都十来年了，他心脏病。找您的意思说看能不能治。
2: 治不了。
0: 大夫，那我这个病，这还能治吗？
2: 你的病不是治的，是要养的，啊。现在看还可以，你要是不重视，那可要出大问题。
3: 哎，什么是大问题啊？
2: 与世长辞呗。
0: 不是，啥意思啊？
3: 爸，那是你就放心点啊。到时候落红落线，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吧。然后给你办的那个风风光光，就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什么大夫？那我这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2: 有，勿操心，别生气，禁烟禁酒，戒躁戒怒，有时，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要躺下休息，千万不能走动了。
3: 啊，
0: 不是那个，大夫，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和错啊。您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照您说的方式去做，完了5点到7点我就躺床我就休息，完了我这个病可能就能好，是不是那意思？
2: 一定要记住，有时就寝，不可躁动。
0: 哎呀妈，
3: 真好，
0: 太好了，
3: 真厉害。
0: 大夫，你放心，我一定听话啊。哎呀妈，太感谢了。
2: 不客气，
0: 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
2: 不客气，回去吧。
3: 我记住了吧？啊。

0: 你可千万替我记着点。
1: 我记着，
0: 听着没有？
1: 你放心吧，
0: 到时候你得提醒我啊。
1: 我提醒啊，你放心吧，别别，
2: 有时啊，
1: 有时
2: 回去吧。
1: 好，
0: 好，好了，
1: 走吧。
0: 大夫，你真是高手啊。
1: 回去吧，行，
0: 谢谢啊，
1: 谢谢。
0: 好，5点到7点，是吧？
3: 你干啥呀，彭锦绣？魏明又哪儿招你惹你了？
4: 让他们来，我就窝一肚子火。你表弟还敢往我们家领人？
3: 那你说孙婶他们发什么邪火啊？
4: 别给我喊啊！
5: 哎，咋的？咋的了？这是吵啥呀？
4: 他们咋的？他们是好人呀、啊。
5: 开门去。
4: 不开。妈，你是不是忘了他们之前是咋对咱的了？
5: 你怎么还翻小肠呢？不事都过去了吗？
4: 我过不去。妈，他们之前对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看见咱们就看见什么似的，跟躲瘟疫似的啊。这会儿看见咱家有钱了，知道把脖子伸出来了，还舔个脸要跟咱家学本事，凭啥呀？该他们的呀。能让他们在咱们家看电视就不错了，一个个的蹬鼻子上脸。
5: 闭嘴！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4: 妈，那他们要都学会做泳装了，那咱家还挣啥钱呀？我不管，他们要来咱家学做泳衣，就一律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
1: 哎呀，这咋的？这是？这你们咋出这么多汗呢？
6: 没事，跟那秀儿敬我一盆。
1: 是敬你一盆？这怎么还敬鼻眼底下了呢？这还
6: 比较通透。
1: 啥玩意儿？这咋整的？开门！我这尝尝。
3: 戏回来了。
1: 啊？咋的了？这是？
3: 来，进来呀。等会儿啊，别走啊！哇，
1: 没事吧？咋了这又啊？啊？你瞅你那出，你差不多得了啊，彭锦绣。门口那几个大姨子多大岁数了？那婶儿啥的，你一盆水，你给人泼，你给人整病了呢？
4: 谁让他们赖着咱家不走的？
5: 秀儿。咱老彭家不是吃独食的人，再说吃独食也不香啊，那大伙一起吃不是？你就那火柴，你点着了，着着着着不也就灭了吗？你要是把那堆柴火都点着了，那就还能做饭，还能烧炕，是不是？老闺女，听妈话，就给开开去啊！
4: 妈，我这一想到他们之前那么对咱，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5: 妈知道啊。那你说也不能老活在过去，是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老闺女心眼赫亮啊，
4: 快！
1: 行了，别整那哭唧赖尿那出了。你好哪儿去了？你那一盆上去，你这那婶儿他妈就那姨那几都多大岁数了？你真给人整出病了，咱不得给人看病去啊？刚才你那一下子，直接让贾为民全干了。那个我一看，顺着鼻孔哇哇往出糖水，哎呀妈呀，他过了瘾了这是。行了，别乐了，哥明天领你买好吃的，买衣服啥的，去晚上开门看看去。
5: 走了走了，
1: 不礼貌，乡里乡亲的。
5: 老婆你快走，
1: 快快快，走走了，快快看看魏民，这是干啥？
5: 那个。秀儿啊，这个心里不藏事儿，别勒他啊，别跟他一般见识。
6: 没事，婶儿啊，七哥，秀儿，我是真想跟你们家学手艺，并且我肯定好好学。学好以后，我就跟你们家当牛当马，都愿意。
5: 别说那个，
6: 是，
5: 咱老彭家呢不吃独食儿啊。只要你们想学，我就教。我们家那大门呢，也总给你们开着。有钱咱一准挣。

0: 你看你给这几个色给那个整的，这魏民，你这水，那这真感冒了怎么整？
1: 没事，快回去换衣服，明儿该过来学接着过来啊。二婶，
0: 魏民你也是实在，他敬你一盆，你还直接还不躲一下都干了还？
1: 那直接到嘴里，那走吧，没事啊。
0: 行，
1: 着吗？你有点意思。
0: 哎，你这怎么做饭？你不系个围裙，衣服弄脏了吗？
2: 这不等你来给我系呢吗？嗯。哎呀。
0: 啥？
2: 干啥呀你？
0: 没事。
2: 哎呀，你别闹了！我得赶紧在我爸来之前把晚饭做了。你看这两天给大嫂累的。
0: 你呀，就别着急了啊、你爸今儿来不了了。
2: 那你是不了解他，他想干的事儿，我跟你说，他老有毅力了。
0: 不光今天，以后这个点儿啊，你爸都来不了，你也就不用熬大夜干了。
2: 真假的？你我爸说啥了？
0: 求求我。那我跟你说，
2: 哎，你给我说，
0: 你快做饭吧，我去看你做。你给我别闹，
2: 你别忙给戏。
0: 等等，你要今天做的好吃，我就告诉你啊。
2: 秋燕儿，
3: 爸，走啊，去我姐家。
4: 我不去了。
3: 你得坚持啊！你不抓老彭那小尾巴吗？
4: 哎呀，我还是先顾我自己吧，养病要紧。
3: 你别听那老中医瞎说，那吓唬人呢。
4: 你懂个屁呀！啊，我生气，不动气，不动怒，平和，平和。行了，你个人去吧，别影响我休息。

0: 锦溪啊，
1: 你干啥呢吧？吓我一跳你！你咋不睡觉呢？
0: 我刚醒。
1: 你也不听大夫话呀？
0: 我听大夫话，我每天都七点睡，到这时候就醒。这不今天醒了，我先出来溜达溜达，就溜达你们家来了。要不你带我去赶大集吧，我还能帮你拿点东西啥的。
1: 你看你还老说听大夫话，人大夫说俺也忘了。说你在这期间不能受累，
0: 我听大夫话，我往回溜达，争取睡个回笼觉。真难熬啊！
1: 哎，你等会儿，我陪你走一段来。
2: 来，大家都听我统一指挥啊，都给我守秩序讲文明，一个一个往里进啊，以你这个抬头为基准，一个往里进。你那什么，别给我往前穿啊，给我往后坐啊，快快快进，在那想啥呢？都慢点，都别挤。哎，你怎么插队呢？你这那排的，慢点，一个往里进。你来往里走。哎，停，别动了，别动了，何大，快过来，过来。
3: 来了，快进去吧，第一排。
4: 来，宪哥。
3: 啊，
4: 宪哥。
3: 哎，不用那么客气，进去吧，第一排。我带你进去。
2: 来，往里进啊。

0: 那没瞎挤啊。
1: 别会拿你汽水啊，别会喝不着。
0: 不是，你俩谁姐谁妹妹啊？
2: 咋的？
0: 啥咋的？上面去。
2: 我们是秀儿的朋友。
0: 秀儿咋的了？这是我说了算啊。
3: 谁说了算呀？
0: 我说了算。
3: 他们是我姐们儿，你想咋的？
0: 这是我同事呢，你想咋的？
3: 罗宪，我告诉你啊，眼睛别在那给我卡吧卡吧卡吧的。
0: 我就卡吧卡吧卡吧了，咋的？
3: 你要是能看，你就上后边看去；你要不能看，你就给我出去。
0: 我就能看了。
3: 能看就后边看去。
4: 不用麻烦了，我去后面一样。
0: 何丹，咱不走啊！他俩今天要是不走，算咱俩到楼往顶上看。
3: 你再说一遍。
0: 我就说了，
3: 我给你脸了，
0: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啊？
4: 你跟谁俩呢？
0: 你疯狗啊！你得是要谁的？
3: 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3: 你别动！
0: 二哥，
3: 别动！
0: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3: 二哥，快打我！
0: 姐夫是不是你说的？临时的位置我说了算。
3: 这是在我
0: 家。什么在你家呀？
5: 行，别动手，别动手。这是干啥？这是，你自己家看看电视，你。那什么，娟，
6: 那个没带女孩了，别呢，你好。
3: 那我们干啥在这儿呢？
5: 是你们挤吧挤吧，搁前面看吧，这年轻人交个朋友啥的，快快来，
0: 我挤不了。
3: 我也挤不了。
4: 罗宪，我不用麻烦了，我先走了。
0: 不是你别走啊，我何丹，
5: 不让你孩子。
0: 我告诉你，潘伟是我一辈子嫁不出去，还在家生锈吧你，啥也不是。
5: 你快快快去，
3: 给我出来。啊。你俩给我坐住了啊！就坐这
0: 儿。我拽我干啥呀？
4: 你干啥呀？这屋里这么多人，你就跟秀一大姑娘，你就动手啊？
0: 我头一回带我同事来，那疯娘们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4: 小点。
0: 我回头回厂里，那头他们怎么想我，还咋待了？
4: 罗宪，这爸刚消停两天，你又来劲是吧？你自己不觉劲呢？你不明白吗？你天天带人来看电视，你一会儿又安排座，你一会儿又这又那，大家都服你，那是冲你吗？那是冲你姐夫。
0: 反正我姐夫跟我说了，关我一辈子。
4: 你姐夫是答应你了，但你自己一大小伙子，你没点志气吗？
0: 我就没志气。
4: 罗宪，

0: 爸，爸，嗯，别睡了，你那还睡呢，爸。嗯嗯，
1: 爸，我问你，嗯，我是不是咱老罗家的独苗？嗯，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碰个邪乎，我欺负了，我姐夫明明跟我说，他说你看电视牌坐的都挺稳的，那碰个邪非得给我抢，他给我抢不说还打我扇我掐我，还薅我头发，你看他头发给我薅的，一抓一大把，一抓一大把全掉了。
0: 你没打过他呀？
1: 那我能打过他吗？他那一大长腿一顿给我踢，给我踢回来了。
0: 没舍得下手是吧？
1: 我跟你说还有更可气的呢。
0: 咱全是老彭家的人给咱骗了，我姐在老彭家当牛做马，那白天伺候老彭家一家老小，那晚上还得做裤衩子，那不算，那是彭雨秀给他使脸色。我姐有啥委屈，他自己在心里装着，他不跟别人说。
2: 我知道了，明天我去找他妈。
1: 不是你知道啥了？那能明天去吗？现在又得去啊。
0: 出去，我现在要静养。
1: 不是，那你关键时刻你得支棱起来呀！你找他们跟我姐还有我出气。
2: 出去！
1: 我不出去，现在就去。
2: 别动啊！出去！我现在得静养。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鳞。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6: 今天的主题，
5: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

0: 哎呀妈！哎呀妈！老彭的人，你们都给我起来，都给我出来，别睡了！你们什么人家？你们都是啊？你们有这样人家吗？你们还是人吗？你们呢？都别睡了，出来！
1: 这谁呀？
0: 你干嘛呢？你们？你是大半夜干啥呀？
2: 你给我过来！
0: 来了，彭的，都出来！别睡了！
2: 你们
0: 是人吗？你们啊？

0: 哎呀妈呀，咋的了说？咋的了？咋的了说？走，干不干？咋的了？都给我假惺惺的，来都出来，都别睡了，都出来你们！你们人家不是人呢？你们的啊？老庞太太，这家里就你一个老人，孩子就这么教育的呀？连点人性都没有啊？啊？你就这么教育孩子吗？啊？ 我这么大作用都不愿意说你呀、啊，你们是人吗？是人干的事儿啊，一帮人在家呲儿呼你们睡觉，让我过来在这干活，一个人啊，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别说话。还有你，庞老大，你是长者，长兄为父，对吧？你是果蝇干部，你在单位你知道什么叫管理吗？你就这么管理的？你家里你都管理不了，你配吗你啊？啊，你是不是招后门上学的你是？还有你，听明白没有？你，特别是你。
1: 你记住，你跟我闺女，你们俩都是外姓人，你们是嫁给老庞家的，按理说你们俩得赚成一个拳头，拧成一股绳，你可得好，是不是？是对你好了啊？你把他就忘了，有一天你轮到你身，你知不知道你？啊，喊你干啥？喊你啊，庞建熙，我原先我就看不上你，我就瞅你是个二流子，我就不让你嫁给他，你就不听我的呀？
2: 你看看现在，
0: 你别说话。
3: 没完了你！
0: 我亲眼看着的，怎么的？
4: 你大半夜的捂了豪放的炮，我们家来干啥了？挨个在那点，我你数数来了你？
1: 够数吧你！别老跟我呲呼的，听着没有？
0: 怎么的？
1: 告诉你这么大数，这么大数，我不愿意跟你一样，你个小丫头片子，你给我怕你啊？
3: 爸，你别吵吵了，一会儿邻居全喊出来
0: 用不着你们，来，走，回家。
1: 爸，哎呀，爸，你干啥呀？爸，你没事吧？
2: 没事。
3: 行，咱妈回去，走妈。
1: 走吧。
3: 回去。
1: 没完没了。
3: 走，前进。
4: 你用。

0: 进来，爸。
1: 行了，你别伸手了，手都坏了，快烫晕了。哎呀，丫头啊，你说你这过的这是啥日子啊？白天也上班，晚的还加班，你这，哎呀，我看着我是真心疼啊。你在家的时候，爸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干过活？你自己说。
0: 爸，那你说我们这是卖泳装的，不干活吃啥呀？
1: 那他们怎么不干呢？
0: 谁没干呢？都干了，你没看着吧？那你要不干活，那人楼管员户咋来的？
1: 行了，别给我提那万元户了，他们就是借着万元户这幌子让你天天干活啊。我现在我心情我都后老悔了，当初我确实有点太贪心了。
0: 哎呦，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人家都干活呢，你说我一回家我搁家里往那一躺，那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啊？你白天上班，晚上就休息了，那有什么不行的呀？他们也可以休息呀，是吧？咱也没逼着他干，但你不能这么累呀，丫头。
0: 这也不是天天都这样，就这几天，这几天要货的量大，你天天晚上这么赶呢，还供不上呢。
1: 行吧，你这样，等他妈妈这几天你再回去。
0: 那哪行啊？那不行、啊。
1: 那有啥不行的呀？那你说你天天你干活，他们天天睡觉，我是亲眼见着的。那这回让他们多干点，那能咋的？干完了你再回去，你就听爸的吧，行不行？你别再这样了，我看了我就受不了，让他老这么让你干活。你要实在要回去，我告诉你啊，那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反正我吃他家住他家的，他们干也让你干活，我跟他家没完，我就在他家闹。龙红，你今天还加班吗？
2: 加呀。
1: 哎呀，你这天天加班这不行啊，不能为了工作把身体累垮了，你得劳逸结合呀。
2: 知道了，爸。
1: 我给你做完饭都装饭盒里了，我给你放到柜上了，你看一眼。这儿呢。
2: 谢谢爸。
1: 那你啥时候走？
2: 那你就别管了。

0: 站住！
1: 爸。
0: 怎么的？你天天就上这儿来打工了呀？
1: 我这不路过吗？
0: 什么玩意儿路过？你还撒谎！天天路过这儿吗？就这么巧？我就不明白了，彭锦熙给你灌什么迷糊药了？啊，就天天就甘愿在人家像劳工似的，无休。
1: 干啥呀？
0: 彭锦熙，彭锦熙，你给我出来！
2: 说，
0: 咋的？别喊！
2: 咋的了？
0: 彭锦熙呢？
2: 咱家老二和秀儿在海边没回来呢。
3: 倩倩。怎么了？这生那么大气啊！快进屋。哎呀，
0: 不用进屋了，我就在这说。问你们什么人家啊？这是啊？给我姑娘吃的到底是什么药？啊？你让我姑娘在你家当牲口是不是？
3: 咋就当牲口使了？听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两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哎
0: 呀，说的可真好听啊！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我姑娘就在你家遭罪了，她也没享过福啊。福呢？福在哪呢？
3: 你有事说事儿，
4: 说。
0: 怎么的？
4: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0: 你有什么不爱听的？
4: 不，咱家万元户能沾着你家啥呀？哎呀，
0: 你们家万元户沾着我们家啥？来，我告诉你，你看看沾着啥了？来，你瞅瞅，这是什么印是吧？每天我得给我姑娘带两盒饭，听明白了吧？她一个人能吃了吗？那盒让谁吃了？啊？你们不心知肚明吗？有你们这么干的吗？当初这门婚事我就不同意，就你这死丫头，非得说行，你看看这都什么人家，怎么对的你？跟我回家，走。
1: 爸，
0: 走，
1: 我自己愿意的。
4: 不是咱家怎么吃两块米饭，
2: 你
4: 沾着你们家啥了？
2: 你跟着说，
4: 吃两块米咋的了呀？
2: 哎呀，进屋，进屋。
4: 这老罗头，我
2: 就是要啃妈进屋了，出去。
4: 我要不抽罗锅，我就叫他一声老罗头。
2: 你咋不说话？
4: 还得替我收拾他。我有50、

0: 进去看看咱妈去。
1: 哎呀，你别进去了，你一进去她更来劲。
0: 这事闹的。
1: 琪琪，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1: 我觉着咱们家这么干泳装不行。
0: 那咋干呢？
1: 咱们得换个思路。
0: 嗯。
1: 你想啊，现在这市场这么好，泳装供不应求的，咱一家人天天甩开膀子干，又费心血又熬体力，这一个个熬都没人样了。
0: 咱俩真想一块儿去了。你看你、秀、孙淑芬，还有咱妈，那脸熬得一个个蜡黄，再熬这身体都完了。
1: 可不嘛。那你啥打算呢？
0: 扩大经营，
1: 批量生产，
0: 雇人干活。
1: 哎，但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因为我怕累呀、我想偷懒呢。
0: 大哥，我这知道知道，就这么干，一举多得，省了你妈到时候又因为你挨累生气了，弄得我家人一下子多紧张啊一天。
1: 是啊，而且我已经算过这笔账了、咱们扩大生产以后，肯定能比现在赚的多多了。
0: 你学经济的，这你还不懂？听你的，这不吗？
1: 哎，你说这个世界上真有心有灵犀这么回事啊？
0: 那你看，真行，那肯定。我跟很多人都心有灵犀。
1: 谁？
0: 我妈呀，不行吗？
1: 你跟你妈心有灵犀还是更灵犀？
0: 都灵犀，都灵犀。
1: 只能选一个。
0: 啊？那选我妈。别闹了，你快点。快回去吧，啊！
1: 行，回去了，啊，回去了。

0: 矮啦。
1: 听见？我回来了，老妹儿啊。
2: 回来了，二哥。
1: 呀，辛苦啊。
2: 哎。
1: 妈呀，还干活呢？哎呀，这给我妈累坏了。妈，你歇会儿吧，别这么整，我这都心疼了，这都。
3: 行，别刷嘴了。嗯。
1: 妈，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3: 啥事儿？
1: 就是现在吧，这个市场特别好，咱那个泳衣啊，这个供货有点供不上溜了。我想就咱家那个前院这个小菜园子，我寻思搁它上面，我给它建一个这个小作坊，再雇几个人。一呢，咱产量能上来啊，能供上溜；二呢，就咱别老自己家一天这么熬了，是不是？给咱也减轻点压力。您觉得呢？
3: 那倒是，要多出点活比那菜可值钱啊。
1: 那还不是吗？
3: 那盖那小房得多少钱？
1: 那都没多少钱，但是我
4: 说啥呢？和妈搁那哈通通咕咕的。
3: 老二说咱这菜园子种点菜值不了几个钱，干脆给盖个小作坊哈。
1: 嗯，
3: 他说想再雇几个人，这不做得更快乐吗？
1: 哎，怎么样，你们仨正好在，你们啥想法？老伴儿
2: 雇不着人。
4: 你呀，败家。
5: 锦溪啊，那要是弄那小屋算谁的？
3: 我怎么得回屋
4: 背夫的。
3: 哎，别上火。
1: 没事吧，我不上火，没事。你别上火就行，你太辛苦了一天。我再琢磨琢磨，妈，你整差不多，你早点睡啊。

0: 爸，我上门去了啊。
1: 他下班啊？
0: 家呀。啊？啊，不家，不家，不家了。哎，你干啥呀？你这又叹气，又皱眉头的，你看皱皱皱的，长皱纹都不帅了。
1: 你半年轻前都没帅过，帅。
0: 我跟你说个好事，你听听。
1: 你确定啊？别再把我气个好歹的啊！
0: 我告诉你啊。
1: 锦溪为了让你放心，再也不让我受累了，准备扩大生产，准备雇人做了。你说的是真的？
0: 这事儿我能骗你吗？锦溪现在多在意你的感受。这还差不多啊。嗯。
1: 这
0: 回你知道你爸的用心良苦了吧？啊，我要不这么一闹，他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吗？是不是？是，就你对关心我对我最好啊。
1: 行了，等这个锦溪扩大生产了呢，你赶紧就回婆家吧，要不然咱们这个邻居说你这要离婚了，这个那的，我心的话，你们离我姑娘都不带离的，我姑娘以后是最幸福的。
0: 那可不。
1: 哼。
0: 行，那上班去了啊。
2: 好了，慢点儿点。

0: 你爸厉害吗？你记住啊，兵法有云，叫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老庞家那家人我太了解了，跟你爸斗，他必是我手下败将。以后你小着点啊。
1: 嗯。哎，爸，你再帮我盛碗粥去。
2: 你自己盛去吧，还我给你盛。
1: 腿蹲麻了。
2: 你呀，行。
1: 你看，你俩干什么？
3: 洗米

0: 心里笑什么玩意儿啊？啊？我不让你干吗？怎么就是非干啊？
1: 不是，大哥，那现在咱那个货，那需求量太大了。咱现在不干的话，你不是扩大规模，这供不上六十多
0: 个。我跟你讲，规模越大，你罪越大。你怎么还想进去啊？
1: 什么罪越大？现在什么时代了？改革开放了？
0: 什么玩意儿？懂什么玩意儿？还改正严打呢？
1: 严打也不打这个，咱正经做生意，这有啥问题呢？
2: 西西啊，这要是盖个偏房，那算谁的？
0: 你我正唠正事儿呢，怎么你哪都有你？
2: 你唠唠唠唠。
1: 行，大哥，嫂子，算咱们的，算咱一起的啊！这房子连工带料的，都算我花，行不行？完了都算咱们的，一起用。啊，你和秀有钱就给我，没钱就拉倒。这行不？
2: 胡芦八都的，也不合适吧？
1: 你听，像他又嫌胡芦八都的。行，那你算吧，你怎么算清楚，咱就怎么算。
2: 那嫂子给你简单算一下，
1: 嗯，
2: 要这房子，咱们四家分，那一家
1: 等会儿，
3: 怎么算出个四家的呢？
4: 嗯，你家，秀家，你大哥家，
5: 你干啥的？
6: 盖房子的。
3: 你俩算
5: 谁让你来的？
6: 那儿
3: 孙家呢？搁呀？
4: 咱们不是小孩子吗？
3: 什么？
5: 你给我过来一下。
3: 孩子多大？你给我搁这整这事儿？你给我滚蛋！
1: 你这能算嫂子？你真有
2: 孙子那还不算吗？那你要
0: 别说话。
5: 你让他来的呀？
1: 啊，咋的？
5: 我不同意。
1: 老妹儿，你那问题都解决了，现在人可好雇了，你不用有顾虑。
5: 为啥要雇人啊？雇人是不花钱是咋的呀？我们这么没日没夜的在这赶工，耽误你供货了？
1: 现在没耽误，你等到时候需求量再大的时候，是不是？那保不齐你就供不上了。你再有啥，咱天天点灯熬油的，半夜咱自己家里人。干的，他心血都熬完了，我就是不心疼你们吗？这不是也是？
5: 你可拉倒吧，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眼呢。
1: 咋的呀？
5: 你就是心疼你媳妇儿了。
7: 对喽，
5: 没娶媳妇儿之前，我们是咋干的？那时候你咋不心疼我们呢？啊，现在媳妇儿娶进门了，跟我们干上两天活就受不了了，就喊累了，所以你就要雇人了，是吧？还有那个罗师傅，三天两头的来家里闹腾，怎么着？就他姑娘是金子做的，我们都是泥做的，
2: 不咋的呢。
1: 是，那个我没说过你累吗？我就就说过。那我再说一遍啊，我娶媳妇儿这事儿啊，全家人都帮忙了，最辛苦的就是您彭锦绣同志，我的老妹儿，好不好？
2: 那咋的？那嫂子没辛苦啊？
0: 不让你滚出去吗？你怎么还在？
5: 彭锦熙，你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你现在不仅怕你媳妇儿，你还怕你老丈人。你要是因为你老丈人这么一闹，你就雇人，我告诉你，你以后再老罗家，你就别想抬起头来。
1: 什么？我怕他？我什么抬不抬头？我怕他干什么呀？你干啥呢？你跟人家整过来干啥？你让人家先凉，你别耽误干活啊。
5: 不能凉。你盖房这个事儿，你跟谁商量了？谁同意了？你们同意了？
0: 没，
2: 你们咱都不知道这事儿，
5: 那就不能干。我不同意。
6: 兄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你们商量好了再找我吧。我走了啊。
1: 哎，慢点啊。
0: 媳妇收拾你，老实了。
1: 满意了不？这都满意了，不干人家回去了。这就干点事，你们就一天就挑这个歪理，那这明显的事儿看不出来吗？
5: 还自己好好寻思寻思，
2: 就是气够呛。
0: 吓人不？
1: 吓人吗？
0: 嗯，
1: 第一天我都跟他那生不起这个气。
0: 下回说话你别插这个吱声。
2: 哎，那怎么？
0: 别说话，
2: 你研究研究。
1: 谁给你分？你自己分去。你看，都没有，没有啥玩意儿，你自己分吧。
0: 干呀！怎么样？

0: 想跟你去你弟弟这个婚房做泳装呗。
1: 啊。
0: 嗯。哎呀，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你是。
1: 咋的？罗宪他现在也没女朋友，一时半会儿也结不成婚，是吧，罗宪？
0: 好事儿。

0: 什么好事啊？
1: 我不想结婚啊。
0: 你说不想就不想啊？再说你说话时候，你能脑动动脑子考虑考虑啊？拿过来就说，你呀，你什么都不是你。再说你们怎么还能算计到我头上呢？
2: 这咋是算计呢？
0: 这还不是算计吗？我告诉你啊，彭锦熙这就是软饭硬吃。
2: 人家使自己的钱雇的人，怎么就吃软饭了？
0: 那咱咋不在他们家做呢？
2: 他们家这不地儿小吗？都住着人呢。
0: 哎，那咱家这地儿大呀。
2: 那不空两间屋吗？
0: 空两间屋。
1: 爸，万一我姐那买卖越做越大，那钱越挣越多呢？
2: 就是。
0: 那赔了呢？
1: 还赚了呢？
0: 赔了呢？
1: 赚了呢？
0: 赔了呢？
1: 赚了呢？
3: 赔了呢？
2: 哎呀，行了，你俩干啥呢？大半夜的，说绕口令呢？
0: 儿子，我告诉你啊，高低不能让彭锦熙投资，万一他赔了，你姐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有，一定让他打消在你婚房做泳装的这个念头，你明白不明白呀？你呀，
1: 我明白了，我有招儿。
0: 这不就对了吗？你得动动脑子了，你呀，哎呀，
1: 明天要找俩人把那婚房扒了。
0: 我可以，那你啊，给我顶着来呢，是不是？你信不信你把房扒了，我扒你皮？操，不要脸！
1: 你
0: 小
1: 看你姐气的。你咋还动手了呢？
0: 动手怎么的？你快去去滚！啥都不是个玩意儿，
1: 还挺有劲儿。
0: 什么声音不动动脑子去？
4: 好，媳妇儿，你现在吃吗？还是
2: 一会儿的吧？
4: 啊，你这火也大，你们回去吃。
2: 要不然咱再等等啊。
4: 你不能再等了，孙姨家吧那产量没比咱家少多少，咱啊要不是趁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扩大规模，就来不及了，咱不得走别人前呢。
2: 行，你办事雷厉风行的，想好了咱就干。
4: 那不是，那这么大的事儿，租场完事儿得向你汇报吗？
2: 妈，你说好我多厉害似的向我汇报你还总之呢，这个事儿啊，我无条件的支持。要是赚了钱，咱俩就一块过好日子；赔了，我就是跟你上街上一块要饭，我也不想。
4: 我媳妇咋这么好？你不在这几天吧，我都有一点点想你。
2: 真的？就一点点吗？
5: 哎呀妈呀，害不害臊啊？在家没腻味够，跑大街上幸福来了？
2: 那咋了？俺们合法的，有证呢。加油，亲爱的。
6: 吃你油条得了。
2: 慢点，拿你。
7: 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火，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锦熙，好好干。我看好你。
8: 谭有为都支持了，这事儿方向应该没有啥问题。
9: 那可万一，谭大哥对这政策了解多透彻呀，是不是？你说这光说雇人，妈那雇谁呀？
8: 我也想不起来谁。那从咱家，在咱家学过的那人里边选。
9: 嗯。
8: 你嫂子她表姐。
9: 表妹。
8: 啊，表妹小玲，哎，干活挺利索的，人也开朗，关键是又是咱家亲戚。
9: 志玲哈，
8: 哎
9: 哎，她还真行，
8: 她也能帮上你。
9: 嗯嗯，还有谁呢？能来的？
8: 刘姨、孙姨、李婶儿，这几个也不耽误事儿。
9: 嗯，
8: 虽然比我稍微慢点吧。
9: 哎呀，这玩意儿还有捎带脚夸自己的，你看这玩意儿。
8: 我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
9: 嗯，行，那妈我去问问你啊。
8: 不，老二
9: 啊，
8: 昨天跟你妹那事儿妈也不好说啥呀。
9: 妈，嗨，那过去，我俩都和好了。
8: 不，那要是你自己的事儿吧，你让妈干啥都行。

0: 这事儿不是还有你哥呀，有老妹子吗？
1: 你放心吧，妈，啊，
0: 千万掂量好了啊。
1: 明白，啊，妈，你再干会儿，你就歇会儿吧，啊。
0: 行，
1: 啊，我出去了。

0: 二哥二嫂这买卖越做越大了，开始雇人了。
1: 最近要泳衣的人有点多，我们家确实忙不过来。
0: 最近买卖确实好，你看我这也是做多少卖多少，你恐怕没时间去您吧。
2: 那谢谢二哥二嫂想着我哈，你不能挑妹子吧？
1: 不能不能。那没事儿，你这些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0: 想买个缝纫机来着，今天买不起，准备买个二手的，想着差不多。
1: 你这好卖吗？
2: 卖的还行。
1: 还行？我看这不大行啊，你这要上货人都不要。我妈最近弄了两个新款式，那才叫好卖呢，我们天天熬夜都供不上。你有空上我们家那儿去一趟，我给你拿两个新样式。
0: 我不好意思呀。
1: 有啥不好意思的，自己家亲戚。
2: 行，
1: 我先走了啊。
0: 谢谢二嫂。

0: 哎呀，忙着呢。
1: 又进来了。啊，有事儿啊？
0: 那锦溪在家没有？
1: 去海边了。啊，有事儿？
0: 那个罗红，他说有什么账本让我来给他求来。啊，
1: 嗯，那我帮你。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你快忙你的吧，你看你的，我自己去找他，就在他床头呢。啊
1: 啊，行，
0: 好嘞。
1: 我给你沏壶茶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快忙吧。啊。

0: 进去。啊，
1: 哎呀，
0: 账本不能放这儿吧？
1: 那个，哎呀，我寻啥呢？这罗红啊，白天不给你家干活吗？他只有晚的呢，睡觉的时候他才能倒出时间整账。我寻思是不是就放这儿了？
0: 孩子是挺累的。
1: 那应该的。哎，
0: 你喝点水。
1: 好好好，你回去忙去吧。啊，没事没事，我就找着，找不着我就回去告诉你一声。
0: 你慢慢找吧。
1: 好嘞，好嘞。

0: 哟，你怎么了这是？
1: 我没事没事，我呀可能是早上起来在家可能喝了点凉水，肚子有点不舒服。没事，你该忙忙。
0: 你这脸色都变了。
1: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你回去忙去吧，没事。
0: 那你喝点热水。哎，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好好，你回去忙吧，没事。

0: 行了，那我走了，天勇啊。
1: 走了。
0: 哎，好嘞。
2: 这个你就穿吧啊。
3: 来，行了，你买。
2: 好嘞，谢谢啊。
4: 那行，下去了啊。二哥。
2: 哟，你咋来了呢？
4: 哎，二嫂呢？
2: 出去办事去了。
4: 我得谢谢他呀。
2: 啊？
4: 他给我拿着大婶做的新样式，卖老好了。
2: 哎呀，你大婶老厉害了。啊，这又做了点新样式，你去上他家拿板去，完了你就照着做吧，肯定卖了。
4: 太不好意思了。
2: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4: 二哥，我啥时候去你那儿看看缝纫机呗？你让我试试。
2: 我昨天我从沈阳进了六台全新的，你想看你随时看都来了啊，你还能用呢。
4: 二哥，你没懂我意思，二嫂说我去你们那儿打工的事儿，还做数不？
2: 这你是来帮我呀？咋不作数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啥，那个志玲，你现在自己做泳衣，然后代卖，一个月现在挣多少？

0: 钱呢？
1: 我超五十吧。
0: 你这么的吧，你来二哥这儿，二哥给你60一个月。
1: 真的，还40都行。
0: 行，那就40吧。
1: 冲你这话，不给钱都行。明儿我就来啊。
0: 你别着急，我这边还没准备完呢，等那个过两天了吧。啊。
1: 那行。
2: 林夕。啊。
1: 房子找着了。啊，
0: 找着了。
1: 找着了。我同事的亲戚家有一处闲置房，我刚去看了，肯定合适。走，领你看看去。
0: 别，我这卖货的，我先咋走啊？不行。
1: 二哥，嫂子，你们去吧，我帮你们卖。
0: 走啊，对，那行，
1: 去吧，去吧，
0: 辛苦了啊，
1: 谢谢啊，这里啊，
3: 没事没事，
4: 金色晚霞照山坡耶，货郎我推着小车来送货呀，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哎，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铅笔、钢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子的线围脖，秋衣这，
5: 咋算高兴呢？哼。
4: 你爸，我今天呢干了一件大事儿，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
5: 我找后妈了。
4: 你去一边去，找什么后妈？动动脑子。
5: 把胖秀给揍了。
4: 哎呀，你怎么把你爸素质看那么低吗？我跟一个小丫头片子，我还至于那样吗？啊？
5: 那我猜不出来。
4: 那么说你呀？来，看看。
5: 10000块，办啥赚这么些钱了？
4: 你看看那名，
5: 你偷的呀？
4: 我给他们留条了。
5: 爸，这钱咱能花吗？
4: 啥也不是。
0: 咱爸这是怕我扩大生产把钱给赔了。
2: 他这不胡闹吗？这是咱们刚找着的厂房。嗯，
6: 咱俩呀，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这我扩大规模的事儿，我看他们现在不太理解。
0: 咱俩必须得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明白，否则呀。就算把村长拿回来，这也解决不了问题，是吧？人齐了哈，吃着喝着。我呢，该说点正事儿了。这个事儿啊，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解释，为啥咱家要雇人呢？因为现在吧，咱们这个货呀，哎，一上去就没，一上去就没，卖的可快了啊。所以呢，光指咱一家人啊，搁这干这个活有点过不过来了，所以呢，咱得雇人，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2: 啊，这事儿呢，我算了一下，咱们要是能雇上6个人，一天干8小时，咱们产量就能比现在翻2倍，而且咱家不愁出货呀，肯定能卖得出去，是吧？到时候刨去工人的工资，咱们就能赚的呢，是现在的2倍那么多。
0: 嫂子，2倍。
7: 咱家做泳裤，别人家也做，别人家不雇人呢。
0: 大哥，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咱们一直比别人快，咱们卖泳衣的时候，他们还不会做泳衣呢。咱要想挣钱，不就得比别人快一步吗？是不是这么回事？
7: 那问题是现在你能雇着人吗？现在人家自己家就能做，上你家来干啥了呀？
0: 这事儿我还真摸了底儿了，大哥。他们虽然做泳衣哈，但是它质量，属实是没有咱家好，那是肯定的。
8: 那为啥呢？
0: 因为啊，咱有缝纫机，他们没有，是吧？而且再有一点是，他不能光做完就完事儿，他也出去卖，他没那么多人，所以咱得雇人嘛。
7: 不行，你现在卖泳裤，做泳裤就是过度。这马上上冬，天冷了，你做那么些裤衩子，上那海边干啥去？这你干啥？你堆一堆货在家玩啊，看呐！你赶紧给我找个正式工作，上班。
0: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是雇人的事儿，怎么又落到这工作上去了呢？这啥意思？
4: 我说两句啊，按正理呢，这事我不应该参与，是不是？但是我倒觉得呀，锦东说的呢特别有道理，而且我也认为，这个人呢，不论你做生意还是做什么事儿，是不是？咱们呢差不多就行，多少得给别人呢留点余地。说白了，咱们见好就得收。如果你还继续想往前走，那咱就一步一个脚窝，踏踏实实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0: 是吧？另外，刚才锦东说这个事儿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啊，锦西你应该确实找一份工作，国营的铁饭碗。你这将来，你看你跟罗红你们俩这小日子，那得多幸福啊，是不是？
1: 爸，我姐夫那么好的买卖，那能说扔就扔吗？
0: 你给我闭嘴！小屁孩，你懂什么玩意儿？你别扯。
2: 爸，你要是觉得那样的那个生活比较幸福的话，正好你也有工作，你再找个后老伴，你们就过幸福生活去。反正我呀，你别不管了，我以后我就是做买卖。
0: 怎么的？
2: 什么怎么的？
0: 怎么这被投机倒把了呗？
2: 你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呢？做买卖怎么能是投机倒把呢？大哥，你没算算，你说你一年挣多少钱？你说咱现在最卖泳裤挣多少钱？你不会算这账吗？
3: 你行，你现在行了，你可厉害了，你挣的现在多点，你怎么保证你不赔啊？
4: 大哥，这事儿呢，我跟锦西，我俩做过精密的计划，咱们只要扩大生产，肯定能比之前赚的更多钱，而且到时候咱们家里人就不用这么累了。锦西这么些年一直冲在前头，带着大家一块挣钱，这事儿我肯定支持他。我希望大家伙儿能一块支持我俩。
5: 我不同意啊，我宁愿挨点累，但这钱我挣得踏实。你俩这一唱一和的，真能糊。再说了，你就能保证一直不赔啊？
2: 什么玩意儿一唱一和，糊什么玩意儿？说啥呢？赔了我赔，我认还不行吗？
6: 那你赔不是你吃亏吗？二哥，
2: 我爱自己吃亏，我自己认还不行，是不是？反正这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吧。那该说，反正我也说了，你们要是同意反对啥，我觉得对我这意义也不大。就是大家伙愿意掺和呢，就掺和掺和；不愿意帮忙呢，我和龙红这事儿也得干，是吧？
5: 啥叫愿意掺和、愿意帮忙的呀？那当初没有我们，你这一万块钱咋挣的呀？
2: 那咋的？我不知道那一万块钱是咱家一起挣的。我现在商量啥？这不是跟大家伙商量的吗？你怎么？
7: 我们这不是向着你了吗？
2: 你别说那话，你别你。
8: 跟你二哥好好说话。
0: 你听你妈的。
5: 哪儿都有你。咱不知道，一天到晚你咋就那么闲？
0: 你看你这孩子，我这不是替你说话，你怎么谁说话你怼谁呢？
5: 彭锦熙，你要是这个事儿没有我们掺和，你要是能把这事儿整成了，
2: 咋的？你咋的？
5: 我就拿个大喇叭，满兴城的喊我是大傻子，行吧？
2: 那倒不用，反正你也不尖，是不是？本来你也没那么聪明，你这样吧，你要非得想跟我打个赌的话吧，我就让你。拿着大喇叭满星城喊我要找对象，行吗？行啊。
0: 锦绣啊，这事儿属支持你啊。
5: 又有你事儿了。
9: 爸，你咋这事儿你也要掺和一下呢？
0: 不是，你别看锦绣对我这个态度，我这个人呢非常讲理，我是认理儿。我觉得锦绣说的有道理，他的想法和他的做法步调跟我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叔就支持你啊。秀，
2: 行，那啥意思吧？那我要挣着钱了，你也跟他上大街点喊我要找老伴儿呗。
0: 必须的。
2: 必须的吗？
0: 嗯。
2: 好，你这样，我呀我倒要看看你们不伸手我能不能挣着这个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昨天听个朋友啊，跟我吐苦水啊，哎呦，乐死我了。
2: 不是，您怎么这样呢？人家跟您吐苦水，您还在那儿乐，你这有点不太地道了，你
1: 是不太好。不过我很关心你朋友到底向你吐什么苦水了。
0: 我这个朋友吧，跟我志趣相投，也是很好吃，但昨天呢，我请他出去吃鱼，他立刻就说千万别吃带鱼啊，他现在一看见带鱼啊就想吐，哎呀，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带鱼了。
1: 带鱼挺好吃啊，你这朋友怎么还跟这个带鱼杠上了呢？
0: 哎呀，是这样，阮老师，我这朋友吧今年38，前段时间啊单位体检查出这个心脏血管里啊长着个小小的斑块，虽然不大吧，不用吃药做手术，但是他爱人呢紧张坏了。

0: 打体检完，他家的餐桌上天天雷打不动的就是红烧带鱼、清蒸带鱼、干炸带鱼，他不吃还不行，他爱人逼着他吃，说吃带鱼啊对血管好啊，不过天天这么吃这谁也受不了啊。
1: 这倒是这么回事啊，这不到四十岁血管呢就长斑块，这事儿啊真得注意了。现在这个年轻人呢还有我们中年人呢饮食真的不规律，不是熬夜呢你们就是久坐动都不动，这血管的问题真的越来越年轻化了。那么这个海鱼，这个像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带鱼，确实它是我们护血管的一个好食材，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带鱼里边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三哦，确实有保护我们这个血管的作用。不过呢我们也没必要去死磕带鱼这么一种鱼呀，鱼多了去了呀，这个健康饮食讲究换着吃搭配着吃。所以刚子，我给你的这位朋友一个建议，他除了吃带鱼还可以吃点什么三文鱼、沙丁鱼之类的呀，特别是那沙丁鱼比他吃的带鱼更适合他。
2: 沙丁鱼啊，沙丁鱼这个鱼现在可太少见了哈，也就是那些大型的超市偶尔能看到那个沙丁鱼罐头，新鲜的沙丁鱼好像很少有卖的啊，平时家里边也不怎么做，为什么您偏偏推荐它呢？
0: 是啊，我小时候吃过沙丁鱼罐头啊，大了以后就没怎么吃过了，难道它真的比带鱼营养还多吗？
1: 你们俩可别小瞧这沙丁鱼啊，它的本事大着呢，从保护心血管的角度上来说，它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名列前茅，它里边还含有一个护心的王牌营养物质，这两天我说的比较多。
0: 辅酶 Q 十啊，
2: 对，都说它是心脏的守护神哈，没想到沙丁鱼里头也有这个东西哈。
1: 那可不，我跟你们俩说，在所有常见的鱼类里，沙丁鱼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绝对是天花板级别
2: 哦，它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当然，虽然说比不上那牛心、猪心这些动物的内脏，但是在海鱼、淡水鱼里边，这个沙丁鱼啊，含辅酶 Q 十含量，它几乎没有它的对手哦，
0: 这么牛了！
1: 因为它每一百克可食用的新鲜的沙丁鱼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它能达到6到8毫克。就这个含量，我们平时用来养护心脏、调理我们的血管，就是非常实用的。
0: 哦，原来沙丁鱼里含这么多的辅酶 Q 十呢。今天又长知识了。那阮老师，这辅酶 Q 十啊，对我朋友的心脏血管长斑块这个情况，那也是有好处的呗？
1: 当然了，咱们这个血管长斑块了，它慢慢就会硬化，那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一开始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管的内壁慢慢的变得脆弱了。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年轻嘛，不管不顾的吃得很油腻，又熬夜，工作压力也大，然后血液里的这个坏的油脂呢，有的时候代谢不了，就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那么附着在血管壁上，血管不光滑了，来来回回的油脂碰着了就堆呀堆呀堆，越堆越多，慢慢的它就氧化了，变硬了。那变硬的东西是不是就形成了斑块呢？那么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管是不是就变脆了呢？就变窄了呢？那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动脉硬化是不是就坐实了它的名头了呢？
2: 对，包括那个斑块哈，它也又出现了。
1: 对呀，
2: 那您说这辅酶 Q 十它是怎么干预这些东西的呢？
1: 首先呢，这辅酶 Q 十呢，它是一种强抗氧化物质，能保护血管的内皮。我简单点说，就是它能给咱们的血管壁铺上一层保护膜，不让血管里的这个垃圾油脂随便的粘在这个血管壁上，从根源上呢减少斑块的生成。其次呢，它能阻止血脂氧化，咱们血管里的大部分的斑块都是氧化以后的血脂它堆积出来的，那辅酶 Q 十它能直接切断斑块的原料，相当于呢从这个源头上预防这个斑块的出现。
0: 那已经长了小斑块的呢，吃它还有用吗？
1: 有用啊。

0: 辅酶 Q 十它能软化那些刚刚长出来的软性的小斑块，慢慢的帮咱们身体呢把它代谢掉，缩小这斑块的体积。它同时还能提升血管的弹性，让那些老化僵硬的血管慢慢的变得柔软一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人的血管它堵，它血压就不稳了呀。那是因为我们的血管有慢性的炎症在里头了，这个炎症呢就会让这个斑块呢好家伙膨胀，越长越大，那血管的硬化就越来越重啊。那辅酶 Q 十它能减轻我们血管的炎症，稳住这些个斑块，让它别长大，你可别掉下来，掉下来过不去的地方不就堵了吗？别长大，别掉下来，这就大大的降低我们的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1: 是，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个小小的沙丁鱼，它是一边补这个欧米伽三，帮我们清理血管的油脂，一边呢还能补充这个辅酶 Q 十，帮我们呢来保护心脏，减少斑块。这么一说，这个可是一个宝贝食材呀。
2: 看来真应该多吃点沙丁鱼啊。
1: 对，
2: 说实话，现在长这个血管斑块的人真的挺多的。我身边一些30多哎40出头的朋友，体检都查出来轻微的斑块了。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吃带鱼的朋友那么重视啊，大家一开始好像都不太当回事啊。
0: 不当回事就不行了。血管斑块动脉硬化它是循序渐进的，这个问题会从轻到重，越早调理越好。最开始血管刚刚变硬，长出一些细小的软斑块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呢没有明显的感觉，所以呢很多朋友不在意，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小毛病在提示我们了。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早上一起来，咱们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是不是应该很清醒啊？但是有些朋友头晕脑胀不清醒，睡了一晚上浑身还是累，吃完饭以后，按理来说这年纪也不是特别大，你吃完饭就同龄人都没啥事儿，你为什么就犯困呢？你为什么坐着就睡着了呢？还有平时久坐起来或者是在地上啊蹲了以后站起来，你的头会一下子就这样子眼前忽然黑一下。还有什么呢？手脚是常年的冰凉，夏季大热天它也冰凉。另外还有一些人手指尖它发麻，然后呢你让他比方说地拖一下，这不就房间里几个房间拖个地嘛，就这么样子嘛，对不对？他心慌气短，体力跟不上，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我们血管早期预警信号。
2: 你看我一一对号入座呀，这些情况我也有啊。我一直以为是熬夜累的呢，原来是血管在提醒我呀。
0: 是啊，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时候都不在意，也不注意调理，该吃吃，该喝喝，该熬夜就熬夜，那身体里的斑块会越来越多，血管的弹性会越来越差，那就不是偶尔不舒服喽。会什么呢？会频繁的头晕头疼耳鸣眼花，走路呢就觉得走不远，腿太沉腿太酸，这抬不动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手脚还会发麻啊，而且发麻的比以前的情况明显。还有就是半夜里它容易醒，睡不踏实啊，这血压呢它今天凉明天凉的，忽高忽低的，早上起来血压普遍就已经很高了。然后呢要是遇到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这么一激动，好家伙，胸口立马就觉得堵。
1: 那要是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哈，那就已经是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质量了。
0: 可不是吗？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啊，谁都年轻过，对吧？我也年轻过，工作打拼啊，辛苦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就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想法，我老了老了，我没别的想法，我就想我的身体硬朗点。第一不给老伴儿添麻烦，第二不给孩子们添麻烦，我能吃好能睡好，我少上医院少去几回，我安安稳稳的享我的清福， 这多好啊，都想这样。可是我们的血管它一旦出问题

0: 了，咱就这点愿望，就这点愿望都变得很难实现，特别是心脏的血管，那心脏血管硬化了，那叫什么呢？大夫那儿有个词儿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就不是小事儿。你的心脏的供血全靠这个冠状动脉，它要是硬化了，就容易被斑块堵塞，变硬变窄，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会长期的血进不去呀，供不上啊，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心悸，全身的供氧不足，浑身的没劲儿。如果说咱平时生活上再有个什么不顺心的啊，如果说孩子就是换岗了或者怎么样了，你稍微自个儿家务事多点，劳累点，大扫除什么的，然后跟老伴再生点气，这就容易诱发严重的心脏问题，这个风险是相当高的。
1: 听得我后背发凉啊。这血管的斑块硬化的问题真得及时的调理啊。千万不能让这小问题发展成大麻烦呢。
0: 是，
1: 而且我觉得啊，只要调理的早，调理的对，我们还是能把它控制住的。我说的对不对，阮老师？
0: 你说的非常对呀。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我的同学，我的几个老友，我经常跟他们说啊，要是查出了斑块血管硬化，它不可怕。还不可怕吗？都查出来了。我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明知道有问题了，你还不理它，你还不调理，你也不重视它，还跟原来那样，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该吃吃该喝喝啊，不重视。那么特别是我要提醒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每一位朋友，我告诉你，多多少少都有点老化的问题，有点堵的问题，体检查出来血管小斑块，血管或者轻微的硬化，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不是查出来了吗？你自己知道了，你别急呀、啊、哎呀我这下不行了，我怎么着了，别急，查出来就是提醒你，你的血管开始慢慢变老了，跟我们这个脸老了一样，褶子多了嘛，对不对？老了嘛，毕竟七老八十的嘛，对不对？但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的不是焦虑，需要的是养护。只要我们及时的去干预这个问题，好好的在吃的方面去进行调理，我们就能把它稳稳的控制住，不让它继续的变严重。平时大夫给我们开的药不要丢三落四，一定要按照大夫说的去吃，这个是基础保障。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坚持日常的养护，多吃点沙丁鱼，喜欢吧？就这种鱼能护心养血管啊，多补点那个辅酶 Q 十来养护一下心脏。那我们长期的进行一下调理，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那咱们硬化的这个血管它也能慢慢慢慢的不那么再往上硬上去了，它慢慢软点了，那么那些小的斑块也可能就逐步逐步的稳住，然后你自己感觉你保养跟不保养，保养前什么状态，保养后你的头晕心慌之类的这些小毛病是不是慢慢的感觉不到了呢？那这样我们照样也能有个好身体，照样也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过好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来好好的享受我们的幸福的晚年生活。
2: 是，就像阮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个沙丁鱼哈，您要是不说我真不知道它含有这么高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宝贝的食材。那看来以后哈，真得是时不时的吃点沙丁鱼喽。
0: 对，
1: 说到沙丁鱼，我满脑子都是小时候的回忆啊。过去沙丁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呐、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吃到的。
0: 是啊，过去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嘛，物流不发达嘛，不靠海的地区很难吃到新鲜的海鱼。像现在什么冷链速冻，给你那速递什么的，那时候哪有啊？对不对？新鲜的这个鱼吃不到，而这个沙丁鱼罐头，它保质期长，方便储存，方便运输，营养又丰富，这不就成了逢年过节什么送礼呀、探望病人的一个首选了？我跟你们俩不一样，我吃过新鲜的沙丁鱼。
1: 哎呦，
0: 第一次吃的时候呢，是我年纪比较轻的时候，20来岁，跟着朋友啊，到那个海边的。

0: 一个小镇有点事儿，那边的渔民呢、每天出海会捕捞上来很多的新鲜的沙丁鱼，家家户户都会简单的烹饪，没有什么复杂的调料，就搁点盐，放两片姜，好家伙，就能激发出这个鱼肉的那种鲜甜。而且让我最感慨的是什么？这个沙丁鱼看上去体型啊挺小的，但是它有着高明的生存的智慧。这些鱼它们从来不会单独行动，它们行动是成千上万条聚集在一起，那个看上去就是海里的巨大的鱼群，他们靠集体的力量来抵御天敌，来保护自己。
1: 沙丁鱼再聪明也比不过我们人类啊，最后还不就成了我们盘中餐吗？哎呀，说到这儿啊，饶老师，是不到点了啊？又该教我们做美食了啊？哎，今天就教我们一道沙丁鱼的菜怎么样？
0: 没问题呀、行啊，我今天就教大家做一道健康美味的柠檬香煎沙丁鱼，保证大家这道菜都爱吃。做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新鲜沙丁鱼，半个柠檬，姜丝，葱段适量。首先呢，把处理好的沙丁鱼放入盘中，加入切好的姜丝、葱段，淋上一勺黄酒料酒，再撒上稍许的食盐和黑胡椒粉，再挤上点新鲜的柠檬汁，用手呢把它涂抹均匀，腌制15分钟。沙丁鱼腌好之后呢，挑出盘子里的葱姜，然后呢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转中小火，把沙丁鱼一条条的整齐的放到锅里，静置煎2分钟，让这个鱼身定型。待一面煎到金黄后，定型后再轻轻的翻面，继续再煎2分钟，直到沙丁鱼的两面都变得金黄酥脆，这就可以关火出锅了。观众朋友们，我今天的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啊也太棒了，淡淡的柠檬清香混合着鱼肉的鲜香，看着外酥里嫩，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是，我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我想吃这东西了。而且这个做法我刚才看了也不难，
0: 是
2: 回去啊试着做一做也行。
0: 那你不能光嘴上说说哦，回去就要下厨房哦，要动手做给家里人吃一吃哦。
2: 您就瞧好吧。
0: 我瞧好。行，我今儿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它最大的优势是少油，它健康，它营养完整。我们经常吃吃这道菜，既能给我们补充优质蛋白、钙质，最关键呢是让我们持续的摄入辅酶 Q 十。那么充足的辅酶 Q 十能帮我们软化微小的斑块，滋养我们的心肌，保护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我们改善什么头晕乏力呀、心慌气短呢、手脚发麻呀等等这些问题。
2: 那阮老师，您说我们日常哈、在这个基本健康的情况下，靠这个吃鱼我们来养护血管，这个养护心脏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已经是有了斑块了，或者是已经有了血管硬化呀，这些情况哈、可能有的可能时间都比较长了。这时候如果光靠吃鱼来补充辅酶 Q 十，还能够吗？
0: 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我要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下了啊，说句实在话，我们日常光靠吃海鱼来补充辅酶 Q 十，摄入的量是很有限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们平时又不可能我们天天买海鱼做海鱼来吃吧，谁能做到365天你吃个180天，你做得到吗？ 你做不到。那这种情况，我们想要更加高效的、更加充分的养护我们的心脏血管，我们可以直接补充一些

0: 现成的辅酶 Q 十。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入量这个标准，我们每天摄入辅酶 Q 十的量，我告诉大家，你们要记好，是30到50毫克。如果说我们就单靠吃这个沙丁鱼的话，那么我们每天要吃多少沙丁鱼呢？我们每天要吃1斤6两左右的沙丁鱼，这才能补充到50毫克。那么1斤6两这个沙丁鱼，很少有人能做到吧？能吃得了这么多吗？天天吃，而且我们直接补充现成的辅酶 Q 十，是不是就比天天吃沙丁鱼简单多了呀？特别是含量高的辅酶 Q 十，啊，可能你一天吃一粒就足够了，对不对？
1: 嗯，那是不是说我们想买辅酶 Q 十的话，也是选含量高的比较好啊？
0: 当然啦，选辅酶 Q 十一定要选含量高的、纯度高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有效成分足，我们吸收也好，每天就吃那么一粒，吃一点儿，省心又高效，何乐而不为呢？最后呢，我还要提醒大家几句心里话，人呐，上了点年纪以后，我们最大的福气，不是挂在嘴边的大富大贵，而是身体健康，无病无痛，能吃好睡好，安安稳稳地过好自个儿的小日子。而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是健康的一个根基，我们日常一定要多吃一些好的东西去养护心脏血管，有问题我们及时的在平时就调理，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守住健康，才能轻轻松松地享受我们幸福生活。
1: 嗯，明白了，小小沙丁作用大，心脏血管需要它， Q 十护心稳方块，日常调养身体佳。
0: 嗯，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安然，安然说今年45岁了，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也不轻松，然后这两个月吧，心脏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以前呢自己只是累了会心慌，现在呢稍微走走楼梯做点家务就会心跳加快，心慌气短，而且那个胸口啊感觉是沉甸甸的，喘不上来气儿。现在这个体质呢也是越来越差，动不动就生病，说自己现在呢真的是特别的焦虑，害怕心脏的问题越拖越重，影响一家人的生活。想问问您，说自己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吃点辅酶 Q 十？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好的辅酶 Q 十？
0: 这位叫安然的朋友，我特别的理解您啊，这个你的这个焦虑，中年人呐，常年的操劳，心脏呢长期的超负荷的在那运转。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消耗是极大的，而人到中年以后，自身合成又跟不上你的这个消耗，那么长期的营养的缺失，你的心脏的动力它就会显得不足，这就是您反复心慌、体质变差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您的情况呢，辅酶 Q 十它确实您需要补的。而且我的建议是，既然要补，您就吃点高品质的、有技术加持的。首先含量一定要过关，这个我已经反复强调，最好超过90%。因为含量低的辅酶 Q 十杂质多、活性弱，不光是补的不够，长期吃的话，还可能会增加您的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让您越补越累。而高含量的，它就不存在这些个问题。再一个，优质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很多呀都会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有一些特别优秀的还会采用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从这个菌种筛选、生物发酵到这个提纯等等等等，用的都是专利技术，这样既保证了成分的高活性、高吸收，又做到了100%的安全。如果说您在市面上要是看到这样的辅酶 Q 十，那您很幸运，一定要买点试试。不过呢，我也实话实说，就这种含量高、纯度高、工艺好的优质的辅酶 Q 十，它的生产成本

0: 也是很高，市面上的售价会比一般的要高不少，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至于帮大家去找找优质的辅酶构师这个事儿，那你说了，那我肯定要去做呀，对不对？所以呢，就请大家等着我的消息就行。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单名一个秋字，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5岁了。”

0: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单名一个秋字，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5岁了，刚睡这个胸口就发闷，然后也睡不好觉，前段时间体检呢，人说我有这个斑块心血管呢已经有点堵了，大夫也说呢，说你要是长期的这么下去哈，你这个心脑血管的风险就特别高
2: 哦，
1: 所以自己呢也就特别害怕呀。
2: 嗯嗯，
1: 这几年呢也是吃过不少的辅酶 Q 十，换了好几个的牌子，
2: 嗯，
1: 钱是没少花，效果呢都不明显，好两天，然后呢就反复，
2: 嗯，
1: 说到今儿才明白，说以前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都太低了，说阮老师。您说自己是不是应该吃点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行啊？
2: 嗯，
1: 高含量的卖的都挺贵的，您能不能帮着我们呢团购一下，砍砍这个价格？
2: 这位朋友啊，说的挺对啊。您之前呢在吃辅酶 Q 十，自己感觉呢吃跟不吃差不多，这很可能问题就是出在它的含量上。人呢过了40岁了，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在我们身体里是大幅的下降，而且年纪越大，这个辅酶 Q 十需求的缺口就越大，再加上我们常年的心肌供血不足了，血管也老化了，那心脏缺能量缺保护，那么你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像您之前吃的普通的辅酶 Q 十，它的含量纯度要是不够的话，根本就填补不了你心脏的营养缺口，所以呢，您确实是需要吃点高含量、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来进行相应的调理。那么我们说，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重度心脏养护的辅酶 Q 十配置呢，要顶配，含量呢要超过90%，含量越高呢，当然越好，因为含量越高，它杂质越少，活性越稳定，有效成分也越足，这样的辅酶 Q 十才能真正满足您心脏的需求。再一个，好的辅酶 Q 十的产品，它的配方一定要科学，最好呢再搭配一点维生素 E。维生素 E 它能帮助辅酶 Q 十快速的溶解，快速的被我们肠道吸收，能大幅提升营养的利用率。总之呢，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吃一吃肯定没错。那至于您提到团购啊，帮大家砍价这个事儿，我最近呢已经在考虑筹备了，有消息我一定在这儿告诉您。
0: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

老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江。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出你的秘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把商品流通提档升级作为活跃线下消费、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协同推进设施改造和要素保障。
1: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流通设施建设更新坚持分层分级，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在乡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2: 商业网点布局做到动态优化，品质需求旺盛的地方，推动一批核心商圈、特色商业街区等高能级消费载体建设，供给有所缺位的地方，合理布局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引进国内外品牌

0: 开设区域守店，对于供给相对过剩的地方，坚决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1: 此外，在消费场景打造方面，将推动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将商业与文化旅游、体育赛事、非遗展演、民俗节庆等深入融合，培育一批康养家、农业家、历史景点家等特色消费场景。
2: 在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释放农产品消费潜力，让农产品融进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让优质农产品不仅产得出，更能卖得好。
1: 在品牌培育方面，深入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指导各地建立农业品牌目录，打造一批影响力大、带动力强的区域公用品牌，带动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协同发展。针对产销对接，将持续开展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动大型电商平台、批发市场、连锁超市与主产区建立稳定的对接关系。此外，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宋丹杨表示，还将推进农产品融进更多新业态，
3: 重点是抓好消费场景的打造，结合休闲农业、农事体验等新业态，打造丰收市集、非遗工坊等农产品消费新场景，鼓励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农产品促消费活动，引导城乡居民就近消费、融合消费，让县域消费不仅有烟火气，更有新活力。
2: 昨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气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4: 早上八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气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
5: 按照三垂一远的测发模式，嫦娥七号气箭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4: 转运过程中，为保持气箭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5: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可以说为了确保垂直转运工作的安全稳妥，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火箭重心的变化，同时通过活动发射平台和火箭之间一直保持气液电的连接，可以尽可能地去保持产品技术状态的稳定，当然也可以减少进入到发射区之后的测发准备周期。
4: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气箭组合体的前行。
5: 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8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4: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气箭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日前，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安装完成，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

0: 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三层正式合龙，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体雏形全面显现。后续该项目将开始俯仰架的安装。
2: 这次天线座架三层合拢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1: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于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
3: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100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焦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地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0: 1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第三次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有哪些新的内容？公积金使用又与此前有什么样的变化？来看记者的解读。
4: 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9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租房提取方面，取消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扩大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尊重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考虑到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制定细则。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方面，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实现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信用约束。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公积金在可用于购买国债基础上，新增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券，提高增值收益，存入专户，作为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0: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新修订的可可及焙炒咖啡产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1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可可及焙炒咖啡产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明确，可可制品生产不得以可可壳作为原料用于可可制品的生产，焙炒咖啡生产不得添加食品用香料香精，企业应当在投料环节对咖啡豆品种进行核对，避免品种混淆，同时应建立咖啡豆品种追溯体系，如实记录每批次投料的咖啡豆品种产地、供应商信息，产品标签标注咖啡豆品种的应确保投料品种与标注一致，不得虚假标注。另外，企业要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追溯制度，每批产品均应有留样，产品留样应保存至保质期满并有记录。同时明确，企业对在验收和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原料、半成品和成品要制定贮存和处置措施，不合格品应与合格品分开放置并明显标记，对于召回的食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置、销毁等措施，如实记录召回和处置情况，并向所在

0: 随着各部门密集部署人形机器人中式基地和训练场建设，我国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成为关键基础设施，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布局。
1: 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共建成启用超过70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或规划中的训练场也有40多家，训练场产业链已初步成型。训练场建设依托具身智能产业优势，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已覆盖全国过半的省级行政区，并突破传统人工智能产业高度集聚一线城市的模式，向三线及以下城市延伸。专家指出，建训练场是为了让机器人更好地走进千行百业，训练场要产出大规模高质量数据产品，实现商业落地，必须打造完善的数据工程化流水线，这也是具身智能训练场产能升级的关键支撑和发展趋势。
2: 在数据采集之外，也有数据标注、数据处理，包括说后面全流程的模型的训练和评测，再到真机的部署上，这等于是从一开始数据采集工厂到一个全流程的实景的去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中了。
1: 专家指出，在具身智能应用方面，一些装配制造、上下料转运、物料搬运等重复性模块化场景会率先完成训练较快落地。跟人类交互的民生服务场景，由于涉及人工智能伦理法则，落地时间会较晚。据了解，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
0: 为助力具身智能数据提质增效，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40余家单位共同起草编制的人工智能系列行业标准《具身智能数据及质量要求及评估方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该标准规定了具身智能数据集的质量要求框架及评价方法，包括数据生产操作规范、组织机制保障和质量评价指标三方面。其中，具身智能数据集质量评价指标涵盖完整性、一致性、多样性、真实性、易用性、实用性、可扩展性和安全性8个维度评价指标。
3: 标准的意义只是为了尽快的让大家去降低试错成本，一方面可能帮助的是技术提供方去尽可能的提高我们的数据的这个质量，还有就是促进这个数据的交易和共享，防止大家去做重复的事情。从需求方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可以帮助需求方去真正选到自己需要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的。
1: 专家指出，该标准的发布标志着具身智能数据集建设将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有效填补具身智能数据方向的行业标准空白，为具身智能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奠定基础。
0: 幽灵外卖指的是无真实的经营地址、伪造资质入驻平台的违法外卖商户。今年4月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曾就幽灵外卖对7家平台开出了35.97亿的巨额罚单，释放加强线上食品安全监管的信号。各地也加速推进幽灵外卖整治行动。近日呢，上海就披露了一起幽灵外卖案件，涉案金额达到了上百万元。
4: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5: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4: 执法人员经核查发现，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显示为由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锁定了实际出餐点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10几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5: 大致分为两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

0: 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幽灵店铺。
1: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假期出游啊，不少人为了追寻野趣，喜欢到水塘或者滩涂旁玩耍，但是看似松软平静的泥潭可能暗藏风险。
3: 8月2号晚，宁波市镇海区消防部门接到报警，沿江路上一名男孩陷入滩涂中无法自行脱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淤泥已没到男孩小腿位置。由于刚刚退潮，滩涂土质异常松软，再加上男孩不断挣扎，导致其越陷越深。消防员先将桨板覆盖在淤泥上充当受力平台，携带绳索等救援工具，小心靠近被困男孩，给男孩腰间系好安全绳后，两名消防员合力将其从淤泥中拽出，转移至安全地带。据了解，男孩当晚在岸边游玩时一时兴起，与同伴打赌跳进滩涂，不料退潮后的滩涂土质极为松软，男孩跳进去后就出不来了，这才报警求助。前不久，在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在河道中摸鱼时不慎陷入淤泥，报警求助。经消防员现场勘查，被困女子距岸边较远，所处区域淤泥湿滑粘稠，肩膀以下部位已完全没入河水和淤泥中，无法动弹。由于长时间受困，女子已经体力透支，情况十分危急。一名消防员率先穿戴好防护装备，携带救援绳、伤员固定台板、救生圈等器材，逐步靠近被困女子。抵达其身旁后，将救生圈递至女子手中，借助浮力稳住身体，引导其缓慢向外挪移。待女子脱离河道积水区域，救援人员将其平稳安置在台板上。利用台板分散体重压力，防止二次陷泥。与此同时，岸上的消防员和民警合力牵引安全绳，将女子转移至岸边安全地带。目前获救女子身体已无大碍。同样也是在江苏，前段时间宿迁泗阳县一名男子不慎被困池塘，腰部以下完全没入淤泥中，整个人被牢牢吸住。消防员利用安全绳做好自我固定后，携带救援防护装备逐步靠近被困男子，铺设好浮板后，用安全绳给他做好全方位固定，平稳将他向外缓慢拖拽。经过十几分钟的救援，被困男子被成功转移上岸。
2: 那么泥潭遇险啊，究竟应该如何科学自救呢？我们来看消防员的现场演示。
3: 消防员首先模拟了游客不慎陷入泥潭的突发状况。由于淤泥具有流动性，此时双腿越是剧烈挣扎，淤泥对人体的吸附力就越强，反而会加速下陷。
4: 挣扎是人的本能反应，但往往是最危险的动作。你的每一次用力，只会让你越陷越深。
3: 随后，消防员展示了正确的自救步骤。首先，必须立即停止挣扎，尝试在泥潭中重新调整姿态。在张开双臂的同时，身体缓缓后倾，仰面平躺在淤泥表面，这样能有效增加受力面积，减缓下沉速度。这时，可以利用双腿发力搅动泥浆，活动空间变大后再慢慢抽身。待一只腿从淤泥中拔出后，迅速翻身调整为俯卧姿态，双臂前伸平铺，让腹部和腿部紧贴泥面，匍匐前进，缓慢爬行至硬质地面。
4: 移动的动作要领是：先将腿放到地面上，反身俯卧，匍匐前进，千万不要站起来，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直到摸到硬地面。
3: 除了调整自身姿态，身边的物品同样可以成为自救的工具。消防员脱下外套，将其展平铺在淤泥表面，借助衣物增大接触面积，随后趴在外套上，双臂发力带动身体匍匐前进，成功从泥潭中脱困。此外，如果被困者身边有竹竿或木棍，同样可以将其横放作为支撑平台，借此缓慢拔出双腿，完成自救。
2: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

0: 学识别风险，保证安全出行呢？来看消防部门的提示。
1: 识别泥潭，首先要学会看颜色。正常干燥地面颜色均匀，偏黄或偏灰，而泥潭通常颜色发暗，尤其是在阳光下有明显反光的区域。这样的地表含水量极高，土质松软，一旦踩下去就可能深陷其中。其次看植被，芦苇、蒲草、苔藓密集生长的区域，底下极有可能是沼泽或淤泥。这些植物喜欢长在含水量饱和的土壤里，看到的是绿草如茵，踩下去可能就是无底泥潭。第三是看地形，江河入海口的滩涂、水库消落区、退潮后的海滩、郊外沟渠旁都是泥潭遇险的高发区，游玩时需警惕潮汐与淤泥风险。消防部门提示，前往滩涂前务必提前查询并关注潮汐时间表，合理规划游玩时间，避免滞留。退潮后表面光滑、颜色深黑的淤泥区粘性极强，承载力极差，属于高风险地带，切勿轻易涉足。如需进入滩涂等区域，可提前准备木棍或石块，向前方地面反复戳探，判断土质坚实程度后再通行。不擅自涉足陌生泥泞地带，不靠近未知水域边缘，主动避开危险区域，一旦遇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来看国际方面，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会缩短日程，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本月21号结束。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0: 继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称，正在前往中东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
3: 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华盛顿号航母上的照片，图片中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

0: 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及海上封锁。近日，多家媒体爆料，林肯号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船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而今年早些时候，曾和林肯号同时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福特号航母，此前也被曝出现类似问题，船上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不得不返回基地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
1: 今年夏季在罕见的高温笼罩之下，欧洲多国遭遇野火席卷。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野火，烈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通报还表示，2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在欧洲多国，野火留下的破坏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
0: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6月持续至9月，目前还仍未结束。
1: 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1: 初秋的雄安新区，林甸相映，碧水绕城，展现出一幅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罗文来到雄安规划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新区规划建设情况。他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视察，

0: 为我们指路领航，把脉定向。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随后，罗文到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雄安宣武医院查看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强调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和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罗文指出，要用足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推动更多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在白洋淀和燕南堤，罗文强调，要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治理，持续改善白洋淀水质。在雄安城际站及国贸中心片区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罗文指出，要完善新区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持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和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坚持业绩论英雄。在树立和强化全局一盘棋意识，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中，进一步汇聚起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强大合力。
1: 昨天早上，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首颗雄安造卫星编号为鸿鹄零三星的雄安一号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2: 二一，点火。
0: 8月19号7时35分，伴随着震彻戈壁的轰鸣声，烈焰喷涌而出，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拔地而起，直冲苍穹，搭载着雄安一号奔赴浩瀚太空。
3: 我太激动了，这颗卫星是我们依托全国首条流水线式的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自主研制的，搭载了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关键技术，今天终于圆梦太空。我们无数个日夜坚守，上千次的反复实验，无数次的复盘迭代，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4: 这里是位于雄安新区的鸿勤科技卫星智能运管中心。就在刚刚呢，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将雄安一号卫星送入到了预定轨道。卫星的遥测数据一切正常，太阳翼已经顺利的展开。
0: 接下来，雄安一号还将在真实的宇宙空间环境下，对星上搭载的各项新技术、新部件开展多轮在轨测试，各项性能指标都将接受太空环境的实战检验。
5: 鸿鹄零三星在轨实测数据将持续反哺模型训练，驱动算法调优。鸿勤科技将持续打磨巨型星座天地一体化智能运管核心能力，为后续万星星座常态化运管奠定坚实技术基础。
0: 在雄安一号卫星成功入轨的同时，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6: 这个火箭的陆上回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次极高难度的空中倒车入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小的偏差都可能影响成败。此次成功啊，是我国商业火箭在陆上垂直燃着陆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为降低发射成本、提高发射频率创造条件。
1: 雄安一号不仅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也为中国卫星互联网批量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在发射前夕，记者来到鸿勤科技的生产车间，探访这颗卫星背后的秘密。
0: 雄安一号由蓝箭鸿擎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25年10月22号在雄安新区完成下线。这颗重541公斤的平板星，长3米，宽2米，厚度只有0.4米，集成了鸿擎科技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和白泽电子系统，并搭载国内首台 TBPS 级星载路由器等多项具。

0: 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
1: 比如我们面向批量化这种发射，我们在设计端要考虑整个卫星的构型是不是适合火箭的堆叠这种发射，我们要考虑动力系统它的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0: 而雄安一号的上天任务，除了要测试单颗卫星的自研技术，还要验证流水线这套工业化制造模式是不是走得通。雄安新区去年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作为这条产线上生产的第一颗卫星，雄安一号也成为面向卫星组网时代的工程样板间。
1: 但就是这条卫星产线，我们现在产能就瞄着每年100颗的这么个目标去做的，可能未来我们就会比如瞄着年产300颗或者500颗这个目标去发展。
2: 雄安一号是为全国商业航天发展，尤其是低轨卫星商业应用打了个样。过去大家印象里卫星研制都是高精尖小批量定制化的模式，而雄安一号是真正在雄安本地研发本地智能制造出来的卫星，验证了低成本标准化批量化造星的全新模式。这不仅让入驻雄安的航天企业彻底跑通了生产研制在轨验证的完整链条，补齐了新区空天信息产业的关键一环，更给全国商业航天产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模式。
0: 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低轨卫星组网的太空竞赛阶段，低轨轨道与频谱属于稀缺战略资源，遵循国际规则先到先得，建设大规模卫星互联网星座已经成为各国抢占太空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方向。加速推进我国低轨卫星组网建设，不仅事关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构建，更关系国家通信安全、6G 空天地一体化发展与先制生产力培育。
2: 一方面，国际上轨道频谱资源竞争非常激烈，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很紧；另一方面，传统卫星单件小批量研制模式根本满足不了巨型星座成千上万颗卫星的部署需求。雄安一号最大的价值就是把流水线造卫星这套模式送上太空进行验证，解决造得慢、成本高的卡点，为我们国家快速部署低轨星座趟出了工程化道路。
3: 首颗雄安造卫星的背后，见证了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条的加速成型、拔节成长，也形成极强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集聚雄安。
0: 作为国内唯一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鸿勤科技在2025年初落户雄安，当年10月首颗雄安一号就完成下线，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奇迹。
4: 一个细节的话，就是其实卫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厂房要求呢，一般啊挑高都要求是10米以上。新区这边第一时间得知我们这边的这个定制化需求以后啊，立即就联系对应的这个厂房的这个建设单位，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将厂房的整个内部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我记得呢，当时装修的时候，同时有50多台这个登高车同时在内部进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加急作业，其实也是体现了咱们雄安速度。
0: 为助力后续航天企业轻资产落地，雄安新区同步建设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共享测试中心，年测试能力最高可达100颗整星及200套载荷。卫星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力学、热环境、太阳翼展开标定等全维度测试验证，在这里都能完成。
4: 在这个航天领域实际上生产制造研发它肯定是需要对应的成本的。雄安新区这边实际上是给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这样的话可以为很多企业节约大量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5: 我们建立的这个共享的制造中心和共享测试中心的这个初衷呢，其实为了帮助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来节省他们的成本，然后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到下一步的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
0: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数据显示，雄安新区目前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从卫星设计、零部件生产到在轨运维、时空应用，雄安新区空天

0: 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1: 雄安一号啊，是最直观的疏解层级单，能极大带动高端企业入驻。雄安的核心使命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地企业能在雄安造出自己的卫星，成功通过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就是用实力实打实的证明雄安留得住高端科创资源，养得活未来产业，给得好发展平台。这会形成极强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主动向雄安集聚，让疏解不再是搬过来，而是聚起来、强起来。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籽粒形成关键期。面对近期高温高湿的天气，看专家支招如何预防玉米病虫害，抓好田间管护。
0: 在新集马兰农场，国家主要作物丰产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甄文超正在对玉米长势进行检查。他告诉记者，眼下全省玉米已进入抽雄、吐丝、灌浆的关键期，此时如果管护不到位，极易出现籽粒干瘪等问题，影响秋粮收成。
4: 河北省的这个夏玉米呢，要想高产，必须得增加密度，但是密度增加了之后啊，养分的供应可能会出现问题，又会引发像玉米鸣啊、棉铃虫啊、这个南方锈病啊，所以我们必须得统防统治。
0: 据介绍，目前河北玉米总体长势平稳，但部分地区受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影响，出现光照不足、湿度偏高等情况。为此，农业专家建议，8月下旬要抓住有利天气，对高密度种植地块集中开展无人机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
5: 把杀虫、杀菌，这个以及部分功能性的调节剂和叶面肥，我们混合在一起，集中喷施下去，通过无人机飞防的方式集中进行喷施作业。
4: 用无人机去作业，第一，你飞行的高度不能太高，一般的距离这个玉米的上面的1.5到2米，一亩要喷3升以上的这种药液，均匀的喷到这个玉米田里面。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当前全省玉米中后期管护工作已全面铺开，各地将立足本地苗情、伤情、病虫情，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巡回指导、技术宣讲，抓实抓细各项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省粮食生产安全。
3: 日前，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一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其中两项规范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
0: 本次发布的计量技术规范共7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5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海关、化工、民航危险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其他5项规范覆盖生物医药、医疗卫生、产业协同、生态环保及民生保障等多个关键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法治管理、工业生产等提供统一、准确、可靠的技术规则。据了解，本次发布的7项规范是自2017年启动计量技术规范共建机制以来，三地集中发布的第10批区域性技术文件。至此，三地累计发布的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达49项。
3: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北省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典型代表记者见面会，致敬广大医务工作者，展示一线医者风采。
6: 发布会上，4位来自不同医疗岗位的先进典型代表与媒体面对面交流，包括深耕中西医结合肿瘤诊治20余载的霍秉杰，扎根县域深耕医养结合实践、打造标准化老年照护服务的顾翠英等医者，分享自己的从医经历，畅谈工作感悟。
7: 把专业科进诊疗，用人心对待每位老人。科室里90%是失能、半失能老人，但我们从没把他们当成需要治疗的患者，而是当作自己的长辈。30年行医路，我始终笃定一个目标，让县域老人小病就近诊疗， 康养有专业依靠。

0: 这是我愿意用一辈子坚守的承诺。
1: 我们团队现在目前在临床上，一方面是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一方面呢是疑难病的中医治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一直是我的信仰。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会继续秉承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惠及更多的患者。
2: 据介绍，我省开展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典型选树工作，坚持实干为要、群众公认的导向，重点选拔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实际突出、群众认可的医务工作者，目光更多投向临床一线、乡村基层与服务末梢，让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医务工作者被看见、受尊崇。未来，我省将持续深化典型选树宣传工作，放大榜样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系统医疗质量、服务效能与基层服务能力提升，
3: 持续发掘更多接地气、有温度、可学习的一线典型，以先进典型引领服务提质、作风提优、能力提升，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优质的服务，用心、用情护佑人民群众的健康。
4: 昨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系七夕特别节目昨晚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以戏曲里的爱情为主题，把中国人最熟悉的爱情故事搬上荧屏，让古老戏曲重新唱出心动的感觉。
5: 戏曲里从来不缺爱情，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张生莺莺隔墙贺诗，白素贞断桥寻夫，梁祝化蝶双飞，这些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戏曲里经久不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抓住这个打动人心的主题，精选牛郎织女、红娘、花为媒、白蛇传、梁祝等经典曲目，让名角化身爱情推荐官，边唱边讲，把老故事里的东方浪漫讲给观众听。
6: 我们有这个才子佳人的，但是我们又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都有。最脍炙人口的嘛，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然后还像我们女驸马也有清风明月作见证，分开一对玉麒麟啊，这都是表达爱情的。
7: 兰花指这样一对新人，然后结合在一起，有一个小害羞的动作，这样偷看自己心爱的人吧，就是这样，用这个水袖挡上，一点一点的眼神往这边看，看到。
8: 原来戏曲一点都不沉闷，舞台也特别好看，算是七夕一份很特别的收获。
5: 好故事需要好角唱出来。本场演出19朵梅花同时绽放，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二度梅获得者，加上吴琼、罗慧琴等实力派名家，老中青少四代梨园人同台献艺。87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跨界加盟，担任粤剧《红楼梦》推荐官。
9: 我本人也是戏曲演员出身，在我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戏曲的滋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跟河北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红楼梦》很多的戏就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拍的。
10: 我希望以我自己在粤剧观众、粤剧戏迷当中的这些影响力，能够让更多的热爱粤剧的以及热爱其他的一些剧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的推荐感兴趣，了解了、知道了，能够来关注咱们这个栏目。
11: 中国的戏曲，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美学体系。河北是一个文化大省，而且我们是自上到下都特别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戏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和一个态度。我们为中华友好戏，为河北点赞。
4: 8月16号到18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举行，其中镊子夹斗是今年全新增设的项目。纤毫之间，机器人如何一决高下？来看记者的探访。

0: 手是人类完成劳动最重要的器官，
1: 能否稳定灵活地操控工具完成细微动作，直接影响了人形机器人未来融入生产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0: 本届灵巧手赛道共设置八项实操任务，镊子加豆就是今年全新增设的项目。
2: 更加考验的是机器人整个它的力控，包括它的一些精细动作的控制，尤其是像镊子加豆，它使用的是人类的工具，用的是和人在实验室和生活中用的同样的镊子，使用镊子通过它的力度的控制拿起黄豆加到另一个我们的容器当中。那这里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我们本次比赛它着重的要求了一次只能加起一个黄豆，
0: 用力太轻豆子加不起来，力道稍大黄豆就会被捏碎。要做到每次只加一颗豆子，机器人不仅要看得见豆子，还要分得清加起了几颗，依靠视觉算法和力量控制共同完成一次稳妥的抓取。
2: 那么就是如何去判断我们的镊子是加了几个豆子，那么这种模型的泛化能力以后在生活当中其实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在进入了家庭，我们在收拾一些物品的时候也会通过这样的形式，也是为了以后能够走入生活当中来训练吧，相当于是以赛促产这样一个概念。
1: 重实战看本领是本次灵巧手赛事鲜明的特点，而为了能让更多团队能够参与探索灵巧手相关技术，本次运动会还有另一大亮点，向全部赛队不限具体参赛赛项开放灵巧手免费借测，
0: 身处外地的赛队也可以直接发起申请，通过邮寄拿到测试硬件。清华大学飞鸿生家战队就是受益团队之一，在正式开赛之前，团队拿到了借用的灵巧手提前开展测试。机械臂、灵巧手、视觉摄像头分属不同系统，多套设备之间通信协议并不相通，同学们从零开始搭建整套控制系统。
3: 我们的手部主要用的是灵巧手的手，然后我们的臂是月江的臂，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电脑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
0: 一颗黄豆检验精细操控的硬实力，一套共享硬件托举起所有参赛队伍探索创新的大舞台。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把技术比拼和人才成长融在了一起，产学研协同发力，正在为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和产业多元发展积累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4: 衡水市顾城县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创新构建入企服务体系，推动政务服务从等企业上门向主动下沉服务转变。
5: 日前，顾城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联合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联通公司等单位，走进奥冠电源、青竹化材、易众材料等13家重点企业，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生产运营情况，就地化解企业实际难题。
6: 只需要对接一个窗口，工作人员全程跟进帮办，协调解决难题，7-8项证照同步办结，项目整体提前近15天开工。
5: 近年来，顾城县创新构建阵地前端服务、云端线上服务、专员闭环服务三端协同入企服务体系，严格执行全程跟进闭环督办制度。从申报材料梳理、窗口受理、证照核发到免费邮寄送达，提供保姆式全流程代办服务。新能源项目审批、外贸资质办理等事项的办理周期明显缩短。截至目前，全县数证服务体系累计办理涉企证照45件，服务覆盖新能源、外贸、工贸融合等各类市场主体。
7: 聚焦市场准入、项目审批、经营修复、数据赋能、未来产业等企业高频需求，主动靠前，精准对接，高效破解发展堵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承德围场哈里哈镇坐落于塞罕坝脚下，当地依托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民宿产业，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绿水青山持续释放富民效应。
5: 走进哈里哈镇，山林连绵苍翠，草木繁茂葱茏。辖区内的钓鱼台湿地公园经过系统治理，蜕变为集生态涵养与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绿色空间。
8: 看着满眼青山绿水，心里特别舒坦，真切地感受到咱们围场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5: 湿地公园不远处的猎苑温泉小镇，充分挖掘自然生态、温泉康养和满族民俗三大特色，形成集温泉体验、生态观光、民俗风情于一体的差异化发展格局，让游客到这里住得舒心、玩得尽兴。今年以来，围场哈里哈镇累计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民宿入住率提升

0: 10%以上。
1: 这个村又干净，绿化也不错，民风也挺好。
2: 很多游客都是冲着咱们这边的自然风光、本地民俗过来的，住下来体验农家饭菜，就近游玩。
3: 进入旅游旺季以后，我们民宿客人多了不少，一到周末节假日基本全部满房。
0: 火热客流带动民宿经营持续向好，当地群众在服务细节上不断打磨，借文旅浪潮吃上了生态旅游饭。围场哈利哈镇正从过境途经点转变为游客深度体验的休闲目的地。日前，三地社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京津冀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超3年办理转移接续办法试行》，以制度化方式破解一次性缴费超3年转移瓶颈。今后，京津冀三地间符合互认范围的业务可以做到顺畅转、快捷转。
4: 拔旗生长，看雄安。9年多来，雄安市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5: 上哪儿哪儿是家，我俩这个设施特别我玩得特别久呢。
6: 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接近了6.9，这个标准即将赶超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
7: 在科技创新方面，可以得到更大的平台，更好的发展环境。
4: 我建设，我参与，我见证，我自豪。
8: 服务疏解，建设新城出一份力，我打心底里自豪，
9: 为雄安新区的欣欣向荣而骄傲。
10: 我们是新区变化的见证者，也是新区建设的受益者。
11: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2: 我自豪，
8: 我自豪。
4: 河北广播电视台6集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1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湖水澄澈，鸥鹭云集。